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面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看城和万里啊，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首先啊，节目开始啊，嘛先甲感谢到咱这长辈时代啦，哦，咱对着这边咱顶两天啊。你促销的这个这糖分的吼，你保护咱的糖，那个卫生区的血液内底卖有糖的呀，哦，这糖分的这个糖分数啊，咱讲实在啦，只要顶两个月有买啊，几乎大概拢都等来买啦，吼、哦，来、
1: 嗯，
0: 因为真济人啊，伊讲我苦瓜生态食足济啊。食规世人啊，啥物款的，啥物有诶无诶，我都拢啥物，都拢食过啊，吼啊！因为我都甲恁讲过，你只要买着即组，你家己本身你食阿方，你讲方法，你食拢去检查减未落来，你敲电话我，我甲你讲你安怎食。哦，足侪人毋知影讲是安怎，我食规世人，你食糖尿病药啊，佮减补苦瓜，除了医生诶西药以外，我佮你食。外口买苦瓜生态，当然我唔敢甲你讲，大家人有通啊遐好啦吼。啊啦，吼、哦，那是安那哪只糖分、糖化色素是伊拉管，安怎降都降袂落来，其实出自咱本身啦。是安那我这边促销会做遮好，因为买当然，当然咱我不是你节目你讲，我的要求就是讲，卖讲我卖你。十个人客，十个卡电拢等下你讲阿红阿好，我食你这食个安怎会飞天会正地？其实会讲迄拢是骗人的啦，会讲迄拢是你骗你的落地下钱的啦。那全作者你做你款，阿都卡电话好，我食个会飞天兼正地，哦，我甲你讲迄拢你骗你的落地下钱的啦。哦，所以阿红你讲，我咧讲的足实在，足侪人买去吼，两个外月前，还是半年前买着，足侪人会卡电话转来。阿红啊，你讲对安尼，哦，恁咧黄康连黄博士迄、那個、做医生做三十几年啊，介绍我就甲你买，啊，我这是安那干袂落，我就你讲对遐，我咧食来拢无感觉，我才开始对我甲问。哦，啊，伊才甲我讲，我讲十个九个拢是即落型的啦，所以你我就甲讲，你若要继续安尼食就对啦，吼、哦，卖讲阿方卖你即个苦瓜生态，你搁先迄个西红母红母娘娘迄个罐头买多买慢落后你食吼、哦，你就控制袂好势啦，你西药食嘛控制袂好势，伊讲嘿啊，都足奇怪啊，我甲问讲啊，你是不是三顿食啥？讲诶啊，啊，你一个人呀，啊，无咯，阮两个老人讲保安啊，本来就是安尼食。我甲讲你安怎食，你就你搁食啥？你搁叫权威的医生开药啊？你只啊讲糖尿病、西药啊，你都减袂落来啦。哦，卖讲啊！你伊讲啊，我若来西药挂中药安尼食咧，我甲你讲啦，唔免啦。你若要食中药，不如食这就好啦。我会当来讲实在的啦，哦。我会当来讲实在，迄是内行人听的话，听的对啦。吼、哦，你若要食中药，来讲你食西药，你降糖分对无？我过来中医师呀，中医师佮赞美，佮摕只中药当来食，叫倒降即个糖分就对啦。我会当来讲，你是你糟蹋你的身体啊！啦、哦，吼，两行拢是药啊，拢哪只哪危险啦！吼、哦，我来讲实在，所以我这边会促销袂。诶，促销甲食好啊！我咧讲，真正是物件会讲话啦。哦，啊，食无感觉诶，我拢甲问啊，你诶食食是安怎食？啊，我叫伊改变一了方法。我无骗你啦，佮检查就无共啊啦。哦，佮检查无共，再像这边来买，就只有三四个啊。伊较早拢是9.5，谈话色素是哦，9.5，
1: 足悬诶悬。
0: 啊，我甲你讲。我希望咱遮的爸母啊，你爱听下咯。糖尿病也无人食好个啦，吼、哦，糖尿病也无人食好个啦。全世界不管对一国个医生，包括咱台湾啥物人糖尿病食好，你嘛甲我讲看卖下咧。吼、哦，我著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即卖人嘛要我咧啊，即卖逐人退休了，逐工咧弄个
1: 啊。
0: 较早无糖尿病啊， 啊，都爱食啥？好、哦，爱食西瓜啦，爱食猪，爱食迄啥？
1: 冰淇淋啦、哦！
0: 一天讲去大陆，一天拢食三四粒。结果啊，伊自信讲安那，
1: 因兜无遗传，
0: 你听无、啊？我兜也无遗传啊，对不对？我咧惊啥？结果啊，去大陆七头五天拢食冰淇淋啦、啊，食甜的食有够济济啊！本身伊就最爱食甜啊。等下台湾了，暗时啊，你困哦，你讲我听啦，夭寿嘞！茶用较冰就对啦，茶用较冰哦。迄阵热天时候，西瓜哦，要等下冰的哦。迄半暝啊，嘴大概要死啊，冰茶灌落西瓜，较冷就食落。讲哦，哪食哪嘴大，哪食哪嘴大。因早间咧做护士，哦，啊拢无甲讲安那，讲啊，你著加啉寡吼，著继续啉茶，继续啉，你听无？啊，著安怎食都食袂止嘴大，甲有一工。伊甲我讲要来我遮坐吼，啊车开出来啊，出去看到咦奇怪，永泰安尼啊，目睭来怪怪，迄、一台车伫头前来拢变两台，看到电话条拢变两支，怎啊甲敲电话讲阿翁啊，永要去你遐坐促销卖贵，往前啊，要是目睭唔得安怎呢？迄一项物件拢看做两行，啊路啊吼，人个路啊是平平一看嘞，那啥物那安尼那海浪啦，那
1: 哎
0: 包搞凹凸不平安尼啦。我安尼哦，哎，啊，迄阵我嘛啊无啥对这嘛无解了解，结果啊，隔天讲因查囝讲，啊，你去关进去，伊住咧，因迄阵住营庄遐嘛，住咧关去台中营庄内去检查，去遐做啥大心电大下口看咧，医生讲你唔免等伊啊，因为我想啦，你糖分啊290外要300，你是要等伊啦，住咧，
1: 哎，就管啦咧，
0: 住咧吼，伊都所甲管。大干那三工哟，胰岛素甲住三工就降落，降落开始食糖尿病药啊。我这朋友足强嘴的哦，足强嘴的哦。来我遮问啊，个医生安尼食，个家己解释拢改，食食拢改变。我跟你讲，

0: 住过胰岛素的人哦，又知了家伊的糖化血色素控制哩五啦，控制哩五啦，
1: 水啊，
0: 有够水，糖分哦，逐工测起来一百。我甲我讲啦，讲阿峰，我糖尿病好，
1: 无糖分啦、啊，
0: 我无糖分，我糖尿病好，因为我已经三个月啊嘛，控迄个糖化血色素拢哩五嘛，迄、那个啥，迄、那个。血糖拢是一百以内啦，有糖尿病，无糖尿病人嘛无怎控制，到像我安尼，我有影啦。伊讲伊好啊，我甲讲你卖讲，你药啊，医生互你药啊，继续食，啊保养品我照安尼食，无啦，啊都好啊，都无糖尿病，我食要怎啊？我讲你若唔相信啊，免十工你就挂急诊啦。伊怎啊药啊怎啊唔听我的话哦，药啊单调保养品嘛无食，啊就去录音啊。
1: 嗯，
0: 录录会回来安那讲，你知唔知？拢无讲哦。即卖向阳来，我只坐讲啊，你落夜顿来讲许，啊嘛去断医顿，我讲来断医，啊就是讲糖分都拢降落啊，甲糖化血色素哩五啊嘛，迄、那个糖尿，迄、那个每一工的血糖测都拢是一百以内，迄、那个标准的啊。我甲讲许，你只要食着糖尿病，只要食着药啊就对啦，不管你安怎控制，你糖尿病药啊绝对爱食啦。
1: 未使停
0: 个。未使停
1: 啊
0: 啦，未使停啊，你甲停看卖啊嘞。刚刚第十三天、第十四天就去挂急诊啊，糖分就搁升起来啊，
1: 搁
0: 飙高起来啊。
1: 对啊，
0: 我拢无咧食，
1: 药啊，搁放落啊，搁未使停啊。
0: 伊甲我讲，我拢无咧食甜呢，我出外落营，我感觉拢食糙米呢，逐顿逐顿安尼煮呢。我讲迄你卖戆啦，你要求都已经差不多无效去啊。你还搁咧相信讲你糖尿病会好，糖尿病绝对袂好，一旦带掉啊，刚刚一个方法就是。尽量保持讲，糖化血色素卖好管，血糖卖好管，啊，顾好势，身躯卖有其他的病发症出来，安尼你就算足够的啦。好、哦，卖讲顾到尾啊，哇，都要含人去洗腰子，含人注意多少，安尼你就害呀，对不对？糖尿病一旦带着，食着西药以外，食着西药开始啊。你都唔免阁想遐有诶无诶啊吼，家己控制好势，你要出国做方便，要佚佗做方便，药啊扎咧得。你啊像我一个朋友啊做广播诶，赚足侪钱，按什么世界佚佗，着糖尿病六十外，着糖尿病怎诶，洗药之类，含佚佗都茫想要佚佗。伊阿讲，就你讲诶，两工爱洗一届啦，对不对？好、哦，所以真感谢啦吼、哦，咱这边算未甲无够啦，吼，接受了无够，因为足济新朋友讲要来食试看卖，要食我嘛无法度，吼、哦，进前我都甲伊讲，若袂爱紧，因为我这若来吼、哦，咱的老朋友来就是拢两盒，拢六百粒后，咱买甲四盒的，吼、哦，两个人阿某做伙食，真济朋友，哦，真济只个长辈时代，后尾安怎来，阿峰我来保养。卖我甲我问讲，我来保养够要紧，我来要紧。恁咧食阿红嘛咧食，因为我恁惊，我比你较惊。人千万莫得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得你会得，佫得了啥？高血压、高血油，哦，毛病足侪就对啦。诶，变化症有够侪，尽量卖去互着迄啦。啊，咱若顾好势，咱出来爱食西瓜甲食，热天西瓜出来，芒啊瓜出来。当甜的水果做好这物件，当你就使甲食。阿峰，你只先做防坑咱只的爸母啊。你有糖尿病人，医生叫你西瓜莫食，苹果莫食，水火龙果莫食，你卖甲听听遐济。大项甲食，但是你莫食咧三日一日食呢。迄是叫你阿峰叫你当只是一项甲吃一撮啦，吃一撮啦。
1: 人白人食三嘴，你食一嘴个。卖讲拢无食，因为你一项物件无可能禁讲，规世人拢无食。
0: 医生的药啊，无是唔是唔对，但是无百分之一百拢是对的。安尼你听无？我一个朋友有糖分啦，定来你甲我问啦。我暗时吼，若要困，我当甜的拢唔敢食，结果下早是白个擦落140、150。我甲讲你是作戆，我甲伊解说予你听。咱人要困，咱人下早是要精神进前啊，三点精前，咱的肝。咱的肝哦，会代谢一下物件，叫做肝糖啦、肝糖啦，一定爱代谢。三一，咱这是咱人的正常的机能。你三点钟后会精神嘛？对不对？你的肝会感觉，哦，你即卖已经五点嘛，透早五点嘛，你超八点会起床，你的肝就开始你代谢， 代谢肝糖啊啦，就开始咧放糖出来啊。糖要通啊，甜就是要咱人有能量嘛。你唔知系叮当，对唔对？无食甜是未使呢。后来，所以你查，其实康白茶血糖是未介准啦。哦，来，即卖一解搞问问啊，暗时爱食啥做你家食啦？欸即卖暗时哦，老当时啊，你阿囡仔咧食水果伊嘛甲食，
1: 食甜诶物件
0: 伊嘛甲食，拢甲食一两块啊。隔冬干白个插落百二，连续几个月插落百二，一百十几。伊讲欸啊，我有食甜，颠倒血糖未遐悬，所以我定咧甲咱只爸母卖食济，唔通食济。
1: 安尼你听无？
0: 好来，所以我伫只甲你讲，你老买着糖分素诶吼，你如果讲阿红啊。啊，我甲你食一盒吧，迄一盒食两个半月咧嘛。啊，食只系因为我拄好爱摕处方签啦，爱去摕糖尿病药啊。啊，你摕时阵啊，你去个检查糖化血色素的体位检查有诶无诶？你若降无落来，你敲电话搞，敲电话阮小姐，我若拄好无伫，你甲交代，要问即个糖即个问题。啊，我会甲你回电话，我会甲你讲你诶食食安怎改变，足简单诶，足简单诶，后边你去绝对要落来。绝对不要落来。哦啊，糖，你会记哩吼？糖分一旦带掉，药啊，莫乌白停啊！你甲看啦吼、哦，你甲看我这我念一下报纸，大约我念一下恁听啦。一个查甫囡仔才32岁啊啦，做爱啉啥？
1: 水手杯
0: 啦，做爱啉凉的啦，无就加罐头的加啤啦，哦，迄个铁公爱加啤啦，哦，透早要上班本。袂拢困啊！哇哇，车出一个来哦，迄、那个咖啡一杯，买一杯送一杯，送到尾安怎？32岁啊！即足济人，我相信恁遮，咱你听阿红的节目，恁做，恁若含囝在做伙，还袂娶个啊？你甲看，肥胖，你话肥肥，你甲问，你叫伊去检查看嘛？十个顶有一半以上拢轻微的啥糖尿病。啊，那阿未食药啊，你赶紧食，食你的苦瓜生态。好、哦、来，这个嘛是同款32岁啊，要是话头壳戆戆晕晕，一日去检查，糖化血色素8.8啦。啊，这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啦，8.8唔免阁控制啊啦，吼、哦，唔免阁
1: 想要话，来啦，
0: 32岁啦，开始食糖尿病药啊，要食到当时才会老，你甲看麦，所以会记哩。卖乌白，迄落，要食物件爱留爱款的啦，唔忙乌白食啦。你像迄落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啦，我甲阿华啦，阮出门含人去人兜坐，去朋友遐坐，去客户遐坐，伊拢会叫因的小姐叫你回家去买啥，买水手杯。来，这样一杯，我拢当面甲讲，我甲阿华无咧食这落物件，
1: 对啊，
0: 阮无咧啉迄落物件。哦，你白开水泡一下茶来啉得，我唔捌你食水手杯的物件啦。哦，迄个凉水啦，啥物？你讲冰，我会去食啥？食等于咱台南北河吼，迄、那个德安门迄条路，迄、那个做啥？迄个名我袂记
1: 啊。
0: 锅渣冰，吼、哦，去新台南，
1: 食一届啦，
0: 食一届新年去新年太祖宫啊。太祖廟的頭前有喔，三太祖廟喔，新年太祖廟呀，中段元帥廟頭前那條那搭遐有一個古早冰的，我會去這兩位吃冰啦。
1: 唔怪，拢炒食一届，
0: 拢食一届两届啦。
1: 一年炒食一届两届。
0: 迄拢爱去，迄像，
1: 迄像，
0: 迄像店家问，迄拢爱排队呢。
1: 啊，
0: 去遐做啥？去遐做遐做啥？新年太祖宫，迄条头前遐食遐做绵冰嘛，吼。
1: 嗯。
0: 哦，迄个嘛是生意做好呢，哎，惊死人呢！哎，姑姑啊，食一遍拢无要紧啦，我嘛是你食，
1: 我
0: 嘛
1: 是个人
0: 食，
1: 我嘛是个人食。
0: 阿华有遗传的人，伊嘛是你食，这无啥啦。
1: 哦，控制啦，爱
0: 控制，啊，家己拢爱知啦，家己爱知讲爱食啥物物件，啊，需要安怎去款的，拢爱我跟你讲，尽量卖去带掉啦。哦，啊，你食阿红真感谢，佮再一次啊。我甲阿华感谢咱遮爸母啊啦吼，哦，足侪人对着这支咱这边推出这个食汤药这啊，甲咱的支持甲爱护啦吼、哦，感谢你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这个七龙啊唱的歌哈，来听七龙啊唱啥物呢？

0: 这首是七龙啊所唱的《天福气》哦。来，人生啊，什么叫做天福气？无病无烦恼，就是天福气啦。哦，身体爱顾好。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来和咱这分享着这样物件。哦，咱咧困，咱逐工困啊，爱用着就是啥？我阿你讲吼，一世人陪伴你上久的物件是啥物？枕头。
1: 枕头。
0: 枕头啦。棉被你也够有分寒天、热天哦。
1: 嗯，对。
0: 好、哦、来，你枕头你逐工爱用，咱这爸母啊，我相信恁买到千千万万的枕头，我总归一句话啦，身体呐要健康啦，啥物枕头有棉啊，内底有棉色的枕头，真正唔同，放棉啊迄个枕头啊，为人从咱前两年推出

0: 食药啊，人啊头壳烧到咧发烧啊。后来是安怎讲？咱人枕头一定要经经一个会喘气，会喘气，内底无棉丝，啊，好会凉。是安怎经安尼？你知无？来，我讲一个足大的原理，互咱这些爸母啊听。恁听，恁听好详细。咱人啦，你发烧，医生咯叫你困啥？困冰枕，
1: 冰枕，
0: 冰枕。啊，你困对，困咱的后道裤噶。
1: 啊，困嘞，嘿。
0: 困嘞。好你好你卖小发小头个小个拍带，对不？过来，后来，你那，你有当时啊，你那用恁兜的枕头，会翻烧的枕头困，你甲困中头困看下卖，困个头家一年，是安尼一年，因为你后头裤啊去哦，去哦啥，去哦未透开的枕头，甲你缩嘞，伊未穿开，未通风，
1: 吸
0: 掉掉，你的头家，你人会戆戆一年。爱一时啊，真系较感觉较轻松。后来啊，是安那甲你讲，卖用这个米啊，你知无？咱人咧困啦，唔管讲恁兜，我甲你讲过，唔管恁兜啊，装啥物空调啦，阮兜冷气啊，用偌大台啦，吼、哦，免惊会烧，免惊会热啦。人咧困，会有两个现象出来，唔管你食到几岁啊，拢有这现象。第一个就是叫做哪困哪老清官。想枕头，咱后头可会流汗，所以有人讲唔相信，啊唔相信啦！你入枕头困偌久啊？你个枕头布噶，诶，为咱讲在大部分的十波人啦，吼，拢无咧看枕头咯，枕头布摕起来看枕头的色个啦，因为拢送你做，拢无你做啦。
1: 啊，一般
0: 拢会太阳你做啦，拢太阳你做啦，
1: 吼。
0: 哎，所以太阳知影讲你的枕头成做安怎，啊，十波人大部分拢唔知啦。你若唔相信，你即卖咧困枕，你枕头拖起咧看你枕头，男士一直撮黄黄，吼黄黄嘛吼，大部分反黄啦吼，一撮一撮，你看到你会看，
1: 会
0: 啦，较清气，有人看到会惊。
1: 对啊，就
0: 啊是啊啦安尼，因为我来讲，不管啥物内底，只要有睏眠啊，咱人咧睏会流汗，会流汗，爱滴对咱的枕头布，透过枕头布滴到咱的这个啥，咱的枕头内底啊，眠啊内底，滴多下了后会形成啥烧气啊，变湿气啊，你敢知你的枕头？吼、哦，你的枕头。安尼，你咧困中间会温度嘛？吼，爱烧烧温温啊！你敢知咧枕头弄啥物？
1: 弄啥物？
0: 弄尘螨。
1: 尘螨。
0: 咱台湾上大的过敏源叫做尘螨，叫做尘螨。吼、哦，我前较早我也未捌着这时阵啊！吼、哦，十几年前啊，阮的孙啊，那回来啊，我咧困哦，弄下咧烧面。我是讲啊，你是
1: 啊，无个鼻啊，咧做。
0: 我是我甲讲你是。你是安怎？你是过冬症哦，含你困到安尼困未好势，啊一个面啊大一来你变倒啊倒你叫，咱唔知你知无？尾啊，咱开始你擘这物件啊，原来就是咱咧困的枕头内底全尘螨，即卖你困落吼，伊就开始爬起，啊尘螨咱目睭看会到未？
1: 看未到。
0: 啊！伊带咧身躯带手咧，安尼喵安尼喵安尼喵，你无怪即卖人过敏的遐济。好、哦、过敏的遐济，所以啊，这个枕头你见的时候你爱记哩，哎呦，春晚无在带来对生存，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一定爱偷开。有的人咧讲，阿峰啊，人我拢买迄个啥物乳胶，迄一粒几啊万呢？来，哈、哦，如果你困的，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哦。如果你即卖困的是乳胶啦，啊，佫一种啥物胶？迄、那个那碰那石棒子，那迄个做，迄个做啥？海绵同款的，迄个一种，还佫另外一种名，唔是海绵啦，嘛是属于海绵的一种的，伊还佫较硬的海绵。吼、哦，即卖有一种乳胶，
1: 乳胶，
0: 佫一个甚物胶啊？向个。因为我无你用的，我就迄款家里的，我较无。较早乳胶准包括即卖，你去包货公司买乳胶准，足贵的。万外正常的啦，佫一种叫做什么胶啦，有那那海绵呢，有无？迄款呢，拢为人拢困的，迄款呢拢足贵的，因为迄叫做记忆准啦。你听无？一困是无？来，我即卖讲者互你听，我顶刚才讲的啊。 我希望你即马老

0: 也手机啊，你举起来，甲拍华视网络新闻，吼、哦，镜头安尼得，华视网络新闻准头安尼得，迄篇甲即卖也滴咧，迄、那個、一个头家啊，身价几啊十亿，伊也无咧交际应酬，也无咧食薰，也无咧啉烧酒，生活足正常，结果得肝癌啦，得肝癌。啊，去予医生看，医生甲问讲，你生活是你是不是你为着做头路，不是你交际应酬，暗时无啥咧困，啊，拢咧啉烧酒，伊讲无歹势。我的生活五点下班，等下几点创啥创啥，啊，着运动有诶无诶？哎，讲你，哇，你这生活照你讲，你身体爱做好，你先来得肝癌，安怎查都毋知讲伊诶肝癌，伊佫无遗传咯，伊诶肝癌是对对来诶啦。到尾啊，多流，才对对，你知影唔知？对伊个枕头，一困一粒枕头，迄粒枕头讲买38,000+款，诶，顶头拢有写哈、哦。来，结果啊，迄粒枕头内底中午哦，都亲像我咧讲这个情形，咱人咧困流汗、流暖、流泪，甲咱个枕头中啊吸收嘛，
1: 嗯，
0: 枕头中内底创啥？内底咧生菇，啊生菇啊，即卖。平常时冷冷无代志哦，即马咱人倒的，我都甲伊讲倒的，咱的头壳会烧嘛，迄、个温度会累，甲即个枕头中感官是烧，温温啊，温温啊了后，迄、那个啥，伊有写咩啥物证无？
1: 伊迄、那个
0: 即
1: 不要
0: 讲，迄、那个证。来，我看，伊有写啦。
1: 嗯。
0: 你即马找着啊？
1: 无啦，我找无。
0: 倒、来，迄、那个困啦，即马你困的中间咧，迄个乳胶醇中内底。内底咧生菇，你咧困的时阵伤烧，烧的时阵啊，迄、那个困啊烧会化作气体，你听无？会安尼对你透过枕头啊，向烧气向管飞起来嘛。啊，咱人都啊困里啊，即卖迄个困啊，迄咪啥物美景啊吼？伊就开始逐工咧困，啊，逐工数类分出来，数类分出来，年久月深啊。这个困去侵犯到伊啥，伊个肝治到肝癌。医生讲你是来做完咯，困一个枕头困到到肝癌，你甲看，这不是我后壁甲恁讲的哦，这真正有当吹哦，哦真正有当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迄款人拢卖困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要困，内底卖有棉啊，哦卖有棉啊类的，卖有棉西线。卖个困困遐有诶无诶，困啥？困起来会喘气，会凉。啊，个安那，个适合咱台湾人，迄个你困诶春秋，迄款诶上介重要啦。哦，上介重要，真正啊，过来一定爱会当洗，一定爱会当洗。迄啥？顶介一个阿姐，我咧甲讲。啊！我咧骗鬼，枕头人咧说，较早
1: 啊，
0: 有影咧。我尾仔伊搞怪毛样，较早阮爸，较早我细个时阵，一粒枕头拢吊咧日头啊，那太阳吊咧顶中哦，啊跌过坏咧，啊吊咧遐，啊吊咧吼，拢夹上夹一支棍啊，带叠叠咧，啊带拍，迄枕头布甲即马甲想个安尼啊喂，太高乱落来，这枕头真正是。一个黄啦，一个乌啦，啊，一搭一搭安尼，嘿，较早的人他安尼，你莫怪讲过来，唔是安尼啊，为人啊，枕头拍拍的内底就无存满啊，歹势啊，您注意听啊，存满，你的枕头，为人我甲讲这无爱相信咯，枕头内底是满满拢是存满，你看袂到，你看袂到，存满是足恐怖的，今仔日那10,000只。明仔载你个困就变20,000只，后日去困变40,000只，你无你话有在甲消毒无？绝对无可能。你要用拍的，一定要戴日头卡，规个枕头包括枕头芯，一定要上少啦，上少温度啊，大家只要45度，45度要保持半点钟，才有材料太湿存满啦。你看敢有可能？日头晒的是表面烧烧，内底更加烧一丝啦。去到中都存无15度、20的，对不对？存满要安奈死，绝对袂死。迄是加一挂灰尘啦，即有诶无诶，用来啊，迄袂啊，迄袂迄款的啦。哦，
1: 即摆就是讲伊枕头吼困久一阵嘛过，一年以后一个诶，
0: 一般人拢一年以后就
1: 伊个内底个一个，然后也翻嗯嗯，有一搭嗯，刚刚像人讲迄个个迄个颜色嗯，迄个开始拢有迄个细菌，有迄个菌啊。
0: 对，吼、哦，所以咱即个保护啊吼，会记哩要去，咱要困个枕头一定爱找一点，吼、哦，我来讲上基本爱偷窥。爱偷窥啊！过来第二种，就是安怎？你知唔知？就是啊，做这个爱偷窥以外，吼、哦，过来一种就是一定爱内底无棉啊，无内底爱清气清气，卖好迄个枕头啊，用了变安怎？你知唔知？困了内底布会反色啦，吼、哦，来你内底啊哪困啊啊！你睡到你都全存慢、哦、再来一点就是一定要怎样呢，一定要会洗净，绝对要会洗净，洗要再紧打哦，要再很紧打哦，嘿，你不要洗了整部还洗不打、哦、来、哦、所以这些爸母啊，你睡的枕枕头是对还是不
1: 对，他又加上说我们这枕头、哦、因为你现在我们这太多型 的国家嘛，因为它有湿气重，
0: 嗯，所
1: 以当伊会足够足够吸，尤其你迄个乳胶枕迄种的啊，你也看你即马提安尼买等安尼，你也看一阵啊，你也提讲奇怪，现在愈来愈重，伊个是拢吸水去。
0: 对。
1: 啊，即啊啊，那、啊、他一年啊过，伊来第个开始花梅生菇，伊个是
0: 啊，迄
1: 咱伫困的时阵吼，伊、嗯、个会拢有迄、那个咱伫困波形中，伊个空气中伊会走出来，迄、那个霉菌来走出来。
0: 对。
1: 啊，你伫困。一个是爱吸入去啊，啊，你的鼻也吸入去，所以足伤伊，足伤到你的肝啦、肺啦，一定有出毛病，就是拢安尼。
0: 对，啊，真济人啊，困枕头，困加咱的孙啊，包括咱年岁侪，奇怪啊，愈困皮肤愈歹，愈困面愈搞生生条啊，有诶无诶，
1: 对，
0: 愈困啊，啥物物件，三日一日起来，囡仔一日拍卡枪啦，一日做目睭啦，你会记了嘿？你会记，那是啥物？你知不知？恁注意听，那叫做纯慢热就好了。
1: 照讲啦，请这了、個、这個、医生，请这医生的讲，正常的这个枕头哦，他一年、
0: 一年、一两年、
1: 一两年，你个爱换掉呀。啊，咱来讲平常时啊，滴困的枕头布，你炒一礼拜、一两礼拜，你个一定爱换起来洗。
0: 对，我甲你讲。那是过去的内底用的，叫你用枕头布啦。
1: 嘿。
0: 现在人没
1: 有，现在人吼、啊、你就是爱睡的，不用用枕头布，爱
0: 通
1: 风透气，
0: 会
1: 透
0: 气，会穿气，会穿气，
1: 没那个米，没那个海米啦，没那个乳胶啦，
0: 没那个洗衣霜的那个，
1: 对啊，没那个乳胶那种的啦。
0: 咱来欣赏记录下小姐所唱的《珠妙瑞云》。

0: 来，记录下小姐所唱的老歌《祖庙雷魂》。来，咱这的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我先甲咱要广告进前，我先甲你讲吼，今仔咱所要推出的一粒叫做六 D 中空透气樽。我相信你两年前，这边敢那浪三年啊、
1: 哦？对，差不多有啊。
0: 这个镜头这届是浪三年，才卖一届。好、哦，我。第一遍卖时，我就甲你讲两三年之后，当阿卖一届啊，两三年之后，当阿卖一届，吼、哦，叫做六 D 中空透气樽。我足侪人平常时来，你问我无法度给你这个物件，因为伊这全部拢做外销日本的，吼、哦，外销日本的。好、哦、来，啊，这其中啊，来全国唯一一粒叫做独立桶，内底。枕头中是独立桶，迄、那个独立桶唔是你哩，迄下做啥？迄下做啥？迄下做电视哥看迄个独立桶包一烟纸有无？啊那一粒一条那烟线咧，迄家看我家看到个时候，我讲迄实在是，
1: 迄种
0: 大陆做的，啊那条细粒啊，搞个货，迄内底几百粒的独立桶，迄卖讲你粒，咱这粒头断落啦，你即卖闹困迄人，你枕头甲。甲摕出来，甲看独立桶，你卖讲用迄，你甲手甲开咧，看有法度有支撑力无？连一点仔支撑力都无。内底独立桶外口佫包一个棉啊，啊则佫用一块布甲你扯起来对大陆，啊用甲你真空抽抽的，收着玻璃丝啊，迄个枕头，迄个你也咧困，迄个困的啊，我来讲，连咪规粒枕头拢是纯棉啊。来，我来讲下，迄手甲摕来一个，我来讲。我这外销日本，自我开始做到现在外销日本已经可能十二三年啊。日本的枕头啊，和我们台湾的不一样，因为这都要另外做给我们，所以我每一年每三年我都会跟他说，你老中你才做给我。日本里面这个金啊是19粒的，十九粒的独立桶的镜啊！咱台湾的人吼，
1: 玻璃大，
0: 咱台湾
1: 镜啊玻璃大，
0: 咱台湾拢爱困咧大粒枕头，你知无、嗯？这是25粒的独立桶的吼，独立桶内底外口包着聚酯纤维包三层了外缘，你免个枕头薄嘿，外缘则搁用聚酯纤维叫做三明治。迄、那个啥，甲你用的足油的，吼足油的。啊，等于要安那说，来你注意听下，等于你就是吼，困了你也感觉讲，我想要来甲说，恁兜的这啥，
1: 洗
0: 衣机啦，落下落，规粒全甲落落，胖胖清水清清的倒啊。第一点，来阿红甲你挂保证，你安那困未掉味，未掉枕头，枕头未掉味。过来你安那困。免惊你的枕头内底，只一些，遐一些，看到我要惊死，拢免惊的问题。第三个保证，内底绝对未生存螨。你等下你退掉，你就知影讲啥啦，未生存螨啊。因为我内底无棉啊，嘛无迄个做乳胶，嘛无即个做海绵，大项拢装完全，内底拢无，内底是空的，就是中钢的迄个高碳钢，伫咱台湾这工厂哦。工厂，我叫大江这间工厂内底啊，含内底独立桶，家己生产，家己热处理做起来，规粒哦，规粒有够好困啦。
1: 这种互你洗，你讲拢免惊
0: 内底，你啊，无用洗衣机咧，无用洗衣机，你水甲清好淡，看要用湿布、用啥标配甲撸咧，

0: 哦，你也惊讲，啊，你内底有包三层的迄个不足，你也做。哎呀，这啥祭祖天雷白色的，敢未反色？我讲那反色你嫌我？内底一个也做独立桶，会生生无？生生嘛嫌我，生生嘛嫌我。做你个说，这拢经过夫俩处理过，绝对过用三档、用五档、用甲左镜好过样，第一点未褪色，免惊旧垃圾，免惊内底生虫螨，免惊咱的独立桶内底迄间啊 1.5 的这个烟。那个弹簧会生鲜，你等你家己就知道，是咪？有够 Q 的 Q， 好、哦、啊，三年才卖一届，好、哦、啊，我先跟你讲咧啊，哦，这因为我咱大家因为为人卖等于枕头无法度，互恁大家拢满意，讲我都困只悬，我困只低，我无法度做加工，因为这不是量身定做，你搁去百货公司啊，我你倒咧困啦，好、哦，我这百货公司即卖目前我有寄一间亲子洋咧卖吼，你搁去啊加困。困嘞，你搁安那困，倒个你都，你爱，咱人爱去适合枕头，唔是枕头来适合咱。安尼你听无？咱人爱去适合枕头，唔是枕头来救咱啦。那无，你搁啥物枕头定做都无法度做，家你也满意啦。好、哦，阿、啊、来，你只要处理吼，你有咧吹电风，有咧吹冷气，你难相信啦。恁家的电风，恁家那枕头不管一粒几啊万的啦。你甲摕咧电风顶头，啊电风头前，啊对这个枕头甲吹咧，恁的枕头是风是灌未过，风是灌未过。我这电风吹咧枕头，怎啊吹风怎啊对枕头，遐怎啊吹来咱兜的身躯，来你的身躯，所以足凉的凉，吼、哦，会使说免惊会春眠，你的身困着绝对会甲你讲好，啊这好困，足球的，真正足球内底。内底更一个更一个弹簧啊，独连如也甲你用甲做好势，25粒吼，跨度迄、那个长度啦，都啊70公分啦，吼、哦、70公分。
1: 标准诶，咱台湾标准诶，
0: 哈。拢爱困啊，那跨度40，吼、哦、跨度40，啊，这个宽度可能差不多伫个10公分左右啊啦，吼、哦，大约啊啦，大约啊，甲你讲啊，10公分啦，毋是定诶哦，定诶你困会心累。
1: 对，
0: 也心累
1: 哈，
0: 足、哦、大，真热，你看啊，我这高级枕头，所以是一粒一个包装，一个包装。咱哩外销日本一粒独立桶中空六 D 透气准，日本一粒是日票13800，等于咱台湾偌济，差不多咧5-6000，代表了5-6000啦。啊鸟诶，惊死人，贵价呢，太贵。你去买乳胶迄款
1: 的，
0: 一粒要几啊万块，对不对？嗯、来，你注意听，今仔日，哦，咱我来讲啦，下当可能差不多一工两工啦，都无货啊啦，吼、哦。来，我卖你一粒，哦，我即卖百货公司啦，一粒是卖4980啦，好、哦，百货公司我有一间，有那日系的吼，专、哦、门咧卖日本的寝具的，我有寄伊来喊我讲啊，我好卖一粒卖4980，好、哦、来。今仔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好、哦，你注意听。啊，等于你甲困，做你甲睡，先生，你困诶，你讲阮做个老官，做个老卵，我诶枕头唔在像咱诶会安尼黄遐黄一大遐黄一大无？你做良心，为了经营，拢体验我，好、哦、体验我。你摸咧，恁兜诶电风带枕头后壁甲对啊甲关过来，风若无过来，你感觉互你身躯凉凉。你嘛嫌我哈，那未透气拢嫌我，内底完全拢装无物啊，就是包三个呢，自主纤维外口搁一个三明治的布，甲你包咧，互你做枕头布，吼、哦、啊，你免惊会乌，免惊会凋谢，会晒洗，会晒洗，来一粒啵、哦，优惠你偌济，2980块，吼、哦、一粒优惠你2980块，吼、哦、来。啊，今仔日啦，你电话啦，卡会通，电话啦，卡会通。后尾话咱只系爸母啊，卖讲啊，翁有通啊困，某无通啊困。买一粒，我阁加送一粒互你，等于买着双双对对，万年富贵。买着就是一对，优惠你298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我来讲吼，因为我广告量完就完，啊，条你会记哩，你若困了好困。

0: 船你进前要过中空六 D 透气船呢，哦，你会记哩？你买着拢只要两年三年啊，哦，两年三年啊，爱换掉啊啦，哦，爱换掉。其实
1: 正常拢查，
0: 也个也个
1: 以标准的规定，就是差不多拢爱。
0: 也个作新的啦，也个作新的啦。好啦，
1: 啊，
0: 买一粒，买一粒，送一粒，会使洗，内底完全无物啊，规粒会穿开的枕头，会穿开的枕头，买一粒。送一粒优惠你2980元，电话金额卡你收到就是两粒啊，两个袋啊袋嘞，
1: 多一
0: 对，两个袋啊袋嘞哈啊，咱今仔优惠，好，今仔开始优惠，中空六D 中空托气准，我靠，你绝对无胆买去百货公司买一粒，就是4980元。去日本买是19粒的金仔啊，19粒金仔一粒就要卖你13000元的那个日票啊。来，买电话金仔卡来，以上广告下来，有需要电话金仔卡0800318009啊，这个枕头啦，未晓买无多啊，来紧嘞，较接嘞。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金仔卡好嘿，啊，我跟你讲啊，买一粒就是2980元。弄一堆就对了。来，买一粒送一粒嘛，买一粒送一粒，吼，多一堆啦。啊，真大粒啦！咱台湾人，因为这个赛事跟咱台湾人，其实日本人，我的高音是较细粒啦。差只要三分之一的长度啦，19粒的啦，啊，这25粒的哈，要求人要求安尼呀，啊，咱打完就是爱只大粒，
1: 哎，
0: 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紧哦，袂紧哦嘿，来赖女士，
2: 金桃，
0: 好嘞，一对哈，2980元拜二哦，你收，
2: 拜二哈，
0: 系啊哈，二。对啊，可能拜二啦，嘿，哈、
2: 哦。拜二再是啊，嘿。
0: 下早时，哈、
2: 哦。
0: 好，拜拜。电话警察卡哈、啊，我来讲，我这每三年会卖，每两年至三年会卖一届，但是啊，内容都是固定的，因为伊这最主要是你做外销日本去用的啊。来，所以那卖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会使说，免惊内底生准慢，免惊会翕，这款的透气的，真正会穿开的啦，等下你睏下就知道。好来，来，啊，色地啊，色地干那一色，今年这是刘阿带灰乌啦，灰色啦，好灰色的啦，作水的色，哦，作水的色，等于。阿免惊褪色，阿免惊掉色，阿免惊洗洗的，阿免惊讲我啊，我做个老伊个头壳做个迄做个老油垢，免惊会掉味，绝对袂掉味。吼、哦、啊，你老干老烂，绝对袂掉。戴枕头内底是安那讲，因为伊袂掉物件，吼、哦，所以才敢甲你保证，这绝对无存螨。这叫做物理性的防螨枕头啦。咱以前买着讲，拢讲我这防螨枕头，迄爱食药啊，我这唔免。哇，这唔免来，0800318009，0800318009，全国免付费的电话金额卡哈，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好来，啊，若卖电话金卡嘿，这每一个人拢用会到的物件，你今仔拄好去，你有听的。哦，啊无你要买着我这样物件吼，我来讲两年三年这样促销一遍啦。啊，我来讲啦，你外口绝对是无当买这种物件啦，吼、哦，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啦。来，咱来进，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

0: 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拨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呢。啊，个人跪个土家吼，啊，向一直啊咧点头，一直咧磕头呢。哦，哇，这你啊心内咧想讲，哎，是不是我对师父伫山顶吼修行吼修行久啊吼，敢讲我已经得到啊吼，得到啊，顶冠头壳发光啊吼，所以吼，大家来对我呢吼，安尼后跪后底拜啦吼。哦，即只你啊，想到这个时阵哦，心肝在乱的，哇，欢喜甲你啊啦，一惊到就拢有风啊啦，吼、哦，足清的啦，清呱呱啦，吼、哦，啊，结果几工啊啦，吼、哦，经过几工了后呢，啊，即只你啊，就咧趁疏忽无注意，已经好去山卡吼，食了再注意啊啦，吼、哦，啊，就头酸出去啊，吼、哦，酸落山啦，啊，即工食拄好定上吼、哦，有人伫个吼，娶亲迎亲啦。哦，安尼话轻轻空空，锣鼓喧天，足闹热的啦。哦，啊，即只你也想讲顶边落经验呢？哦，大家看到我安尼家乡磕磕拜啊，个跪礼拜啊，吼、哦，有顶边即个经验啊啦。吼、哦，伊来呢吼，安尼行到吼，年轻对我面头前来大摇大摆，扛行去面头前啦吼、哦，就想讲要接受吼，大家搁再加一拜，好、哦，加跪安尼吼。啊！这时阵对我的人，都人在话讲，什么人？什么人在动咯？不是人啦，是一只驴啊啦，是驴啊在动咯啦！啊，驴啊，紧紧个赶快赶走，该赶走！啊，所以有路人吼、哦、向前就去该赶啦，该赶走啦！哦，啊，这只驴啊，伊认为讲我是姓驴呢，哎、欸，你奈无搞我跪，无搞我那个拜，不过搞我赶哦，那会使这样无礼？对台我无礼吼，死都唔肯走啦吼，爱叫人挡袂掉哦。这只驴也是怎样吼，叫伊走唔走？来来来，诶，笨蛋爷来，该讲，该讲该喊，哦，一听呢，我听个挡袂掉啊，只有就紧了，紧咧咧，脚底抹油紧酸啊啦，紧登去山顶啊啦吼。哦，哎，等到庙寺内面底时阵来去啊山顶吼，哎，就对诶。师父啊，伫个讲啊啦，讲吼、哦，这人吼、哦，心真真险恶啦吼、哦。我头一遍吼、哦，落山的时阵啊，吼，因就对我呢，吼拜哦，吼跪咧拜啊呢。啊，我今日落山，安尼甲我讲，甲我讲，甲我怕啦吼、哦。哇，啊师父啊，听到啊，是怎样啊？有够戆的戆啦，师父啦，害头伫讲啦，果然是只戆啦。哦，是一头哈，不是呆头耳啊，哈，伊是驴啊，哈，呆头驴啦。迄天啦，迄天遐个人会甲你跪，会甲你拜，迄是安怎你知无？是你的脚架片顶冠有拜一尊佛像啦，有拜佛像啦，人是你拜佛像啦，哈、哦、啊、哦，原来哦，原来是安尼生哦，哈。讲真个，咱现实当中啦，咱人啦，当然嘛是同款哦，会甲这只驴啊。犯同款的这个吼，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毛病，自我感觉良好。你想讲我穿一件名牌衫裤，吼、哦，拍一件名牌包包，开一件的名牌进口车，吼、哦，就俩准讲吼，咱就高人一点啊，甲人就无同款啦，唔免点啦，吼、哦，不一定啦，人有真侪人嘛是有这个本事啦，人有这个本事啦。吼、哦、啊，有诶嘛是靠认真拍拼努力，还是讲有一个机会，迄个运气啊，所拥有诶啊，所以爱知影啦，咱爱知影吼，知足感恩啦，吼、哦、爱向珍惜甲人分享啦，吼、哦、朋友你讲是毋是？咱无法讲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龙这部秀珍继续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来听这首《空笑梦》。

这首《空笑梦》和朋友爱听的歌哈，那得安排啊。感谢朋友啊，秀晶来做一个公告，今年到母亲节哈，感恩的回馈啦。哦，咱这款珍珠民松，咱的朋友吼，哦，几落罐伫个提呢，啊，都阮朋友要爱啦，啊，阮查某囝嘛要爱啦，讲吼，哦，即阵买两罐珍珠民松吼，母亲节吼，这个回馈送一组啦，而且较实在啦，哦，这个老鼠橄榄油啦，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啊，主要咱讲这款民松，你若大家有伫个抹，皮肤水啊，啊，皮肤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啊，大家拢嘛爱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漂皮漂皮。重点呐，咱大刚面洗好了，拢伫个抹啦。哦，啊，你即阵呐，提两罐，甲咱专门就这两罐珍珠面霜。哦，今年做母亲节，哦，感恩的回馈。哦，送一组两罐，咱的粗跟那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哦，咱上这臭干油较实在啦，哦，咱到老的煮食一定要用到油啊。

啊，咱这款吼介绍十外年有信用的，好、哦，咱这一罐吼都系580块，好、哦，所以朋友，今日提两罐珍珠面霜，好、哦，咱的朋友今嘛唔拿两罐啦，拢甲咱的小辈介绍，哦，哦，足会好个啦，较实在就对啦，好、哦，提两罐珍珠面霜上。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粗橄榄油两罐咯、哦、哈。今日到母亲节才有，朋友那边专门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哈，购买咱的保健品啦，加在脆加米，哈，那万有2000块，哈，万有2000块是送一包元气糖，买愈济送愈济。不清楚不了解，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给卡过来，感谢感恩，谢谢你，安住。

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伫咧听吼，啊，电话拢有伫咧卡，吼，询问咱今年度母亲节感恩回馈的这个赠送。那些广告介绍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吼，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咱的时代，吼，即马差足济吼，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落街，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恁来哭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感觉咧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做者咱朋友甲咱娱乐、称赞、小贝介绍，足感谢。吼、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你膝盖骨加落去食，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膝盖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块，2个月份，2个月份无贵哈。

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酸敏、阿个咱的舒钙，哦，要注文翻土，哦，点瑞纳卡，哦，这些产品，哦，咱这些保健品，到达满两千块，哦，拿满两千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哦，买愈多是送愈多，哦，啊，另外咱毛诺丽酵素胶囊啊，这种平时咱平拢在做保养，哦，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哦，咱这个大豆卵磷脂，也毛叶黄素啊。哦，咱这款叶黄素哦，咱的朋友讲吼，一在在嚼感觉呢，安尼都可以啊，吼、哦，有感觉安尼都对啊，吼、哦，主要咱那边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够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大兄大姐哦，手机啊啦、电脑啦，啊，还是讲咧电视啦，哦，一直看呢，哦，足食得嘞吼，啊，即卖囡仔嘛是赶快拢离袂开啦，离袂开在三 C 的产品啦，补充叶黄素。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这款680块。啊，另外 B 群吼，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这 B 群哦，咱的朋友今毛都冇得做一个保养啊。哦，咱这 B 群美国原装进口，这款也480块。啊，另外益生菌哦，出来面得扛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咱这是粉的。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益生菌一盒。880块，哦，啊，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要么纳豆，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首先介绍在保健品，哈、哦，到达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啊，另外只脆食咪拢可以啊，一当落去烧加，哦，像讲咱的喉糖，哦，咱的朋友哦，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嘞。哦，拢安尼提来送朋友，甲朋友做些分享啊，主要咱这个哦喉糖哈，哦，你那底感哦，润喉啦。有那微光一个剂，吼，微光一个剂，甘蔗喉糖，吼，咱内面底成分有这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哦，这是包10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软喉糖，啊个，吼，咱这个水来啊个，哦，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这水梨膏一罐400块，啊个脆甲蜜啦，啊芝麻核藻膏加减嘛淡散，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看会到这个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呢。哦，啊个哦元气糖，加干嘛食卡个兼食补。哦，这产品到达12000块啦，12000块哈。啊，送一包元气糖，买愈济送愈济。好、哦，感谢朋友，哦，无清楚无了解，啊，收听的电话再拉卡23056924，23056924，锵锵棍。

枪枪棍啊，棍枪枪哈。首先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叫我第一听电话哈，有哪底卡啦？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的赠送哈。尤其咱第广告介绍这款这个珍珠面霜，珍珠霜。哦，咱的朋友枪枪棍的几多罐底注文啦，啊，主要咱送这个草根奶油，这种较实在啦。好、哦，今年多哈、哦，母亲节的赠送，今年多哈、哦，才有哦哈、哦。啊，你那提两罐珍珠面霜哈、哦，送一组两罐，咱这礼盒装哈。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这草根奶油就我中介绍嘛，十多年哈、哦，一罐哈、哦，咱在广告介绍一罐来哈、哦，580块，啊，今两罐送给你，好、哦，你只要提两罐珍珠面霜，好、哦，都送两罐草根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啊，最主要咱面洗好了，大家有滴抹啦，哦，大家都嘛吼，啊咧有滴安尼吼保养啊，有抹有擦呢，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呢。一旦咱咧皮肤水吼，皮肤水吼，看袂出咱实际年龄，看袂出咱的岁数呢。刚刚吼，咱已经60、70、70多、80啊，真的看不出来，真正呢。哦，所以咱的朋友，大家都嘛爱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青春美丽，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漂皮漂皮。咱这款珍珠面霜，哦阿达，哦咱的朋友啊，过来翻头来注文嘞。啊不，这边吼，我们早间讲伊也要爱啦。啊，我们朋友讲吼，哈，提两罐珍珠面霜，啊这款面霜内底抹个皮肤水呢。哦，啊，佮送两罐草根奶油也要爱啦。哦，大家来小辈介绍来强强棍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祖西、安平对象客。

命运的八卦阵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啊，点来那卡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的赠送哦。点来23-5-6924，23-5-6924，再多多利用哈。何必留恋？朋友要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

何必留恋啦？哈，首先简单哈，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咱这个厝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这种老长种的厝跟哪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是较高工啦，但是较未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木啊落去炸，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到煮食煎煮炒煮拢可以，啊！你若讲凉拌啦吼，像三米三青菜，这个醋干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哦，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所以大家知讲醋干那油好。即马市面上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一罐580

块，一箱六罐，2900块，牙龟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后壁做文环土秀清的电雷在哪卡？哦，咱的草根那油，也冇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像咱做这，咱这朋友的主家吼，拢讲啊，唔免欠用较好的油，啊，像讲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酿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我俾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拜拜啊，苏相机。

拜拜啊啦，书香记吼，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吼。首先我简单吼，跟做一下广告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因为特工第一抹吼，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呢，水呢，你皮肤那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吼，大家都嘛爱水啦，吼啊，特工面洗好了来第一抹。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一定来讲，大家有第一波吼啊，加看关几罐。有啦，那朋友吼，搁在堆加呢。哦，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哦，这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类压装，哦，送两罐。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所以朋友，啊，咱面逐工洗好了，就你抹这个保养品啦，提两罐，送两罐粗橄榄油，吼，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紧卡。

一阵风雨，一阵雨，风雨太无情。一阵风把爱情推到了何处？

家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吼，时间关系吼，咱都安排到这。电话继续卡呢，今年度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吼，要作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一时间，和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1-800-996-1900。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

0: 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3: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韶涵以及潘玮柏联合唱的《快乐崇拜》。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消费放大镜。
1: 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手机的游戏叫皮克敏啊？这皮克敏到底是什么？哎，这个就带动了边走边玩的这个风潮哎。现在呢，有不少的银发族，还有这个久坐族群，开始呢都会主动的外出活动，甚至于呢还日行3万-5万步以上呢。吼，这真的是太离谱了！叫你运动你不运动啊？这时候呢有这个游戏，好像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活动啊。好，那么根据这个物理治疗师观察，现在有不少的民众原本是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每天步行半步以上，那么整体的运动伤害虽然没有显著的增加，可是呢在门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因为短时间步行量的暴增以及长期维持姿势不良而导致的肌肉骨骼不适案例。提醒所有的民众啊，应该呢要循序渐进，避免过分的负担。物理治疗师袁福凯就表示了，近期内的这个诊间有一名母亲，原本呢只是帮她的女儿种花来完成这个任务，没想到呢自己这样子却玩上了瘾啊，每天下班之后呢就急着出门走路，走好几万步。最近呢竟然发现了开始出现下肢痛，甚至呢延伸到腰部啊。那么评估发现，林妈妈原本两脚就有肌力不平均的问题，那么长时间行走就让其中一侧承受过多的负担，反而呢造成了她这个肌肉过度疲劳跟她的不适啊。原物理治疗师就表示了，如果说呢平常时候没有长距离步行的习惯的民众，如果是为了这个游戏突然间走了很多的路，可能就会导致足底小腿过度的紧绷。那么如果呢平常的站姿习惯不好，长时间的行走，那么也会造成到产生了这个腰部的疼痛症状。另外呢还有民众在塞车时间长时间的维持同姿势，以食指来操作领取精华喂食皮克敏，结果呢造成了手肘手腕发炎，结果痛到多日没有办法弯曲啊，这好像就有一点像板机指了，是不是啊？袁福凯又表示了，前一阵子这个宝可梦非常热门的时候，门诊间也出现了不少为了要抓宝而长时间的食指伸直用力，出现手肘外侧疼痛的网球肘。如果说再加上姿势不良，一直低头看手机，就会合并发生了这个肩颈酸痛，大拇指根部的这个肌腱发炎，那么也就是俗称的妈妈手，这个真的是非常划不来的工作。因为没有板机指的人或者是妈妈手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多么痛苦啊。像赵烨呢因为有板机指，所以呢我很能够体会啊。其实疼痛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只要有痛过的人都可以体会，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皮克敏痛主要都是因为没有适度的休息或者是重复相同的动作跟姿势所造成的。原物理师就表示了，相同的肌群不断的反复用力，那么最后呢就会造成肌肉紧绷甚至于发炎啊。袁福凯建议应该要采取循序渐进原则来增加步行的距离，避免一次走过多的路程，那并且呢透过了走路慢跑还有骑脚踏车等不同的移动方式来分散肌群的负担。此外日常呢应该要加强肩颈手腕跟小腿的伸展，并且适度的休息，减少肌肉长时间的紧绷。使用手机的时候可以交替双手调整至平视高度，以降低肩颈跟手部的压力。如果说疼痛持续了超过了一周，或者是已经影响了日常活动，那么应该要尽早的求助，避免急性不适演变成慢性的伤害。马光中医诊所医师林怡嫣也表示，边玩边走虽然可以带来了健康的效益，但是呢仍需适度啊，那样子呢才能够达到了养生的效果，建议大家要量力而为，避免体力透支。活动的时候应该要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 降低中暑跟耗气伤阴。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带温开水，那么可以加入少量的西洋参、黄芪或者是枸杞等材料，来帮助我们补气生津，维持体力。好，大家呢久坐不动一定要手玩游戏来帮忙大家恢复我们不要久坐常常外出走动走动的这个活动啊。虽然是很好，不过呢也是要预防运动伤害啊，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千万呢不要一次加重了我们身体的负担。天卫帮您做参考，皮克明好玩，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感谢朋友您收听消费巴士。

根据巴塞隆纳医院医师艾斯特拉许在发表的报告当中表示，经过时间最长、最具科学测试的研究，多吃橄榄油、偏好吃鱼和蔬菜的地中海式饮食，可以减少心脏相关的疾病风险，尤其能够减少老年人最可能罹患的中风啊。这项研究对西班牙的7500人进行了持续5年的调查，发现吃地中海式饮食，也就是使用许多橄榄油或者是坚果的人，会比其他遵循低脂饮食的人减少 30%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地中海式的饮食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使用许多的水果、许多的鱼、许多的鸡肉、许多的豆子、许多的番茄酱、沙拉和葡萄酒，以及烘焙过的小甜点等等。长期以来一直传说这个地中海式的饮食是有益心脏，但是都只是根据观察的研究，没有办法获得确切的证实。那么现在这一项新研究拥有坚强的证据，因为接受调查的人都食用被指定的饮食，在经过了一段长时间，并且被仔细的监测，甚至于还有医生进行实验室测试，以确认食用地中海式饮食的人都依照推荐食用更多的橄榄油或者是坚果。而这一些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多数都是服用

治疗高胆固醇跟高血压的药物，研究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些治疗的效果。但是艾斯特拉许医生认为，预防心脏病的第一步就是饮食胜过药物，因为饮食的副作用是比较少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而且也在加州的一项营养会议上讨论啊。所以呢，这赵燕看到了这么一篇的报道，赶紧就跟朋友您共同的分享。

有服用过药品的朋友大概都可以了解啊。这个常常呢，好像发现我们吃过药一段时间以后，哎呦，怎么搞的？吃东西这个感觉，这个东西的这个味道好像不太对啊，好像呢都含有这个金属或者是药物这种味道，而吃不出这个食物的原味啊。根据研究，确实是有一些药品。

会引起了我们的味觉或者是嗅觉异常，可能会影响病人的食欲，进而减少了病人的营养摄取，造成体重下降，或者是延缓伤口愈合的不良影响啊，甚至于呢，恐怕会营养不足呢。发生这个味觉不良症状的时间是从几天到几个月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也因为个人的感受不同而有严重与否的差异。

讲食欲的药物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有患者感觉有金属味的治疗痛风的药物、抗生素、抗结核病药啊。那么造成这个味觉减退或者是障碍的药物呢，有哪一些呢？好比说降血压药，那么心血管用药，还有帕金森氏症用药啊，或者是感觉有苦味的利尿剂等等。那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就跟这个药物呢相关的这种干扰味觉细胞离子的通道，或者是味觉神经传导讯息的这个伤害，又或者是味觉黏膜细胞再生的伤害，另外呢还有锌的缺乏等等，才会造成这种状况。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药物造成的这个味觉障碍呢？有几个 PEPBALL 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啊。好比说有厌食症风险跟病史的这个家人，可以请医师尽量给予不会引起厌食作用的药物。那么如果没有办法避免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么就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饮食原则，避免吃太冷或者是太热的饮食跟食物，也不要吃太辛辣的这种食物啊，以预防或者是减少厌食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保持水分的摄取充足，定期门诊来追踪。那么还有呢，就是服用有苦味的这种药物的时候，尽量采取吞服，不要把它咬破啊。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预防一些些的这些味觉障碍啊。那么除了药物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重药物减少食欲的情况。好比说急性或者是长期的疾病，包括了有癌症或者是艾滋病啊，或者是感染。那么另外呢，头部外伤、放射性的治疗，那么精神或者是情绪压力、滥用药物、过敏性鼻炎、病毒感染，还有咀嚼或者是吞咽缺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最好就是赶紧的求助医师来诊断，详细的告知用药史跟病史，那么让医师呢来找出您的病因，来解决这一方面不舒服的感觉，让您吃东西也能够吃出食物的好滋味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大家都会想要这个减肥减重，可是呢，虽然是大家想要减肥减重，这个嘴巴呢还是会馋馋的嘛，所以呢都会买一些零食来吃，对不对？那么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些所谓的低卡食物、低卡零食来吃呢？为了这个因应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呢业者也就都会推出了这一些所谓的低卡食品上架来销售。不过如果说呢您认为吃了低卡的食品就可以健康的减重，那么可能也就要大失所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低卡食品虽然是热量低，可是呢为了要增加味道，使它这个减重者能够容易入口，通常都会添加了过多的人工调味料，或者是忽略营养成分的完整性。如果要以这个东西来取代我们的正餐，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健康亮起了红灯哦，这个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比说呢，这时下最热门的寒天啊、蒟蒻啊这些成分来做的杯汤啊、杯面或者是饼干等等的，在他们的包装上面来讲都是标示着低热量，从零卡到 147.4 卡不等啊。这看起来呢好像真的是很健康啊，可是呢这里面有好几个陷阱呢，您要特别注意啊。在这儿呢这赵燕就提出来跟朋友您做个参考。第一个陷阱就是部分的低卡零食含钠量过高。这个钠呢就是食盐当中最主要的成分。那么目前卫生署跟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我们成人钠的摄取量建议是每天不要超过2400毫克啊。那么大约呢就是6公克的食盐。可是根据中央研究院的调查研究显示，这国人每天每个人吃的这个盐的摄取量大约在10到12公克之间，这个就足足超过了建议摄取量的一倍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饮食当中过多的加工食品所致啊。那么这所谓的加工食品就包含了腌制物，包含了这个零食等等。好比说呢，这市售上面有一种杯面啊，它号称热量仅仅是只有96大卡，可是呢它的钠含量居然有1400毫克耶。1400毫克就已经占了这个卫生署建议每天的2400毫克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是仅仅因为嘴馋而吃这种低卡食物，再加上正餐所摄取的盐分，显然就已经超过了标准许多啊。这个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消费者就是会以为这个添加了代糖的食品并没有热量存在啊，可是呢这就是迷思也是陷阱，是错误的。对于喜爱甜食的减重者来讲，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美食啊，非常的痛苦。那么甜点呢就不用说了啊，所以就出现了代糖这样子的东西了。这所谓的代糖也就是人工甘味料啊，它的出现呢成为喜欢吃甜食的人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大福音。目前呢市面上的代糖除了糖精已经被禁用之外，比较被常用的呢就是有阿斯巴甜、甜精、糖精钠盐、木糖醇、山梨糖醇等等多种的代糖。那么消费者也可以自行购买添加在我们的食品当中使用。消基会卫生保健委员会委员暨长庚医院营养师曹雅姿就表示了，添加代糖的甜食的确是会减少许多的热量，可是食用上还是有它的限制啊。好比说阿斯巴甜虽然甜度高没有热量，可是代谢差的苯酮尿症患者以及孕妇都不可以食用。另外呢，曹雅姿也提醒，别以为低卡食品当中的代糖不会有热量就毫无节制。

的食用，因为食物本身的热量不见得低呀。所以呢，想要减肥的这个消费者，在食用任何的食物前，还是要精算一下热量再入口啊。那么其次，不要太依赖人工代糖的甜味，最好呢，还是使用添加少量天然甜味的低热量食品。第三个陷阱是什么呢？第三个陷阱就是低 GI 不等于低热量。根据这个消基会卫生保健委员会委员暨台大医院营养室主任郑金宝解释， GI 简称为升糖指数，升糖指数高的食物比较容易使我们的血糖上升比较快，而且呢也会比较高啊。食物当中的这个淀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肠胃道之后呢，会消化转换成葡萄糖吸收进入我们的人体，而刺激到胰岛素的分泌。影响血糖上升的因素有食物的纤维含量、蔬果的成熟度、食物的油脂含量等等。一般来讲，含纤维多或者是比较不成熟的蔬果，升糖指数比较低。有些油脂多的食物，升糖指数虽然不高，可是总热量高的食物还是会使人发胖啊。另外这个第四个陷阱就是具有增加饱足感的成分，但是营养并不均衡哦。像是在日本相当风行的这种机能饮料啊，它的方便性跟低热量的诉求，好像在咱们台湾消费者来讲也是相当的喜欢，尤其是以这个女性朋友常常以此来代替早餐。乔尔兹营养师就说了，这一类的冻饮虽然主要是以蒟蒻粉或者是寒天粉来制作，它的饱足感十足，不过其中的营养成分只有维生素、矿物质，热量虽然低，但是营养成分并不均衡，顶多只能够补充元气啊。那么适合在运动之后饮用，来补充随着我们的汗水流失的水分跟电解质，但是呢却不能够取代正餐来食用。曹营养师就表示了，在求诊的想要减肥的消费者当中，多半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才会求助于专业。那么也发现这些减重者企图以试售低卡食品来满足食欲，但是又多半是在正餐之外再吃下这一些低卡食物，反而呢造成了我们的热量居高不下，而且又摄取了过多的盐分。因此呢并不建议将低卡食品视为减重的途径，反而是应该在这个减重的停滞期，体重没有办法下降的时候，可以以市售的低卡食品作为点心，并且呢将每天这个零嘴的热量控制在100到200大卡左右啊。那么台大医院的这个营养室主任郑金宝也认为，任何的减重饮食最好能够经过营养师评估，尤其是肾脏病、高血压患者，透过了正常的饮食，并且遵守低脂、低盐、低糖、高纤的原则，这样子才能够保住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要贸然的天天食用代餐或者是低热量食品，以免减了体重，但是也失去了我们的健康。所以低卡食品隐藏的风险，大家不得不注意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了，感谢朋友的收听。

马路新闻跟朋友您分享的是，哦哟，好恐怖哦。啊，说起了对宠物的这个照顾呢，真的是无微不至啊。那么家里面呢，养小狗、养小猫的这个太多了。不管任何一种宠物呢，大家都疼得真的是不得了啊。赵燕呢常在笑，以前的人骂人家这狗奴才，哎，可是现在呢，咱们大家都是狗奴才耶，这包括赵燕在内啊。我们家呢养了两只小狗，真的是小狗，小小的狗啊，所以呢很可爱。那么赵燕呢也是一个狗奴才，没事儿呢，哎，就是抱抱啦，要不然就是洗澡啦，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喂他吃饭呐、清理他的大小便呐、总之呢，该做的都做了啊，这个妈妈嘛，没办法啊。好，不过呢，这个赵燕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朋友您这个报告一下，提醒您，最好呢是您不要跟您的宠物一起睡觉啊。哎，这怎么说呢？因为在大陆上，在湖北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位这个湖北的少女呢，她罹患了怪病啊，一直呢都反复的高烧，然后呢这下肢就瘫痪，几年下来都找不到病因啊。在最近呢，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骨科医师终于帮她找出了元凶。原来她的这个元凶造成她瘫痪呢，是因为她长期跟她的猫猫狗狗相伴，甚至于呢带着宠物睡觉，而染上了所谓的包虫病。这个虫呢，这个吞噬了她很多的地方的骨头啊，害她呢造成了这个瘫痪。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21岁的湖北少女呢，她从14岁的时候就每半年发一次高烧。可是很奇怪啊，高烧前他总是会先出现右腿疼痛，然后呢还会肿胀，另外呢还会再出现大块大块的红斑啊。那么他的高烧呢通常都会持续3到5天，那么到了医院注射青霉素等等的抗生素或者是服用抗炎药之后就有所舒缓，所以呢他们家人也就没有太在意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少女小周在走路的时候

发现他的右腿不时会出现疼痛、红肿的这种症状，必须呢要停下来休息半天才能够减缓啊，才能够继续的走路。而每半年一次的高烧渐渐发展成一个月一次啊，这个周妈妈呢到这个时候才感觉不对劲啊，开始呢会觉得很着急。于是呢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到了这个湖北跟广东很多地方去求医，可是呢始终就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病因。一直到去年的四月，这个小周完全被这个怪病困瘫在床上了啊，换句话说呢这个瘫痪了，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下床。到了去年八月呢，这个小周转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那么医师检查发现他的右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而且呢有这个虫噬的这种样子的改变，所以呢他高度的怀疑他是不是感染了所谓的寄生虫。那么经过了活体检验之后，哎，发现这个小周所患的居然就是骨包虫病啊。那么医生呢立刻就给他开了这个杀虫药啊，把这个寄生虫呢给杀死。那么因为这个小周的情况相当的严重，所以呢他吃完了三个月的这个抗包虫药之后，病情虽然得到了舒缓，可是他的髋关节的这个功能并没有恢复。那么医生呢就决定将这个坏掉的这个髋关节部位呢把它给切换掉，换成人工的髋关节啊。这真的是想想也是蛮可怕的，居然呢被虫给吃掉了他的关节。根据了解啊，这个包虫病名字又叫做棘球幼病，是由这个细粒棘球条虫的这种寄生虫寄生在人体里面引起的疾病啊。那么它主要呢是寄生在这个狗啊，还有这个狼犬啊，还有狼啊等等的这种犬科食肉性的动物体内。那么排出的这个虫卵呢，随着它的这个粪便，排出的虫卵呢随着这个粪便污染了水源、牧草、食物等等，会被牛羊等食草动物甚至是人类食用之后就造成了感染。周妈妈说啊，她的女儿从小就很喜欢跟猫猫狗狗一起玩，甚至于呢带着睡觉。那么医生就推测这个小女生呢，这个小姐小周啊，很可能就是从小透过了宠物的这个粪便感染，那么染上了这个包虫病。那么包虫在她的骨头里面呢生长缓慢，大概要10到20年之后才产生症状，所以呢很多的患者在儿童期就受到了感染，可是呢一直到了成年才发病啊。这真的是比较罕见的一些问题，那但是呢有可能我们随时都会发生，因为现在的人呢养宠物，对宠物是相当相当的宠，真的是不输养小孩一样啊。所以呢要特别的提醒朋友您，最好呢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宠物有一点距离啊，疼归疼，不过呢睡觉还是让他们自己睡他们的床位啊，这样子呢是比较安全的。这个赵烨呢曾经看过这个狗主人呢也曾经为他们的这个宠物呢定制哦不输人的这个公主床哦，一样是这么的漂亮哦，还有类似哦啊。这赵英经常呢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感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听过啊，下辈子呢我也要当狗啊，我要当宠物啊，不要当流浪犬，流浪犬太命苦了。这赵英呢希望也当一个高贵的公主狗，让我的主人呢好好的宠爱我，每天只要负责撒娇啊，这样子呢就有的吃有的喝，骗吃骗喝的啊，而且呢这个还得人疼呢啊。今天的马路新闻跟朋友您分享，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再见。

0: 要亲自。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现在吼，每一个人厝内面底啦，一定拢一台三会，你知无？一台什么会？哦，冷气机啊，洗衫机啊，哦，啊个什么会？哈、哦，啊，这电器产品真普遍啦，哦，啊，电脑嘛是啦，哦，我正就是讲吼，厝内面底拢有一个电脑，啊，那无你上无毛一个平板，哦，对不对？啊，你有注意无？哦，用这个电脑种科技的物件，一定要一个这个键盘。有一个键盘，啊，你有可以注意哦，吼，键盘顶管有写什么物件，吼、哦，通常大家沙袋都伫拍字啊啦，吼、哦，今嘛是伫甲咱朋友讲吼，这个电脑吼，伊个键盘啦，有只话 A B C D 高加低啦，好在英文字母啦，啊，搞个波波摩佛啦，啊，佮足济啦，哦，足济吼，这个功能啦，今嘛重点要甲咱朋友讲吼，迄、那个电脑的键盘吼，遐英文字母，想到奈安尼要摆，奈安尼摆，奈摆规矩的。A 哈啊，加上尾啊，迄个字啊，哈，拢个摆做会，那么跳过来跳过去，

拍一个字吼，要拍一个 A 啊，是要拍一个 B 吼，吹规半步。啊，不过咱来吼，特定第一练啦，就怎讲吼，这个字第一到位啦，吼啊，再讲吼，这种白饭吼，是按迄个上古早五个古早一代的机哦，什么机机叫拍字机啦。打字机啦，哎，讲到打字机，真啊，强要甲伊放袂记咧，好，伊过了十年前啊啦，吼，啊，咱等下吼再甲朋友吼来讲起吼，感谢你收听，吼，咱今日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即马吼，在少年啊吼，啊叫写一个字吼，敢那足艰苦，因为用电脑拍。用电脑拍，拍出来印出来，拢免去写。不过今麦真正正正叫签一个名吼，迄写的字真正拢未看靠的，写几字啊吼，爱字用那个歪七扭八拢真无精致啦。啊，就平常冇得练吼，拢买了电脑吼，啊，我当下吼用电脑写字啊，错字连篇啦。哦，那电脑都靠这吼，啊，过来今麦吼。佮一种 AI， 哇！啊，大家拢靠这个 AI， 大行拢想过度依赖这个 AI 啦，连写什么文章啦、什么会啦，拢叫 AI 来给你写 ，AI 来给你用出来。吼、哦，安那真搞掉，是上搞 AI 搞啦。哦，你来功课啊、作业啊，什么提出来吼？吼、哦，别人唔知讲哇，啊，你写个这篇吼，那这你也赞掉，以为做老师啦。我正有在讲哦，对起伫美国啦，哈，美国哈、哦，康奈尔大学哦，这个教授那边对讲最近啦，常常都有传出掉一种金属哈、哦，金属键盘呐、啊。啊！你起起扣扣，起起扣扣，唔是起起扣扣，爱讲吼，啪啪啪，哒哒哒，吼，迄个声音啦，吼。啊，而且吼，哎，过一个段落了呢，就传出着叮，吼，一种足清脆吼，到了边界迄个铃声啦。吼，伊若讲伊煞会晓拍字的人吼，就当来了解，吼，迄阵来打字机呀、啊，打字机拍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哦，真正咧就是讲，伫美国吼，康奈尔大学教授内面，对最近有一种这个吼，用咧拍字机咧拍字啦。哦，所以这个情景就跟他吼，登高到迄阵吼，1950年代啦。咱听讲，这间大学吼，康奈尔大学吼，内面都有一位老师啦。一位老师有滴表示，伊讲吼，伊老收到吼，学生囡仔交来这个作业啦，还是讲考试单啦吼，拢免修改。唔免改改，啊，免个个订正，好、哦，照讲起来，咱嘞做老师人，有都讲，这么囡仔来再搞掉，结果这个老师一点都吼，会烦恼嘞，烦恼嘞，唔免会改，伊咧烦恼啥会？因为讲吼，迄不一定真真正正反映学生因这个学习的成效啦，吼、哦，有将近20年教学经验吼、哦，这位老师吼、哦、又发现啦，讲即卖学生囡仔吼普遍啦。拢靠一种吼，就是咱种人工智慧啦，还是讲吼，这个线上吼，线上用做一个翻译吼，这个平台来产生出跟他一样非常完美哇，非常赞的一个作业啦，拢无过唔掉这个作业啦吼，所以这个老师一时烦恼讲吼，那是今嘛无迄个网络，还是讲在数位 AI 吼。来你家里边吼，安尼倒卡倒手吼，写功课、做文章、等等吼，足侪学生惊吼，真正写未出吼，较亲像一个文章出来啦。所以因为安尼啦，啊，所以这个老师吼，伊都按这个吼2023年吼，来发起掉吼，加讲，咱这卖个用这种科技啊啦，用上古早这个拍字机，咱来学习。好，这种这个模式啦，所以吼，这老师伊就伫迄个一挂旧的吼旧货店啦，还是讲网络市场吼去找找吼，有这种吼较旧式的吼手提叮当的拍字机无去找有啦，找差不多几十台啦，好一种老式的吼手动的打字机啦，啊，当然伊爱本身吼，就是啊家己爱养拍吼，啊，佮有了吼传统的拍字。啊！你要这里吼，好好来这个课堂顶管啊，做一个喜欢哦。大家学生来讲，来，大家用这个打字机哦。所以上课的时阵吼，伊就用这种传统的拍字方式哦来教，也袂使用一种吼智慧型的手机啊呢，袂使用平板呢，袂使用什么笔电呢，和这种吼数位工具拢袂使用这啦。哦，也就是吼拢袂使上网啦。啊，这个传统的拍字机，吼、哦，来向吼，迄、那个拍字，会向使用拍字机的人知影，伊迄无迄个主动吼，给你订正的功能呢，吼、哦，无像你讲咱就要点到唔对，自动跟这个各个复制贴上吼，无遮方便啦，吼、哦，要某一种某一个上面删除啦，吼、哦，复制贴上吼，再功能通够用，吼、哦，咱得讲这是吼上古早迄个拍字机啦，吼、哦，这就是代表讲吼，学生囡仔。连每一遍啦、啊，好，你若讲，要准备要写物件进前，吼、哦，来吼、哦，想一个较清楚一个啦，吼、哦，一字一句拢必须要认真，吼、哦，去解释，
殺殺苗，因為你要打字吼、啊，就是用殺的，因為拍字機吼要換一抓吼，那個杆子就是愛用殺的啦吼。啊，敲呢，敲就是吼敲這個鍵盤啦吼。不過吼，今嘛畢竟就是這個數位時代啦，啊，這個老師一當年啦，吼，未講啊要求學生吼一定愛吼登到過去這種的做法啦，所以有猜出吼慢慢啦。慢慢的这个方式，哦，并且嘛，不是讲吼，规学期吼，拢是用这种吼打字机来拍字来学习啦。伊最主要，伊是希望讲会当照这个方式吼，来协助学生吼，会当讲来拜托吼，卖讲各行啦，各行拢要靠这个电脑，各行拢靠 E 啦 ，E A I 啦，吼，卖讲各行拢吼 A I 来给你完成吼，什么作业啦、考试等等都丢啦吼，所以这是但爹讲美国吼康奈尔大学教授来面对啦，啊就是这老师啦。爹讲吼，即马先伊啦，卖伤过多拢依赖这个 AI 啦，啊所以吼，即马美国大学这个打字机，诶，佫出现啦，佫出现啦吼。朋友，你捌拍过打字机，捌用打字机拍字无？吼，我嘛是捌拍过啦。唔过吼，也是一两字啊，尔啦吼。哦，人个来样拍啦，你看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啊，一撮拍好了，杀过，当一声一撮好啊。个边讲这个打字机，感谢你收听。

节目亲节要到啊，哈、啊，所以朋友你呐有买咱的产品哈，公司哈今年这个母亲节回馈哈啊赠送哈，你呐买咱的保健品哈，买咱的保健品，譬如讲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啦、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叶黄素。啊，是讲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在长效型的，啊是益生菌，哦啊，搁咱的速力通的鱼油，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到达万有两千块啦，哦啊，送一包元气糖。另外你若讲咱的喉糖，咱的朋友吼、哦，喉糖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的，这一包喉糖是100块，赶快拿万两千块，搁加上一包元气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有当下胃供给的多啊，感觉啦喉糖吼。润喉啦，润喉吼，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啊，咱的元气糖食卡个兼食补，这靠淡薄啊，爽麦亏吼。这一包300块，啊，个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足煞脆的吼。因为那朋友弟兄来吼，提只物件请人，哦，咱的芝麻核枣糕你若偷贵吼，但那个哦，大家讲啊，足好食呢，啊，好食当然的咯哦，咱来面得拢真本真料呢。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啊，有一个香葵吼，内面底就是有淡薄啊，这个红露酒加条肉桂，吼啊，所以呢，加上个咱的芝麻是黑芝麻，迄、那个香味，所以你若拆开的时阵，吼、哦，一阵啊，那个吼很特别的香味啦，吼，啊个好食，足爽脆的，吼，咱的芝麻核枣糕，吼，一包300块，吼，内面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水梨糕。哦，最来个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哦，就是讲买咱的保健品啦，搁等咱只脆食面啦。哦，到达万有2000块。哦，万有2000块，搁送一包元气糖啦。哦，送一包元气糖。哦，朋友呐，有要做文欢图，啊，收件电话再紧卡。好、哦，再紧卡哈，2305-6924。哈、哦，啊，搁咱这罐珍珠面霜啦，那么要保咱的朋友水啊，咱的朋友有啊。有无啊？吼，拢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啊！咱的皮肤啊，吼，安尼那皮肤水，吼，皮肤安尼滋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吼，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涩，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吼，咱的珍珠面霜，吼，你唔通讲天气热，你就无买抹，更加需要爱抹。吼啊！这一罐1800块，你看那边两罐，啊，咱达工拢有咧水啊，哦，达工啊，一年四季都冇得抹啊，哦，你那提两罐，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吼，啊，所送给你两罐，两罐那个老鼠橄榄油吼，哦，咱这个好油呢，哦，咱到哪里煮食嘛，爱用到这个油吼，啊，咱的老鼠橄榄油，就是讲今年吼，这个。

母亲节咱做回馈赠送，买两罐珍珠面霜，珍珠面霜提两罐，就送给你这个类合症的吼、哦、老鼠橄榄油，吼、哦、这个礼盒装里面得两罐，两罐吼、哦。感谢朋友，我要祝文欢呼秀俊的电话接金卡。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师23056924，23056924。

咱都讲吼，伫个讲这台这里吼，拍字机啦，我迄个贵了十年啊吼，这台打字机，打字机这台拍字机是咱人类现代化甲着自动化这个过程当中吼，一项重要的发明哦，一项重要发明。英国工程师吼，伊伫这个1714年啦。又来提出着讲什么想法？伊讲，来当吼参像个印刷啦、印刷同款的这个写字的这种机器，有这种这个构想啦。但是一直到了1867年吼，美国发明家吼克里斯多夫，伊甲着一下合伙或者弄人才呢，吼因同齐来研究发明出吼头一代有迄种商业价值的吼拍字机啦。所以朋友，当讲吼你呐多开始有接触。电脑吼，迄、那个英文键盘的时阵啊，是不是好奇讲吼？这个键盘迄个字母一样的白，为什么不是讲吼？头一个 A 啊，第二个就是 B， 安尼照安尼顺序吼，按倒边吼，顶啊啊照顺序该白白到就上正边 A 啊，那不安尼白落来吼。拍字机多开始的时阵，真正伊个键盘吼，都是安尼白啊。好多叫我了 ABCD 安尼摆落来吼，但是讲会常常造成严重的问题啦。好，因为早期迄个拍字机使用是种吼金属连杆字锤啦，好，以来吼安尼敲打迄个色带，好，因为打字机有一个这色带啊，好，啊，伫纸张顶管吼印出着这个吼英文字母啦。迄如果哪讲吼，迄速度紧啊，伤紧吼，刺落去吼，常常会造成讲。边啊吼，迄个按键啊，都去切掉的，吼，啊，迄个金属感吼，都卡住了，都切掉的啦，吼。所以这位发明家吼，伊发明的就起码吼，这个咱只看键盘啦，吼，迄个排列键盘，一旦降低这机械故障几率，吼啊，所以提高吼，这个整体拍字的这个效率，啊，不然呢，则渐渐吼成为全球一个标准，吼。你看起码吼，现代大多数啦，大多数。欧美国家吼，拢是用吼，就是咱即马吼

说不定有的啦，有的是会做一点啊吼，小块一个这个条件啦。所以讲讲到这吼，朋友你若讲个身躯边吼，你即马有看到一个键盘啦，你再该注意看吼。哎，跟他讲一个迄、那个。英文字咱按 A 开始讲起，哎，顶管嘛，佫足侪，那有迄个，有一个摸啦，吼，波波摸波的摸啦，他就是讲什么摸，笨笨的该笨得走，唔是迄个摸啦，吼，波波摸波的摸吼，个英文字母 A 顶管啦，佮有一个，啊，佮有一个吼日，啊，佮一个人，迄什么意思？迄种有的功能啦，迄种的功能啦，吼，像讲咱拿来拍字啊。好、哦，为人就是用这个哈，就是讲波波摸佛的这个拍字的方法啦，哈、哦。啊，我是拢用迄个仓颉，仓颉的多了讲 A 呀、啊、A 一票一个日，好、哦，迄就是仓颉一个拍法啦，哈、哦。所以讲到这个哈，老讲要有电脑，你先爱哈按这个键盘，键盘足侪功能，去学习，去个了解啦，哈、哦。刚才比如咱是讲这个拍字机啦，啊，你有看过这台拍字机？有啦，我有看过。我上高站哈，我冇一台啦，一阵就提来底下算啊，你起起开开，为了速度那拍一个紧哈，伊迄个字啊，迄个字母感啊，冇翘起来冇，啊，拢会去卡掉的，小卡掉。啊就好字就拍袂叮当啊，迄个速度上过紧啦吼。朋友啊，够有这个画面出来无吼？我今晚在咧讲这个打字机吼，问到迄台打字机的画面，我已经铺在眼前。感谢朋友吼，甲你讲起这台这个拍字机。

介绍以来，足侪咱的朋友啊，啊，食好烧杯介绍，即马拢伫做保养。主要咱即款葡萄糖胺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了，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即马出门唔免麻烦人吼，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那就是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出来佚佗，出来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出门边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要哪无你看出门呢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足食啦嘞啊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出门吼、哦、真正有诶就足无啥爱出门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就要两早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拄只落讲啊，即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你即阵呢啊，那有滴吼，注文咱即罐葡萄糖胺，啊，你输钙佫加落去食。好、哦，输钙，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即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哦，啊，当咱这吼保健品，你若讲有伫个冰箱做保养，哦，今年到母亲节咱的回馈赠送，哦，到到那万有2000块，万有2000块送你一包元气糖，加减啊食卡，搁减食补，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家讲吼，囡仔吼，那学迄啰乐器吼，讲较袂去学歹去啦，吼，较袂去变歹去啊，变歹囡仔啦吼。讲到学这个乐器吼，乐器足侪种啦，吼，看要学一个钢琴啦、电子琴啦、风琴啦，吼，啊个吼像个李炳辉啊、行政吼、弹迄个乐器啊，吼，手风琴啦，吼，咱即话过来讲一个口琴，口琴较细支啦。吼、哦，扎嘛较方便。口琴这个由来吼、哦，有足侪讲法啦。有一种讲法讲，这是伫个十八世纪的时阵，东方的一个乐器吼，笙、哦，吼、哦，这个笙传到欧洲，啊，再个由一名德国的工匠，运用着类似迄种伫个笨的原理，来制作出现代口琴迄个形出来。啊，所以唔只渐渐吼，伫个流行。口琴吼是由自由簧吼、自由簧迄个乐器，意思就是讲吼，拢靠吼咱伫个本啊，加个个琴吼吹气加条吸气，使乐器当中迄个金属的吼簧片伊来震动吼，来发出着这个声音。每一种乐器迄个吼簧片长加条短，也加条重量吼，拢有无同款，所以吼有迄个音管的差别。口琴的种类是足侪啦。啊，构造吼非常的简单，吼细细机啊，尔吼十个孔，十个孔的这个口琴，就是透过吼用咱的嘴吼，啊个嘴子所来的控制，点点着伊迄真特别迄个声音，吼、哦、有一种吼半音阶的口琴，伊有一个按键的一个设计，这是用来吼切换迄个半音，吼一旦分吼足侪种迄个曲调，吼、哦、半音阶口琴，啊个就种吼复音。好，因为这个口琴，这个复音的口琴呢，一旦产生一种吼共鸣音，而且咱台湾比较比较常看这个口琴，吼，啊，佮一种吼低音的口琴，也有和弦的口琴，这通常吼在这个乐团同齐合奏当中所来出现的，一旦就有无同迄个音的管，佮着音色，那啊佮混声的部分。展现着优美的音乐迄个魅力。口琴吼细细机啊啦，但是你可以看演奏起来吼是无简单哦。如果那吼多开始要学本这个口琴的人吼，你当学一种吼合音的口琴，还是讲吼半音阶吼这个口琴，因为这两种口琴吼，这个形体较细，较容易来掌握，而且会当真紧吼来分出着好听迄个乐曲。所以比较较适合吼，多开始学的人啦。所以学口琴的头一步吼，当然你爱吼先认识着吼，每一个音伊迄个所在。口琴的外观有一排吼，细细个啊，迄个孔，伊每一个孔吼，拢会当对应着一个音阶。好，所以表演的人你也会记得讲吼，这个孔吼，每一个孔伊的这个音吼，音管啦，啊，你们再来讲吼，足准孔吼，来演奏，来第一本。哦、所以咱那当都开始学这个口琴哈、哦，当然啦，一定就是哦，吹拿吹一大堆啦哈。啊，无要紧，咱那讲安尼哦，认真来改学，哦，认真改学哈，咱都开始学啊。啊，你当先吼、哦，对你较熟悉迄个乐器，好、哦、来第一本，好、哦，安尼呢比较哈、哦，啊，还当慢慢来熟悉讲啊，安怎来啊穿开啦。啊，甲着这个手指头啊，做一个这个协调啦。啊，你怎讲迄个闭关了后，安尼另外分出来呢，慢慢诶、欸，这个曲有熟悉哦，听得出来哦，安尼就成功啊啦。哦，啊那分得出拢听得出这个乐曲啊，真正咱有迄个成就感。哦，这是对着讲哦，啊，咱爹讲这个口琴，有想要学一个乐器哈、哦，像讲咱拄下咧讲啦，诶，钢琴有够大台，啊，电子琴嘛是真大台。吼啊，风琴嘛是大台，吼啊，像迄无了歹行情，李炳辉迄种个呀，手风琴，但是上界细行诶，吼、哦，就是即个口琴啦，用口琴分出来迄个乐琴吼，嘛是真特别，非常诶好听。

做一下广告啦哈。这个今年到母亲节回馈的活动开始啊呢，吼，今日买咱的产品吼有这个赠送啦，啊，像讲吼买咱的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吼，哎，珍珠面霜咱介绍以来，咱的朋友大家拢有在买呢，拢足骨力啦买吼，大家拢嘛会想要水啊，有买有水吼，大家拢嘛爱水，啊，迄水更加水更加水。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看你来，骨力力抹，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那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敢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个啊，哈，八十阿妈毛爹抹呢，嚯，阿妈嘛是真修留咱的皮肤呢，哦，面洗好了，拢会注重，哦，小梳一下，小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大涩，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哦，咱这款珍珠面霜，你着该骨力力抹。安尼该抹都对啊啦，所以咱有当下看人的皮肤啊，哦，那真尼啊水掉啦，迄吼就是人骨力啦，有特工抹啦，一年四季拢爱抹，吼、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当然特工有滴抹，你都加提一罐啊嘛，提两罐吼，提两罐咱的面霜，吼、哦，这个母亲节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这个老树橄榄油。哦，那讲咱的错，跟他有咱的朋友啊，哦，拢用咱那款老树橄榄油有信用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错，跟他有老树橄榄油，哦，这礼盒装里面得两罐，哦，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买两罐珍珠面霜，上好你礼盒装两罐这个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安尼有好无？赞啦，较实用啦。好、哦、开始用齁、哦。感谢朋友齁、哦、啊要做文欢呼修正的电话在哪卡 ,23056924。啊个其他情况齁咱家的保健品齁、哦、保健品你哪讲冰箱都在保养啊像咱的脆甲蜜齁那脆甲蜜啊喉糖啦齁、哦、元气糖啦水梨膏啦啊个咱的芝麻和枣膏齁、哦、这些蜜啊到达那万两千块但万两千块咱就够加上一包元气糖。好、哦、大家加减啊吼，淡散食卡个兼食补，吼、哦，今日到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谢摩林按主席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摩林按主席。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今年到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买咱这脆食面，到到满有2000元，送给你一包，加减啊食卡，搁兼食补的元气糖。因若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你面洗好了，逐工拢伫抹。哦，你提两罐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送给你一组两罐，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的赠送，才有哦。啊，朋友若有需要，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多多利用来询问2305-6924，2305-6924。

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时间关系，秀清都为大家安排到这。啊，拄则咱伫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度母亲节感恩回馈，买产品的赠送，要助文欢呼，或者是讲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阿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抓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咱后点钟要互咱来做客运的电话。婚姻观怎啊卡得好？我观起，甲伊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过来拢装同款53605499，53605499，这是咱服务处咱的电话。啊，咱若伫咧做节目，

是大家有来伫咱现场，做咱现场的这个电话，做煞了后，赶快回家咱的服务处。哦，咱平常时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上的问题、叫产品的种种的问题，这个嘛是服务处的专线。上该早，上该早，无空白空空的时阵，拢总用这个伫咧做。所以讲，你若买着产品的人，伫咱的阿爸顶管，吼、哦、阿爸顶管，咱拢会印着咱这个电话。你讲老师，我记袂起来吼、哦，啊记一件尔，个个拢袂记真，袂要紧。你家你阿爸变过，你都看到个哦，电话一只，吼、哦，所以讲咱拢有老人的电话。唔则讲，唔免烦恼讲的阵，啊！这叫叫无得提，叫叫的阵啊，唔知食有效，啊食无效，啊唔知的阵，食食会出大事未？因为大家拢认为讲啊，这个电台吼，人讲诈骗集团，就是讲来做电台，拢是诈骗集团来做的。其实啦、啊，一半对，一半唔对啦。哦，一半丢，得讲钱骗来就好，伊不管他，伊做做来走，利用着咱这个叫的阵吼，啊，伫外口拍诈拢做啊，走去啊，往了我迄套，啊，摕来电台做，啊，做做咧，卖卖咧，有效无效，不管他啦吼、哦，等甲一时间到，伊就搁换，一直换，一直换，啊，无就走啦吼、哦，啊，这好做的阵啊，咱定讲较早这个往了啊，走来电台。吼、哦，未使讲伊唔对，阿嘛未使讲伊完全对啦，吼、哦。啊，有真侪物件，你无经过电台会做广告，啥物人知道你有这物件？啥物人有注意听？每到讲互遮侪人来听，所以唔知爱买买这个电视电台来做广告啊。啊，所以讲真侪人等下你的广告，伊唔相信，吼、哦，伊拢认为讲啊，这乌白母乌白做对。真正真可怜，唔是干那伊乌白乌乌白做呢，包括地方上的这个药房的卖也好啦吼，各式馆伫咧卖嘛好啦。啊，因为咱拢家人身体无好，当作病，啊去伫咧做治疗，啊即卖生听生甲还还叫，啊问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看医生看袂好，医生这无法度啊，这就是你身躯的机能咧老化退化。啊，就是要开一挂钙啦，开一挂这物件。啊，这个消炎止疼你当食，啊，食食未好啊，爱你食爱你食拢未好啊，啊，未好要安怎？哦，啊，就人报啊，你去国出国出馆的阵吼、哦，买迄个乌药丸啦吼、哦，一斤千二块哦，几年前啊，哦，差不多三十年前一斤千二块吼、哦，啊，一斤食一条，一斤食一条啊。食免偌久呢，就放血啊！吼、哦，是安那放血，因为你的腰子已经受损啦，啊，所以食个放血你也唔敢食，吼、哦，你啥有问题？啊，问题准都好啊，啊，无要安怎？啊，所以较早伫咧卖物件，吼、哦，啊，一寡真卡人无这个消脂费，啥物拢未用减记，未用半项啊，啊，都卖，啊，电台嘛是同款啊。真济食无效，甲中医师同款。啊，中医食无效，伤过慢食无效，啊，要安怎？啊，治什么病？治什么病？甲西医同款。啊，酸痛这酸痛病啊，哦，啊，这个叫目睭盲目这盲目病啊。啊，这卖的阵啊吼，啊，都一直开药啊，开药开甲一大堆一直吃。人讲的阵啊，有增加啊，无减少的啊。啊，唔则讲的阵，遮真济遮的人的阵啊。电台吼，较早掠足济吼，掠足济，内底谈啥物？谈一挂止疼吼，啊止疼，食水轻松，效果真好，啊就一日报一日啊，啊即马都一日买一日买，啊你都反正一工的阵啊，啊就食几点钟啊，啊食食的阵啊都轻松，啊轻松，哪食啊药剂就哪歹，啊哪食药剂哪无好，到尾西药剂的遮济都是为遮来啊吼，啊个来个人谈啥物？谈类固醇啊，类固醇吼、哦，这个对腰子较未遐伤吼。阿、哦、弟、啊、也讲，咱食拄好啊好未遐紧，阿弟也食伤重，阿嘛是西药剂啊。阿唔则讲个阵啊，人咧讲个阵，嗯，阿食这个电台药系西药剂啊，吼、哦，因为真侪只诶，这个工厂吼，阿后头啊做好只诶，只诶地下台去卖，地下台去卖啊，
啊，大家嘛未个贪家呢，贪够侪钱个啦，吼吼。啊，所以讲个阵啊，老师都要出来做个时阵啊，对呀、啊，电台都要特别收起来吼。他、哦、差不多啊，做无几年个阵啊，啊，得贵个去哦，即个五吨鱼种啊，收蛋掉去啊。啊，所有个即个药啊，拢种查封，拢种检查。检查的阵啊，所以迄个久的阵啊，你去看，有真侪来电台拢放掉，拢算无人敢做，因为药啊根本都有问题嘛。啊，即马扫一破了后，法律定甲足重足重的哦。你啊中药南西药啊，都、就是爱掠关，吼、哦，掠掠关啊。啊，即马你去看，啥物人的阵啊，药啊敢去中药南西药啊，敢去食这个药啊，电台药啊，过西药剂的，保证100%袂西药剂啊。伊绝对唔敢染，因为染落了，唔敢讲电台关起来尔。包括钓的阵啊，这个钓的阵吼，啊，伫咧做的人，都爱掠去关呢，都爱的阵啊，迄、那个牌啊，佫叫吊销啊，啊，啥物人要做，所以讲无人做这个代志。只有讲一批食完的后批的无啊，一批食完后批的无啊，吼、哦、啊，所以讲亲像安尼，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啊，一年当换偌济产品，有时阵迄、那个产品佫提出来卖死啦，吼、哦，伊袂讲伊产品的名，伊伫药厂的阵啊，啊，你开始佫改一个名，啊，共款佫提出来卖啊，啊，所以讲几支产品，你啊十支产品，伊听改你三十支名，四十支的名，啊，都一直轮，一直轮，一直轮安尼啊。啊，讲甲转转足好听，然后个偌好都偌好安尼，啊，结果咱来食食有效无？我顶下讲过吼，无效是袂要紧啦吼，啊，卖西药剂就好，卖上着药剂就好，啊，所以讲电台只网络要滴有，赶快要滴嘞吼，所以讲啊，都上了上了吼，啊，一压来讲的阵啊，3000块啊，3000块的阵，啊，你讲无唔买点的，唔买好来买一罐送一罐啦，啊，买一罐送一罐，等你讲无够啦，今仔日的阵啊，啊吼，啊，今卖阵头啊来阵好，加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对唔对吼？啊，今仔日。姑啊来，金啊来，做那个上一关啊，等下做那恁丈人来，个上一关吼，拄啊好诶，做那一关3000块啊，拄啊好诶，做买一关啊，拄啊上5关啊，拄啊6关3000块，有足侪人安尼无吼啊，贪俗买高数诶人啊，就买啊，对唔对吼？所以讲，我听你讲一个故事，真好听啦吼。啊，伫阮遐有一个吼。啊，暗时啊，吼、哦，伫即个真，伫山顶这边个真卡吼，暗时啊，阵啊，就有一个人，吼、哦，啊，拢起遐个阵啊，啊，咪走过后，伊是戆戆啊，安尼，戆个空空空空空，啊，就底下咧卖药啊，安尼吼，啊，真济人去看，爱、啊、都表现着遐有诶无诶吼，迄、哦、啥物个阵啊，鼻红红诶款，啊，一个鼓弄咧弄咧弄咧，敢卖出来卖面汤药啊咧吼，啊，底下咧卖酸痛药啊，啊，卖了真正袂歹，大拢甲卖拢袂歹。啊，未歹，要安怎？迄、那个人肯心嘛是有良心的啦吼。迄阵啊，也无迄久的阵，也未遐讲这个中药南西药的，中药南西药的时阵啊，就是讲到电台迄站开始吼、哦、啊，电台会贵啊，即马无人，食无效，无人去回客啊，所以讲迄久的阵啊，就是第一在安尼南，安尼南了后，连真侪国术馆也好啦吼，也是讲真侪药房嘛好啦，也是真。这中医书开出来，这个吼中药嘛好啦，内底才开始在南西药啊。啊，今麦有人敢南嘛，无人敢南啊啦吼。啊，较早迄个网络还存啊，人真正无南呢。啊，大龙甲讲个存啦，啊，你内底有南这个吼啊，这个乌白面南物件食死人啊吼，讲大家讲你食死人啊啦吼，啊，要甲你报这个吼啊，这个较早的存诶你。我伫本时代咧报啥，唔知报报正啊，报啥物准备来甲掠着着啦吼！伊讲你食死人啊，伊讲诶无咧，我即个物件系食死人，啊是安那无食死人，啊你药啊你讲食啥物食啥物病吼？啊啥物人太太已经死啊，阵啊讲要来甲你掠去的阵啊乖啊吼！迄、那个开始紧张紧张大剂量好阵，伊讲无迄个物件我无卖，迄个食死人，我这是乌鸡丸的阵啦吼，乌鸡丸你知啦吼，老大人听。有吼，啊，倒转家暖暖的阵，啊，甲烧烧嚼就完，一粒一粒的阵，啊，都摕来卖啊，吼，或者乌鸡丸的阵啊，阿咩老可能个食死人啊，所以讲。
真侪人，我听讲个心理病啦，吼、哦，你也咧讲到一个偌好的阵啦，哎，感觉有效，有效，做心理病。我听讲有时阵你去检查者，你会知影讲，你的身体食这段时间来啊，有做改善无？啊，你家精神有改善无？吼、哦，所以讲，啊，你也。

阿姨，甲买物件提来做检查一下吼，啊，所以讲今仔日吼，我听讲，我的产品有我都通做超过20吨，吼、哦，超过20吨，啊，你甲想讲，这个物件20吨内底，领导敢无检验书吗？所以讲，因的朋友敢无做检验书吗？敢无人真家婆的大姊小妹的尊兄弟的尊讲，哼，乌白买物件的尊啊，我甲你提来检查看卖吗？所以讲，今仔日咱的物件也有问题，无长卖遮久啊，哦，无长卖遮久啊，咱唔一批卖完就无呢？咱的投资是足济足济足济呢？你敢知讲为着这个物件，为着以后介绍？咱自早拢算好想好啊，买土地了后，啊，家己栽种，这个物件，咱家开发出来了后，这个物件真正好用，哪家身体哪好，啊，哪家机能哪恢复，大家身体安尼害了了的阵啊，一直害去，一直退化去，拢看拖讲的阵啊，什么病什么病，人讲桌顶摆甲规个拢总是有啊。我讲过大兄、大姐、叔兄，要敲电话起来讲一句话，伊讲吼，你敢知影的阵啊？哦，阿君惊倒台讲我爸我母咯，阿爸，阿你食药啊，食到我伫个底哦，阿爸讲无法度啦，无食你用要死，阿要食你烦恼死要死啦吼，阿都点啊听到这个叫阵电台里咧讲，哎，敢若未歹哦，阿都买来食，阿去看医生，阿医生咧食泡泡啊阵，阿无感觉安怎，阿即卖阵阿嘛是讲完提倒登来食，阿即卖直销来教位的阵啊，阿都孙啊下面来讲，哦，这偌好都偌好，阿嘛个。买来吃啊，所以你个想讲的准啊，啊，食起未食未起，干食有啊的爸嘛，是不是呢？所以讲今麦的准啊，咱人吼，你一定爱了解一个问题，真济物件一欠就绝对未去是吧？恁来记讲，啊，我食啥物补啥物，食啥物开补肺，食啥物开补气，食啥物黑龙总无路用。你爱记一个问题，一欠一流时代讲。就是你身躯未吸收的关系啊！啊，你去买什么物件来吃，拢总同款啊！啊，所以老师是安怎讲？因为营养素，你要去配出掉营养素来底吼，对咱的身体机能老化退化，伊会给你做改善。啊，要安那改善法？吼、哦，唔是讲个阵食落个阵会吸收的，嘛是未吸收。所以讲，今仔日你只老实嘞，只退化的问题，未吸收，都爱靠你的心脏，甲你这个吼气血的阵啊，去甲你这个补充，造化大丰补呢。你伫外口按怎食都补未入去呢？啊，所以讲你所有物件啊，甲你的身躯的机能做调整，啊，机能调整又啊，拢吸收到一寡营养，身体哪来哪好，啊，哪来哪好了后，心脏会哪来哪有力。所以讲，今仔日不管你退化安怎的阵啊，你只要咧退化，就是你的心脏开始伫咧无好啊。啊，心脏伫咧无好，有真济人平常时也无咧做动力，也无咧创啥物，啊，都甲他动咧动咧，所以去检查心脏拢总无问题啊，吼。啊，忽然间的阵啊，安尼就倒落去，忽然间心梗，忽然间就啊错个真济啊。啊，所以讲今仔日要互咱清楚一个问题啦，吼。有咧出动力的人。吼、哦，会出动那人，啊，即嘛心脏崩掉了哟，吼、哦，人讲钙化，啊，就食西药食伤济也好啦，吼、哦，啊是食钙片、食登记的嘛好啦，吼、哦，食较紧嘛。结果心脏病确确血管一条啊，惊！安尼要安怎？啊，愈来越只苦了，满天钻金条，啊，要杀无半条啊！啊，都安尼阵啊，啊，感觉安尼阵无气无命，无气无命，啊，做着啥物都吼，感觉安尼阵拢未当出来，所以行路嘛，了了了了吼！啊，真济人行路平稳平稳啊！啊，去检查讲拢总是恶劣的啦吼，讲啊，做欢喜也无问题吼，啊，无问题，忽然间中风。哦，或者忽然间心梗，伊讲奇怪，啊，我肺也无落呢，啊，我大汗拢正常，心脏拢正常呢，啊，是安怎心梗，啥啦，心肌梗塞呢？吼、哦，因为唔是你心脏出问题，是因为你食真济物件，使得你的心脏崩掉咧，吼、哦，心脏崩掉咧，啊，崩掉咧，你的心脏压缩无够力，啊，所以你的肺管一直看，一直吹，啊，肺管奈这个吼、哦，要抽一回来检查，吹无这個。
这个是这个肺管啊是什么原因齁。还得讲心脏跟肺管是一体，心脏一定要灵啊，灵照啊动串啊串你的肺才上来价位啊，你所有营养所有的

这个物件，要甲你这个吼、哦、做修补，这物件经过费的存款，甲你送到位去做修补啊！啊，你心脏无恢复，你干那要食遐物件，安怎食？你拢总未好啊！啊，所以讲着病，伊未好啦吼、哦！啊，你的身体、心脏啊，恢复啊，加迄个力量吼，迄、哦那个力量的阵，食什么仙丹，你拢总未好啊！而且中风呢，吼、哦，心梗、心梗塞，各有你的机会，吼、哦。够你的机会伫咧啊吼，啊唔则讲像这个问题，啊反定要安怎？迄度要即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啊，啊花青素也当抗氧化，啊百里芦醇也当互你即、這个吼，啊器官产生效能啦，唔则有遮济人讲会有影呢？我食个老来讲，则怎讲？哦，我这身体心脏的阵啊，啊的阵无烂呢，啊无我当作我心脏真好呢，去检查拢无问题呢，唔则用心肺跟反定的关系啊，啊所以这個。有我拢解决嘞，加存这个花青素啊，拢解决尔。其他有法多无？无法多啦。按我食啥物叶黄素、啥物素嘛，同款，迄家你的心肺更无关系吼、哦。啊，这个叫阵花青素的阵啊，要做较好，你会吸收，迄真正的技术爱个办法，唔是清清菜菜来做，爱的话多行，食到得吸收，因为花青素无人敢卖关，因就是食无效，因为伊未吸收，所以食无效啊。啊，所以讲。我们要想办法的时候，用到这个十二只的家务拿来做发家、啊、发家了的时候就等于消化好了、啊、三天的时间的沉淀、啊、你现在在吃你吃了之后、啊、就随时吸收跟吃的叫的时候加这个花青素，因咧讲未吸收诶，有同款无？无同款嘛吼、哦！啊，所以第一行，咱遮诶人一定爱先去了解，讲是安怎咱诶身体一直无好，安怎身体诶阵，安奈则糟糕啊，是毋是咧吼、哦？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也当互你啥物呢？我也当互你这个目睭还金，血管还大条吼、哦，中风未去找着你。再来真济阵反定唔加遮尔，包括你的膀胱真济人阵啊，啊放尿放未出来，放尿臭毛毛，这个问题只要卖严重性的啦吼，啊会当的阵啊，那只也当加这个吼，那放尿也效果啊嘛真正真好啊吼，这就是咧讲到这个花青素的效果吼，啊嘛爱讲到拄啊咧讲到心脏，啊心脏各一方面的呢，咱拄啊讲过吼，今仔日。推辛苦一直艰苦，无开无眠啊！所以安尼啊，酸安尼啊，疼安尼啊，麻安尼吼啊，按动动的时，像这个问题，你要先去了解，你的身体已经老化到这程度了，你的心脏的血已经传送未到位啊！啊，像这要安怎？不是补血，不是会准生血呢？吼、哦，是欠血无唔对啦，欠营养无唔对啦！啊，你讲啊，这个叫骨头讲检查，囊肿受伤退化，啊来这骨骨头有效无？你敢想讲唔好吗？啊，既然该退啊，敢未去修吗？你要先去找到伊伫咧退的这个问题啊！啊，你讲啊，我大便的阵啊，啊，即卖阵啊，照排版的拢爱食，医生真食到食无好，咱沟通真可怜的吼、哦！啊，这什么原因？咱的身体歹，当然就无力啦吼！啊，搁再来的阵啊，你咧讲到啥物？你讲到咱本身啦吼！哦哦、本身有真济人吼，真、哦、济人啊，阵讲啊，我今麦来遮歹困吼，啊，你想讲今麦几岁，较早几岁啊？吼，啊，所以你营养失衡，脑部伫咧退化，当然也困未起呀，吼、哦，啊，佮再来带糖尿病啦，有济无？真正有够济济，对不对？吼、哦，啊，是安怎会带糖尿病？啊，所以糖尿病。吼、哦，就是咱的药效出问题，药效伊无啊，拢制造着咱的胰岛素啊，所以讲胰岛素要创啥物？胰岛素，咱的物件加入去了后，爱靠胰岛素甲咱做些分解了后，吼、哦、啊，即个咱加入物件个双糖啊，胰岛素甲分解变作单糖、葡萄糖，剩的物件甲提单掉，迄拢总无路用吼、哦。啊，你即摆做啦，开始咧食西药，啊，都开始啦，敢若有效吼。哦
有效了后，啊，那起起落落拢控制未好势吼、哦。来，你嘛是个回家观点嘛吼、哦，你的机能未去收啊，你食西药落去嘛未去收啊，吹落吹落，一直吹吹啊，到药剂排去吼、哦。啊，你啊讲一直压关，一直压关。引发的并发症啊，真侪毛病总压起来了后，你就真歹控制啊。啊，毛病咧贵个，有诶就软卡，有诶变偌久咧喘起来吼、哦。啊，有诶就西药剂啊，足恐怖，足恐怖吼、哦。啊，所以。

讲这个叫做糖分啊，控制不好些，真济拢种健康部问题啊，哈。啊，像这种种问题，包括讲无抗体，一日感觉个感冒这个人的问题，你个想什么问题呢？哈、哦，用什么你就知影讲，还是规身躯拢伫咧老化。阿弟咧退化，医生工作正叫做正常诶啊！阿别安怎啊？正常你个开药药啊，我食啊，我嚼你未艰苦啊！阿无你即卖咧退化会真艰苦啊呢吼！啊，所以有道理有啊吼！所以讲你药一直食一直食，控制唔怎艰苦呢？啊，你的身体的流失去到尾会软骹未？啊，软骹咧真可怜呢吼！啊，软骹要安怎？甲中风同款嘛？啊，需要人照顾，啊，需要人照顾要安怎？规日偏偏安样样啊！啊无啥物人要甲咱掺呢？啊，所以讲即卖囡啊，伊无咧想遐济啦吼。啊，反正诶，阵时代无同款，你敢无敢讲？你较早诶时代吼、哦，你用安怎去对待这囡啊？啊，即卖囡啊，阵安怎去对待诶囡啊？啊，即卖阵啊，伊安怎对待你？后盖因诶囡啊，嘛是安怎对待伊？难讲安讲拖草球吼、哦，所以同款一代拖一代啦吼。即、哦、卖幼稚园诶阵啊，吼、哦、啊，都安尼送咯。送咯，啊，就安尼，安尼想爱啥买啥，爱啥买啥物，啊，读册就安尼，载，啊，人讲爸母载无够，阿公阿妈说载来搭，有真济无，真济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即卖是大人咧，啊，当时啥无用咧，我无用咧，总无用咧吼。较早诶阵啊，拢总是去逐工去围规定伫外口咧等，等要载因啊，啊，即卖阵厝诶，等厝一直等，一直等，等囡仔要来甲咱看一下，囡仔等来一下，有等来无？吼，拢总真失望啦吼！啊，所以讲唔免想话济，时代变迁，时代无同款，起码拢总是大家拢出国，唔会伫咱辛苦病呀吼！啊，所以讲有好真济，嘛真济，不好真济无，更加济吼，更加济吼！啊，所以讲咱起码一定爱家己爱自保啦吼！咱亲像拄只咧讲一半吼，是按照爱用营养素去提升着你辛苦贵个机能吼，而即个吼啊即。吸收的这力量啊，啊，即卖你吸收起来了后，你有法当把你的吸收营养传送给你的心脏的所在啊，吼、哦，啊，你的心脏的阵啊，要修补的阵，爱靠啥物？靠你的气血。有气在我当上，有肺的阵应用在当团上个高位啊，所以用着你的气血团上着你内底所应用去做修补，安尼你修补再修补起来呢，啊无你已经退化去啊，你要哪修补？安怎吃？你嘛修补未起来啊！啊，所以讲你这段时间了后，你买单改做检查，讲话骨头受伤，唔知有补倒等来无吼？事实爱讲话啦吼！啊，我改感冒大便未放，哎，起码敢来放哦。事实来讲话吼，过来你讲啊，困未起，较早人笑话咱低嘞，到尾低者去走去了，说底下变，安尼变几波变啊，头壳疼，真济吼！啊，起码呢，啊低呢低，我早倒等来，有呢个倒等。来咧，只嘛个倒咧，讲我起来精神偌好咧吼，啊，所以讲，互你去知影讲，这个叫营养素，伊也甲你身体机能做转变，互你身体加了物件的阵啊，会当吸收，互你的心脏有够力，互你人会轻松，互你身体的阵啊，各种欠的所在，规身躯拢甲伊做修补，因咱的气血是行全身的啦吼，啊，所以讲，你的营养要补，一定要气血来得去补，唔是讲的阵。接落食落去补，无法度通补。既然甲你退化的时，都是无法度通补啊！啊，所以讲今仔日是那营养素遮好用，大家拢食啊遮好。这个是要恁知讲，这个人吼，确实啊，你的身体啊过了无好，干来要食药啊过日子，到尾啊转转两开贵大堆，你讲是唔是咧？吼，呵，今仔讲个食就好啦吼。啊，反正大家爱知讲，估计个个人身体过好上要紧啦吼。啊，今仔日嘛伫这所在啊。下礼拜就咱的母亲节啦吼，啊！伫只工作着咱天下的母亲心想事成，看会开，想会开，身体够勇敢，食老的阵会当爬爬走，溜溜去的阵啊，卖伫遐喊叫，卖伫遐怨叹吼。来，啥物叫做心头吧？
不是囡仔心声，是四大人的心声，是四大人真正是安尼做的吼、哦，不是讲啊囡仔安尼想的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哦。这条歌是了小老人听，啊是咧讲囡仔吼，少年人讲啊，我对爸母的心会安。

心头吧，你家想讲多一个囡仔有安尼想，是你这做四大人安尼想呢？所以讲写出着四大人的心声，讲好做囡仔的心声，你家想讲安尼敢有可能的代志吗？啊，所以这条歌都是你要在四大人的阵啊去参会，去了解你所付出的这多，你所烦恼的这多，有路用无？无路用啦，吼、哦！因果轮回，什么人生相，什么人行上生，这拢固定好好的咧。你嘛免伫咧烦恼遐，你嘛免伫怨叹遐，拢总无路用啊，吼、哦！这或者的阵啊，心头吧，对，囡仔拢是咱的心头吧，唔是伊，就是四大人的心头吧。啊，所以的心都是安尼，说唔对，迄、那个心是四大人的心，吼、哦！啊，伊。有这个心无？哦，汉妈妈啦。

我感觉现在人哭哭嘛啦，啊，大家都艰苦坐过，以后的孩子在哪位有真少，有真少，啊，不知道说会当过，啊，咱就欢喜就好，啊，说母亲真倒回来，啊，孩子真欢喜倒回来，啊，咱就真欢喜的时候，啊，大家要创什么拢总好，拢总好，啊，跟这孙子较好一点，啊，咱就开始当过的时候，啊，孙子的时候，啊，稍包一下意思意思，或者孙子的时候，欸，过一阿嬷我等了爸阿嬷阿嬷真好呢吼，阿公真好呢吼，啊所以讲爱养做人，唔好倒等来阵吼，安尼赶快一日掠下掠，即样啊你都较俭嘞吼，啊这囡仔安怎都安怎，啥物都安怎吼，你都把酒啊开开，啥物拢袂安怎啦吼，啊你都唔应该想遐济啦吼，看会开想会开欢喜就好，卖讲的阵啦，丢干唔丢问题，大行拢总好，啊拢总以后讲，安尼当欢喜当欢喜就好吼。反正的阵啊，今麦是大人，甲今麦囡仔拄啊颠倒拜，难讲较早的阵啊，讲的阵啊孝顺啊，倒转来对是大人好，安怎拄安呐？今麦唔是，伊倒转来是大人爱对伊好啊，吼、哦！你唔好想遐济，啊今麦阵啊，一其实啊，你阿咧艰苦，咱少讲者就好，卖讲想济啦，伊也袂甲你想遐济，啊袂叫你做叫创啥讲哈，好多无男无女，身体则无好啊，安尼的阵啊，哎可以讲啊，无咧食外方好啦，凊彩吼。上好是食外口，啊，咱尽量卖煮吼，啊，新妇也唔该煮的准就准煮好，啊，新妇也要煮，啊，到新妇去拉安尼就好啊，吼，啊，所以这个母亲节倒转来，大家拢想爱真欢喜。真欢喜哦，未使讲的阵，啊，倒转来阵，啊，母亲节，啊，大家拢装的阵啊，啊，要讲啥物吼，啊，大家拢啊，你倒唔对，创啥物？伊讲无啊吼，即卖生意做歹呢，啊，怕袂啥假阵啊，啊，无的阵啊，你有无嘛？到三工者，你讲无法多，我嘛是也无啥物钱来底阵吼，啊，几十万那尔，啊，无先领好你吼，啊，领好伊了，啊，你就无钱啊，对唔对吼？啊，生意做起来无一定啦吼，啊，无你去甲背啊，甲。这个噶，唔嘛遐个阵啊，啊小撮一个亲戚五十句啊，小撮一个吼，啊来细看叮当未，啊来公送公送，啊来去撮，啊撮出来你拗啊吼，你拗阵啊，啊今麦做个空卡桥啊，啊做个空卡桥，这个钱啥物人来派呢？啊你是不是本来就真好过的人，成为一个叫做老牌命？啊，老牌面向上造成的，不是你该造成的吗？不是你该所决定的，不是你对你讲囝对你好吗？啊，今麦一个老牌面了，囝走都唔知呀。啊，一个找无囝了后，后底的所在，啊，伫咧艰苦无？啊，今麦老个走一头去啊，剩咱一个，啊，咱踮厝的个找无囝，爱变作安怎？来，咱听来听，咱的黄俊两所唱的这个孤单老人的村啊，吼、哦、啊，安怎过日子？只要咱家己本身做了解、做参考就好啊，吼、哦。

只有做孤单老人，只有做减一头去啊。这合作的阵好好日子唔过，啊为着孝子感动厝边头尾，啊囡仔倒转来，啊甲你讲安怎，你做安怎，你读壳无啊多项思考甲未来，啊未来当甲亲像安尼钱无去呀，吼、哦、啊工作遮济，啊囡仔啊嘛失踪去呀，啊底下咧艰苦，啊有啥物路用？你甲我讲咧。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咱个爱小精神一个，啊，咱剩一个人，啊，一个人个阵啦，啊，都伫咧孤单啊，啊，咱家日子要安怎过？咱个爱先拍算好势，听嘛，吼、哦，孤单个人真济啦吼，因为咱个囡仔唔是较在农业时代，拢总伫外靠外远，啊，伫咧这个做生意也好，啊，伫个所在咧上班嘛好啦，啊，咱个记得讲，咱个钱一定要留咧，你爱先去了解。今嘛无迄个囡仔的阵，要甲你顾的，专专的安样样来顾啊，较好个，啊，过来是厝的有够所在，伊变作安怎，请一个外头来甲你顾，啊，你讲啊外头咧讲话听无，啊，煮的物件够歹食吼，迄面台湾人煮的食袂下吼，较啉来一个啦吼，啥物人要叫咱老？对不对吼？啊，无老干咪塞子，啥物人叫咱身体平常时无爱顾？就是这个原因嘛，吼啊，所以讲，今仔日老师要甲恁讲这个问题，恁注意听清楚啦，吼。今仔日是身体生，即嗨嗨叫的人，嗨嗨叫的人足侪，对不对？啊，身体无亏无咩的人真侪，对不对？来，两种人，吼、哦，两种人拢是安尼。第一种人真欠，都唔敢食，唔敢用的人。啊，干嘛安尼？干咪安尼吗？唔是安尼，吼、哦。这种人的阵啊。伊平常时就是真善，啊，平常时就是真俭，唔是真善，吼、哦，是真俭，啊，真做，吼、哦，为事也做得来，啊，为但讲有钱就要赚，变个计道嘛，袂要紧，啊，做较重嘛，袂要紧，只要有钱好赚就好，吼、哦，啊，即卖食食食老了后，迄、那个心脏开始无出啊一力啦，啊，气血行未够，了后营养上未够，啊，上未够，身躯的机能开始都一直老化。啊，物件未去收，因你气也行未够了后，你无按补充着你的营养，造成着遐酸遐抽遐麻遐，啊开始食西药就做控制尔嘛，敢有其他方法嘛吼？啊，亲像安尼，伫遐嗨嗨叫，这些人拢总是艰苦人，吼、哦、艰苦人，啊真济人笑讲，啊我即比你较少岁，啊我那无嗨是安尼，你嗨安尼，唔好会准安尼讲笑。你爱先知影讲，人较早安怎做，安怎操，安怎变，安怎俭，安怎过日子。啊，恁讲笑的这些人，拢是好命的人，拢总是无做过遐粗重的人。啊，所以食老吼，食、哦、老，你的筋骨阁真好。哦、啊你的气力体力你没出那多，所以你的心脏过一个真好。啊，因本身的阵啊，拢爱靠迄个心脏力偌大，较早你出力出偌大，啊，即马你一个无做了后，迄、那个心脏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萎缩。啊，所以你的营养各方面上未够，造成身躯啊伫咧老化啊甲退化，所以你食仙丹拢总无效，安怎医拢未好啦。啊，唔则讲像这款情形，你也愈早会晓顾的人，你也愈拖愈长，吼、哦，较未遐较紧艰苦。等下你真艰苦，相信这款人，大家拢总用要袂行，大家拢总嗨嗨叫的阵啊，忍耐袂调啊，啊，则想要来顾身体啦。有时阵都已经袂赴啊，吼、哦。所以老师甲恁讲过，就讲今仔日要恁清楚讲，今仔日。你这些艰苦的人吼、哦，大家嗨嗨叫这些人，拢是叫做艰苦人吼、哦。啊，艰苦人无代表无钱哦，听清楚吼、哦。因倒无代表无钱，但是的阵啊，哦别吃药啊，人补啥吃啥，补啥吃啥物，食个芝麻来讲，药剂派药济无真济。

对呀、啊，所以规身躯人讲来就带个浆，做甲要死，食了个害甲要死，或者无食个西药治底下拖，安尼人世间来遮是咪变作恶病呢？唔再讲咱有机会啦吼，有机会的阵顾身体，你都爱哪个？老师甲你讲过吼，身躯的机能爱做调整，食物件爱吸收吼，和你的心脏哦，唔是只甲你补，你已经咧退化的时阵，你就袂白当补啊，食什么仙丹拢补。我袂得去啊！啊，即食骨头酸诶，然后啊，即食即个过即个叫腰子诶，即个过啥物？迄拢总无在啦，好过，听好清楚吼。迄是爱靠你心中诶气血，甲你营养团散甲胃哦。啊，嘛靠你心中则无够力，啊，得安怎咧吼？你讲我心中拢无问题呢？吼，当然嘛无问题，只是无咱闹问题吼，啊无破病啊，啊没闹问题呢吼。啊，你也无咧寸重力啊，所以你诶心中，你家嘛袂感觉我心中介无力啦，是毋是呢？吼，刚才讲，吼，生一跳一艰苦，你话对不对？啊，就是讲，你的心脏出问题，下卡所有问题在一直到位嘛。啊，咱今仔日已经了解，就讲，咱的关头伫心脏啊，啊，关头心脏，你话当第一个心脏嘛？相信到目前为止，你那无长第一个心脏啦，吼，迄个心脏无有好食，吼，迄个心脏啊，靠你辛苦、贵辛苦的机能的，吼，啊，这个气力、体力，吼，啊，食了好的阵，甲传送甲你心脏的所在。啊，你心中转好了，找我当家你应用三等所加应用，上家你每个所在去吸收啊。啊，所以人讲啊，食一项贵辛苦弄好，当然嘛安尼做，啊无咧吼，啊无你食过啊一项感到路用吗？唔则讲有机会，甲身体过用件是咱的福报啦吼。啊，咱来讲个阵啊，啊未向过个阵，底下海叫海叫吼，啊海甲两卡海甲底个所在阵啊，啊讲无法度啊，啊无法度嘛是无法度呢，是唔是咧吼？所以讲，今仔有机会伫这所在，阿甲咱大家共同的阵啦，阿来这里吼，了解着遮，和咱拿去清楚讲，这个人的身体啊，伫咧无好是真艰苦，真艰苦吼。啊是安怎会无好？吼，咱嘛知道是安怎会无好？吼，这就是讲，咱的这个身体已经无好了后，啊，咱就爱开始的阵先去注意着遮，唔是干那讲无好了，啊，再袂注意，拢总袂好啊，吼，拢总袂好啊，吼。好，来。今仔日讲这只，咱知影的阵啊，咱就了解讲这个人的身体，啊唔过食老伫咧海的阵啊，有路用无？可能人真正真济啊，所以讲拄只咧讲啥物个孤单老人吼，就是讲啊，你家本身你无珍惜着你家己，你家本身无好好爱阵啊，家你的身体去做好，啊家伫个所在伫咧烦恼东啊烦恼西，有路用无呢？来。有时阵伫节目中，咱会感觉讲想到遮个老大人，心真酸啦，吼、哦，心真酸啦，啊，无法度啦，吼、哦，我定讲过吼、哦，啊，这个叫做啊，做老母啊，啥物拢总会使互你，逐项拢会使互你呀，啊，可是，吼、哦，可是听清楚吼、哦，老母啊，做袂起的人，逐项拢顺意的，吼、哦，顺意的人，到尾啊来讲。老母啊，互人看不起，老母啊，阵啊，变无路用人，老母啊，含无够，有可能无，真正可能吼、哦。啊，唔是讲老母呢，你甲想讲啊，老爸呢，老爸来讲安怎做，安怎变，恁会去想到爸爸的问题无？来，咱来共同欣赏一下吼、哦，看爸爸来讲，做甲老官，互人嫌甲老卵，食老无那么低的人有真济无？来，咱共同欣赏。

所以讲，唔是妈妈伟大尔，爸爸有伟大无？嘛是同款伟大吼。所以是安怎人讲，子不教，父之过。啥物父代表啥物？代表爸母的意思啦。吼，啊，较早人讲，查某人都地位较低，人未讲的阵，啊，这个叫的阵吼，啊，老母啊之过，其实不是啦，吼，伊父之过是代表爸母之过，囡仔教无好，爸母爱这个负责任嘛，所以讲的阵啊。爸爸妈妈拢是真伟大，可是现在囡仔感觉无感觉，所以身体改革勇敢上界要紧哈。好啦，咱来做一下短短的广告一下哈。咱的产品两种尔，一种叫做茂水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60粒哈。啊，咱啊平常是身体的阵哈，啊，这个较无好，较要做保养的人吃5粒就好。身体问题严重的，吃5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因为一天的植物对身体无副作用，吼无副作用，啊，所以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个啊，伊会阁送你一盒吼，啊，伫咱的母亲节哦，到咱后礼拜为止，阁加送咱一个80粒的吼，所以讲你也有需要的人，甲订吼，反正到后礼拜的时阵啊就无啊吼，所以有需要的人拢赶快安尼做吼，会记咱的茂水营养素，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加包果酵素，咱讲来讲的叫做花青素啦，吼，内底有大量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啦，啊，所以讲的阵啊，咱这个物件经过十日加无了做发价，所以伊一套，吼，一套内底只在3000块，啊，咱目前个上咱一罐的发酵液，啊，你也买10000块，也给上你一罐，所以有时要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嘛，好啦，吼，也是咱的茂水营养。素拢总好，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拢会当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咱先个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等，甲咱做服务。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2: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吼、哦。有时阵放老歌真危险哦，有时阵放到真老真老的这个歌，听起来感觉讲，敢那弹弓的声嘞吼。来，感谢大家吼、哦。第二点钟开始啊吼、哦，咱开放咱现场的时间，有需要老师服务的，会当电话拿卡，啊，老师拿给咱做服务。咱嘞感觉讲，在人生当中，感觉讲得过真紧哦，啊，父亲嘛才坐啊，啊，母亲坐搁在教位。人讲伟大哦，伟大个咧是大人，唔是讲个在母亲。人讲个阵生嘛母亲，啊败嘛母亲呐。啊，所以讲世间无迄个讲对唔对的问题，只是感觉讲唔甘心疼尔。啊，无来到这人世间七情六欲为倒位来。所以讲，伫世间的代志，真济代志，亲情的代志，咱感觉讲咱会付出真济。像拄只，咱第一点钟所讲的讲心头吧，心头吧，这条歌咧做予老人听，咧做予老人受气的，做予老人唔甘愿的，咁这条歌你予老人听的嘛？啊，少年人应该爱听爱了解，倒一个少年人会知真正意义伫倒位。所以老师定来甲咱讲真济问题，你唔好听人讲啊，都应该安怎，啥应该安怎？囡仔人拢想讲的阵，啊，迄时段时段的代志，啊，我囡仔个囡仔的代志，啊，咱拢定想讲，你应该友好，啊，我对你付出遮济，啊，我惊你寒，啊，我惊你安怎，惊你安怎的阵啊，拢写伫歌词内底，写着妈妈的心声拢伫内底啊，啊，倒一个事实会了解，倒一个事实会知影呢。所以讲，伫这个吼、哦、母亲节时，听到这个歌，有时阵你也感觉讲的阵啊，真讽刺啦吼、哦。啊，每一个人拢总有这个母亲，啊，但是吼、哦，但是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囝，啊，你家想讲这个囝付出，啊，这个母亲的付出有对等无？我讲过吼、哦，啊，这个去幼稚园规定底下拜年，但要接应啦。啊！伫这个国校内底，有时阵妈妈趁钱，爸爸趁钱，无时间，阿公阿妈嘛爱去接应啦。啊！你甲想讲的阵，身体一个无好，啊！伫病院也好，也是讲的阵，踮厝安尼定定喊喊叫，有人来甲你看无？有人来甲你接无？啥物有人插你无？所以讲，伫人世间当中，是足现实、足现实的代志啊！唔则讲的阵啊，迄条歌是写得真清楚、真清楚，无唔对吼。迄、哦、是时代人的心声吼、哦、啊，这啊，互时势知影啊，时势倒一个知迄个意思呢。所以讲，放较轻松者都无唔对啊啦吼、哦。好，过来听一条讲，希望时势知影，希望咱所母亲所付出的这些时势吼、哦，请你的阵啊吼、哦、啊，都爱知影。唔是讲个阵啊，啊，咱干啦讲知影就好吼、哦。所以讲个阵啊，我对你的好，对你的一切希望，你拢会记住。

感谢好朋友吼，有时阵对人好，无一定爱互人记哩。所以讲，所有一切付出，人讲个阵啊，老母啊对囝爱啥物，达项拢总互伊啊。啊，可是成子也糟，成囝不好，慈母多败儿，这个问题一再发生。可是做妈妈的人一代一代，你有去感受到无？所以讲，今仔日唔免怨叹囝不好，唔免怨叹新妇对咱无好，唔免怨叹啥物，迄拢总是叫做命，吼、哦、命。反正来这个世间，你该带啥物命来，该生相，该何相生，啊该这个吼，啊嫁啥物人，这命底本来就本就写好啊。所以讲，无啥物好怨叹，会起一个问题啦吼、哦，要活较久一个。要健康较久一个，迄上介重要。第一项吼，活、哦、较久唔是重要，健康排第一位。你也活真久，阿底下好人顾，阿底下好人你讲讲个阵红胎，安尼活久有啥物作用？但是吼、哦，但是个阵身体健康嘛爱活较久一个，安尼才有个意义啊。阿讲身体无健康，活较久有啥物意义？你甲我讲咧，所以是安怎？老师答应啦，开片节目伫咧讲的时阵，拢讲健康，吼、哦，拢讲健康。灯会是有重要吗？无重要。啊，即卖人，你甲看，会是拢遮重。啊，好的人遮好。我头前讲过，今仔日遮侪悲哀的人，遮侪安尼嗨嗨叫的人，遮侪过来叫的阵，遐动刀遐开刀袂行，安尼咧遐敢是叫做好迄个叫的阵啊？啊好命的人嘛，拢是叫做歹命的人，做害去哦，做害去变害去，用性命去变，啊敢那欠，唔敢做，唔敢食，食一日老，日后遐嘛退化，啊遐嘛退化，啊遐嘛害去，啊遐嘛害去，啊所以讲规身躯遐嘛咧动刀，啊遐嘛咧动刀啊。啊！你甲想讲的阵，安尼岁数长个底有重要吗？只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和你长岁数造作用啊！啊！你讲啊，遐人咧甲我笑的阵啊，笑讲的阵，安尼几岁呢？啊！得转转病，你看人我安尼的阵，行路个天底啊，扭嘞扭嘞，安尼七十外三人加起来200多，啊，目睭要来去头毛顶咧。

0: 你个红红，啊我分安尼高壁咧，高架安尼个底下扭底下咧跳，啊你甲讲安怎？以你这款个性，你敢未讲个真真歹听话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即卖人一定要有这个快乐的心情，嘛是要有这个好的身体。啊，无这个好的身体的阵啊，你敢那有这个讲长的退休，敢有路用吗？所以讲，老师一直甲人讲，活伫个世间一定要简单。吼、哦、啊，可是十个有九个拢是唔得的。吼、哦，为事实来拼，为事实黑财产，为事实来创啥物？啊，即卖啊个人伫咧问讲，啊，要问这个吼娶某结婚的啦。呵呵我讲的时阵，啊，你即卖欠伊欠无够，得搁帮伊娶某，啊，白娶某搁帮黑财产，啊，黑财产的阵啊，头前搁来帮伊这个栽培，啊，搁再帮伊这个吼，人讲生帮伊请请大汉，你敢想讲一切一切，咱付出偌济啊？啊，伊讲伫咧想你遮济吗？伊刚刚想讲，嗨，咱后礼拜就来多一点吼，啊，食啥物？啊，来多一点佚佗，啊，车可以来多位吗？伊刚刚想讲，啊，这个爸爸跟妈妈的阵安怎吗？所以讲的阵啊，吼，一代欠一代就对了吼。啊，大家拢讲我欠伊，啊，是安怎咱都爱欠伊？咱甘愿讲的阵，啊，我都真欢喜过的阵，啊，你也唔变唔谈，啊，你开完阵都好，啊，咱敢得去啊存财产给伊吗？啊，唔敢啦，啊，只啊买物件的阵，啊，惊人知影啦吼。我跟你讲一句话，你听清楚啦吼。买物件惊伊知影，开钱的阵，啊，底下陆陆叫大细声，吼，大细声，这款啦吼，这款惊的时阵啦，或者查某惊啦，卡输啊拄到这款的事啦吼，你甘愿的阵啦，甲开好打，唔免拿好伊，伊阿公的阵对你有尊重，对你有友好，对你有这个吼，要甲你关心的人，100%，未甲你大细声，100%，你开钱的阵，伊会真欢喜。啊，所以这款的惊钱叫你开了去，啊，惊你向骗去，啊，惊这样惊西啊。啊，今仔日咱是咧顾身体呢，啊，顾身体，咱有理性甲理智去看。啊，你今仔倒当来大细声，啊，伫迄个所在讲你开钱，啊，这款对你有啥物好处？你甲我讲啊。所以讲，我讲一个吼、哦、问题，互你听吼、哦。过去事啦，妈妈伫咧时阵，吼、哦、妈妈伫咧时阵，伊嘛是甲电台，吼、哦、甲电台，吼、哦、这个较早阿准阿上买一个生听药啊啦，吼、哦、啊我倒当来时啊，我甲后壁提起看看咧，讲吼、哦、啊这款物件的阵啦，吼、哦、伊台底有一挂啥物阵药啊，甲啥物看看有诶无诶，吼、哦、迄款的阵对身体，吼、哦、对腰子各方面拢有这个伤害啊。啊！但是食了轻松就好啊！你已经嗨嗨叫啊！啊！我甲你当这個，敢有啥物意思吗？啊！所以讲，就随缘就好。啊！你感觉你食会轻松就好啊！啊！无必安怎？咱也无一项讲解伊又好，无一项叫伊讲好啊！啊！所以讲，得变作随缘就好。啊！开钱嘛不要紧啦，有开钱，咱唔再感觉会轻松。啊！无开钱，敢会轻松吗？是唔是呢？吼！好，先接电话，甲咱做服务一个好啦，吼！来，你好。
1: 哎、
0: 欸，你好，嘿，来你
1: 吴老师啊，
0: 是啦，
1: 要叫
0: 会啦，要叫会呀，要叫会，你等一下，我叫靠你好啦吼，你等一下吼，好，等我一下吼，好来吼，所以讲像这叫会卡这边都唔对啊吼，啊，我就来办瓜叫一边卡，啊，无的阵啊，那边的阵啊，嘛唔咋讲的阵吼，啊，男的叫会吼，来，咱先听一条真好听的这个吼，人讲的阵最棒。

0: 真好听的歌曲，叫做《醉梦》。来，感谢大家哈。拄只讲到一个问题哈，和咱哪了解一个讲，今仔日哈，咱的囡仔较属啊成功啦哈，较属啊成功，较属啊对咱有尊重、有友好的囡仔。你家想，伊买这个物件，可以看到，啊，伊会感觉安怎讲？伊会感觉讲的阵，啊，这个物件的阵，唔知对身体好啊歹。卡苏阿伊家你家你关心的是，你讲来，你先提我，我提来互检验看卖，看这款物件对身体有伤害无？啊，就无唔对啊！吼、哦，这款搁在上智慧的囡啊，伊家己提做检查，卡苏阿伊内底哦别做男生有诶无诶，安尼对你的身体有伤害。吼、哦，安尼的阵这款囡啊，或者成功囡啊，啊，搁一寡一款囡啊的阵啊，吼、哦，伊的理解性搁较悬呢。伊讲啊，你安怎去染嘛？无亲像你，逐工手捧一捧洗，又做大捧啊！你内底个染嘛染一点啊，尔啊，对身体伤害较偌大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对这个医学有了解的人，就是讲啊，洗药伊要改染啥物？染止疼、染消炎的，吼、哦，染遮尔嘛。啊，其他的部分染嘛无作用啊嘛，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讲，伫这个身体上，啊，来咱的囡仔，诶，这个互咱的感觉，你就知影讲是安怎？你的家人知影，就代表讲囡仔无成功，代表咱无成功，代表咱的含无够，代表对咱的尊重无够，唔再造成囡仔你的误解有遮济，囡仔你甲咱动东动西，亲像安尼，即、這个囡仔敢会唔忙钱吗？你敢有想讲以后伊会甲你友好吗？唔则讲的准啊，做事大人一定爱分得清楚，来到这个世间，唔免去管啥物人，唔免去想啥物人，反正想上大，我上大，呵呵我上大，因为安怎，我五恁，吼、哦，我五恁来讲的准嘛是你阿娘伊啊，啊不如我家各好用件，我家己选定，咱来讲，一日甲我爸买迄个买一堆只大堆，吼、哦，亲像美国总统奥巴马系啊。啊，那囡仔等下大细声顶见讲，叫你乌白买，唔好买遐济啊！啊，你个买遐济，吼，啊个乌白买的阵啊，安尼就真正难唔对啦，吼！啊，咱来讲选择性诶，吼，啊，食了感觉袂歹时，吼，啊，伊也怀疑讲你提做检查袂要紧啦，吼！啊，我唔是讲开，迄个买，迄个买贵。大家规桌顶拢是药啊！啊，大些孙仔讲，我爸外母咯，阿爸，你食药啊，食到碗底底哦，伊讲无法多啦，无食了用落要死，要食了烦恼死要死，吼！亲像安尼，咱也不应该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是安怎？老师对头到尾拢不爱讲治病，啊，病从何里来？啊，病伫倒位，拢嘛是咱身体无好，咱的气力无够，咱的机能在老化退化所造成的问题，遐艰苦。啊，即卖做那个头酸痛，食酸痛药啊！啊，膀胱无来食膀胱药啊！啊，食啥物？食物规日搞唔拢总是药啊！啊，咁真正遐会病吗？遐敢有病吗？所以讲病又搁在哪里呢？唔则讲做啥物代志吼？那你爱精工过日子都无唔对啊！吼，这或者身体爱想办法各样是排第一位啦！吼。再来排第二位的是啥物呢？人讲生歹命啊，然后破病，然后安怎都无去的吼。这款的阵啊，跟啥物有关呢？跟身体脉毛关系。你的心态无好的时，你都会造成掉你的细胞的细线，造成退化，造成腰椎子的问题啊。像就这问题的阵啊，都会当造成身体的这个吼啊，这个生歹命的物件，咱来用这个讲性接电话给咱服务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0: 黄
1: 先生。
0: 哎，你好。
1: 我讲吼，
0: 嘿，
1: 我本来是拢阮老在叫阮老都已经些年了吼。
0: 嘿，
1: 啊，我无药啊啦。
0: 哦，
1: 我只走我倒两三个月吼。
0: 嗯嗯，
1: 你家己食。
0: 安尼吼，所以讲身体过又较重
1: 要。有伤嘛？
0: 有即卖有伤，伤
1: 家。今仔日我去木兰，我叫阿舅。
0: 安尼吼。
1: 我唔捌伊下面跳啊。
0: 安尼，我甲拄啊讲过，即款哦，做好媳妇啦。好、哦、真友好的媳妇了，我都要讲过。
1: 他去买那个门买买菜。
0: 对啊，阿弟
1: 个。我以来到发到也不到无做去啦。
0: 对啊，阿无你个想讲有偌济人，刚才讲假友好噶不好，阿都食者要顾身体的阵，阿都遐美遐美，阿弟个想讲阿友好伫倒位。
1: 我都话叫一班啦吼。
0: 嗯，嘿，不要紧。
1: 别了啦。
0: 我等你叫卡好你，安尼好唔好？好、
1: 哦。靠我。
0: 嘿，我叫卡好你，吼、哦，因为我做。
1: 嗯，我
0: 靠，这个
1: 凉
0: 了。啊，紧啦，我叫水靠你，我叫水靠你，好不好？
1: 哦，
0: 嘿嘿，我叫水靠你哈。哦，好，好，好，再见。来哈，咱来鞠躬。 对吼，咱先叫那先靠伊吼，安尼咱等一下准吼。阿德老师啊，老师服务，咱定位在哪卡的好？老师哪个咱做服务？身体勇健是排第一位，有钱甲无钱不管他。

异乡人，咱咧讲从出外人的意思啦，吼，唔是在地人，或者异乡人来，感谢大家吼。拄只咧讲的阵啊，咱是安怎身体歹、生歹命的问题，为倒位来？唔是讲一定辛苦的毒素，唔是一定食啥物，伊才会生歹命。咱若身体无好，咱人有真侪细胞，吼、哦，啊伫咧，吼、哦，咱的这个身体用甲身体歹的问题，啊，所以讲一粒细胞内底有八粒的离子。啊，离子啊，伫咧分散，但、就是咱的身体伫咧无好，啊，无好离子的存，会存八粒，吼、哦，一本来八粒，存七粒，存六粒，啊，你伊如离子走去了后，伊会组合着一个，人讲一个体，啊，迄、那个体的时阵啊，伊会生成着无好的离子，吼、哦，无好的细胞，啊，无好的细胞，咱的身体细胞就愈来愈歹，啊，愈来愈无好，啊，身体的毛病就愈来愈侪啊，啊，你啊讲迄粒无生成起来了后，成为无好的物件。啊，买成为排名啊！啊，所以讲，顾身体，身体用细胞主人的新陈代谢好，伊的新一直生出来，啊，无好细胞啊，都一直排断掉啊。所以讲，今仔日哦，今仔日阵啊，会生无好物件，嘛是甲身体歹，细胞的离子的阵分散有关系啊。所以讲，真侪问题，伫咱的身体烂了造成足侪的阵啊，真不幸的代志啊。啊，拄则咧讲到这个吼、哦，身体用啊，甲这个等会收来。现在身体够用的等会是不造作用对不对啊，不然你说软卡底下有够也是说中风底下有人够，这样等会是有什么作用，有什么路用呢？今天要跟我们说是要安怎你在等会是来听清楚、哦、第一项、哦、第一项的时候心情先放空、哦、心情先放空、哦、不使说一日干拢操心，一日干拢烦恼，一日干多疑心，整个心拢总无静落来，爱忘我，把咱的心提淡掉，把咱一切提淡掉啊，唔免去想讲倒一个好，啊甲倒一个歹，啊倒一个有效，啊倒一个不好，拢甲你无关系。人讲食甲阵。这个年纪啊，跳出三界外，好甲歹，你也无怎甲斗三工。啊，你心加烦恼，对你的身体加怕怕，加烦恼对你有啥物好处吗？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第一行一定爱先忘我，甲所有代志拢放淡掉。啊，要安怎忘我呢？足侪人讲啊，把主要要客气，啊，都遐代志，啊，唔甘愿的代志，啊，遐烦恼的代志，啊，都拢总一直来。啊，是要安怎忘我？要安怎甲咱代志放我？唔是我呢？所以讲，这叫做本事啦，吼！啊，咱都反正平常时都爱放，平常时爱学，唔是讲个阵啊，伫咧吵，无代志就伫咧烦恼，啊，无代志伫咧是伫迄个所在，啊，伫咧受气，啊，伫咧冲啥物？昨昏个代志过去啊，吼！明仔载个阵啊，这是咱需要的部分嘛，是唔是嘞？吼！啊，今仔好，今好，啊，这个今歹，啊，甲咱有啥物关系呢？是唔是嘞？吼！所以讲，真济代志都是人讲，凡间难，凡间事，大行事。拢总了咱操心甲烦恼啊！啊，等下你甲放掉掉一切的时阵，所有代志拢甲咱无关系。好、哦，这是第一项。啊，要安怎放掉呢？你爱找着一个讲会当互你解脱的，会当互你的阵啦吼，放掉掉一切的部分啦、啊。你讲啊，我做事人呢？啊，我今麦已经八十万呢，爱去做无？哎，爱去做咯，对不对？做事做工课是为着咱的生命要活较久一个，咱的退休要较长一个。啊，要安怎做？吼、哦，第一来讲，就讲、是，咱啊讲的阵啊，啊天光无点做个体，啊无底下阵，啊无创啥，啊都拢无爱叮当。安尼的阵啊，两边你都袂惊，吼、哦，两边都袂惊，吼、哦，安尼退休长嘛无路用嘛，对不对？吼、哦，所以讲起来。啊，咱得创啥？啊，到遐猛回猛回嘛好啦吼。也、啊、是讲考过好空气的阵，啊，猛行。

增加人嘛是同款只少年啊，所以讲伫咱第二行当中，就讲退休要等，你都一定要行出去；退休要等，都一定要把所有烦恼放淡掉，唔免想伤济，唔免讲个阵啊，多一个较好，啊多一个较歹，安怎好较歹，拢跟咱无关系。啊，迄个未穿呢，啊，迄个未嫁呢，跟咱无关系。所以讲，即系问题，互咱了解就讲，今仔日退休要等，都要放空的一切，做所有代志，跟咱拢总无关系，身体。爱顾好勇健，这是排第一位的。身体也无勇健，有路用无？无路用嘛？是不是呢？吼，唔则讲，今仔有这个机会，在咱节目中听咱的节目，老师就这个机会跟咱讲，和咱的阵啊，啊身体哪个啊？这个吼，啊这个身体啊哪个？啊咱哪好的阵啊，咱就免烦恼啊济啊。啊无身体啊，大家嗨嗨叫，嗨嗨叫。有时阵啦，我定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啊，你这个身体的阵才歹掉，啊，你烦恼遐有啥物作用？啊，你烦恼遐有啥物路用呢？所以讲，唯一的部分来讲，到你的身体用件，你才有路用。身体也无用，有啥物路用呢？吼，来，好，过来听一首，今天听歌曲吼。你是无情的人，共同做欣赏。

来，感谢好朋友哈，啊，咱有需要老师服务，咱电话当卡，老师咱甲咱做服务哈，因为咱这个母亲节哈，咱经常上加着咱后礼拜日啦哈，咱现场无搁再讲啊啦哈，因为大家拢讲遮济讲遮济哈，啊，你嘛拢听遮济啊哈，啊，反正你嘛差不多知影讲哈，啊，遮一行尔，啊，规身躯拢会做调理哦，对。调理就对了啦，吼，反正你老化的部分吃物件未吸收再造成老化，啊，你若讲吃物件吸收，啊，会准咱的身体开得提得倒倒转来，啊，倒转来咱的营养都会随着咱的血液叫准气的准，啊，帮着咱的血液准能去血毛，气血把咱送到每一个所在去做修。

步啊，啊，所以身体要出问题，进前心脏一定先无好，啊，无好的阵啊，你唔知啊，你想讲我大刚都安尼无感觉，其实你的亏得提来爱滴无去啊，辛苦滴弄落去，一滴害去啊，所以这个问题，咱只要把你辛苦的精，这个贵的这个机能调整好，和你食物件吸收，你的身体用咱的气血活动传送甲到你辛苦，所有营养去修补到你本身的物件，好、哦，唔是讲啊，你食什么补什么，食什么补什么，吼、哦，既然甲补起来阵啊，就无叫做退化，但是因为伊无怎吸收，再叫做退化。啊，你食什么伊嘛未吸收啦，所以讲只有甲你辛苦所有机能调整好，伊会吸收，吼、哦，啊，当回家到咱心脏，然后咱的气血的阵啊，伊就带到咱辛苦所需要物件，和你规身躯所有机能甲你做修补，所有修补是你家本身，咱这个身体，这个吼大医生咧甲你做修补呢。唔免你食遐药啊，一定要做修补呢，因为你是本身本体的阵老化甲退化，是你本体老啊老的阵啊，你只要可以变少年，可以快来提到倒转来时，你足济问题，伊拢家己也好吼，都唔免去烦恼讲要食啥物果子，啥物食啥物地啥物，都唔免家想遐济啊，唔使讲哈啊食一项就好啊。当然吃一项就好啊，啊无你吃这项要创啥物呢？所以讲体力开力，这是咱的全部的这个元素啊。啊，你的体力开了无当啊，吃啥物敢有效吗？唔则讲在咱的节目中的阵啊，是安怎？咱的经商的时阵，都和遮济人来讲呢？啊，遮济人，你敢想讲一届的阵啊，伊敢叫一千、两千的吗？拢嘛叫上一万、两万的咧叫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济人的身体用较歹。去解在咱本身的决定，啊，咱解本身的心情的问题。头拄只老师甲咱讲过，爱身体用，安怎自在用啦吼。啊，要长退休，安怎会再长退休？啊，即卖人大家拢真长退休啊啦吼。啊，唯一来讲，就即个身体无用，歹命人嘛，较早无通食，啊，硬做硬做嘛，啊，做甲即卖一个脚的阵啊，啊，未行，啊，未行，爱动刀开刀啊，啊，动刀开刀，阁无人要甲咱顾，大家拢顾趁钱，拢无用。想起来的时候啊，咱自己也爱喝哪过啊，不会安怎呢、哦啊、所以说在这个母亲节当中的时候什么人感受上亲，我有时阵伫咧感觉当中讲个阵，吼、哦、啊妈妈伟大，妈妈付出遮济，吼、哦、较早个阵啊，我拄爱做节目个阵啊，讲到这個、有时阵对老婆婿个阵啊，讲妈妈对咱个付出有遮济，啊，互咱个阵大汉，互咱个捌事，互咱个当讲啊，即、這个吼、哦、啊，做着一切阵，未去做着一寡歹代志，有诶无诶，啊，所以讲伊个身体无好，咱个未当代替伊艰苦，啊，所以讲点点有时阵暗时都等于陪伊个天光。爱再出去吼，啊，无安尼倒了嗨嗨叫嗨嗨叫，啊，你啊底下该开讲底下忙这时吼，爱得唔才好艰苦啊，所以讲这个是大人可能感觉讲，伊的伟大是倒一列啊。伊个伟大的阵啊，拢欠唔敢开，为着事实，尽量变好事实，啊，尽量要事实较好一点。啊，倒一个事实的阵啊，有希望要事大人好，有趁钱要尽量事大人好，有几个呢？所以讲，我唔知拄只讲过，拄只阿桑的阵讲，因新妇倒等来阵啊，伊唔知电话，啊，要结婚，叫因新妇帮伊卡。啊，你甲想讲的阵，为了买都惊新妇知影，惊知影咧，啊，惊这查某囝知影，惊到后尾惊死人，真济啊！啊，所以你该好好啊想就好啦，吼、哦，有理性啊，甲无理性的问题就好啦，吼、哦。啊，咱做大人，即、这个是大人的人，人讲成功啊是失败，嘛是甲这有关系啊。啊，咱都成功做代志，拢有这个成功做代志，拢照你伫咧行啊。啊，囡仔阵那何必惊伊呢？啊，囡仔尊重咱，伊都已经袂赴啊，伊敢咪去甲人怪东怪西吗？有时阵食了袂歹，伊个提前讲个阵啊，袂歹罔顾吼，啊，顾较用一下，啊，我就较免操。好事吗？刚才儿子讲的讲的准吼啊！你免老财产给我啦，你也讲的准，两个恁两个老暗免我饲身体大各好用，我就足欢喜呀，对不对？啊，你个老财产给我创啥？啊，你老好我。我唔爱去替你老恁孙呢，吼、哦！伊讲啊，我几麻烦的呢，吼、哦！我该谈该开，我拢开有去啊，有够啊！我那边讲我别开，我别母啊，所以大行伊拢总有啊，吼、哦！所以讲，可能感觉讲啊，平平因啊，啊是安怎差遮济呢？一个拢总无同款啦，啊免怨叹伤济啦，反正来这个世间，该多来业障，啊都、就是安尼伫咧过年，无讲其他较好的方法嘛。所以讲，唯一一项就讲、是，身体爱顾，养健，这是咱的。身体啊，顾无用件，何你存够啊借钱？

啊，你嘛无效啊，啊，到底还系叫？和你讲，今日是一个有效，啊嘛是无路用啊。所以真济人拢讲，我报几个只，报几只都阿三门，我报三个，你家己吃咧咧吼。啊嘛是爱感恩，只只只只只老大人，恁即地好做看板。按个看板，互人看艺术个咧看板。啊，我的身体较早安怎？啊，食个针啊，互恁看，我食了有效啊，无效啊，是不是咧？吼，啊，佫有真济人个阵吼，伊讲个阵，啊，问看食啥物，伊甲讲个阵，啊，无耐心，心啊，无耐心，吼、哦，迄就讲甲咱无缘啦，吼、哦，啊嘛爱讲个阵啊，啊，咱个物件，确实啊，对伊真正有帮助个时，嘛爱讲伊无出运个时阵啦，伊因各个卡伫遐，伊注定安那艰苦，伊是命。对住点好好嘞嘛，是不是嘞？吼，啊，咱伫咧听咱个节目个人嘛，真济个人，啊嘛是罔听嘞啊，有代志罔问嘞啊，爱个身体嘞吼，啊，你哩搭个足济啊，啊，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唔相信嘛是个人个人个问题，甲老师嘛无关系嘞，老师无欠债无欠钱嘞，老师是希望你个身体养健，希望做一寡好个物件，所以你捌听到讲个阵，得一个人吼，得一个人，得一支产品个阵吼，卖讲电台广告。啦吼，到你听到一支产品，我当做超过20单诶，你甲我讲咧，啊，咱个产品对头到尾，干那袂济尔，假使咱个产品啊准无效啦吼，甲我当做只久嘛，假使咱个产品啊违法的时，干袂了事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今仔日我当稳定掉即个吼，啊，即个人伫咧买，咱系感觉足欢喜个嘛，是不是咧吼？啊，即老大人伊嘛足欢喜个啊，啊，所以大家有即、這个，大家拢即个互相感染的心。啊！你家想讲啊，是咪大家拢总会当人讲因个个阵小欠，大家拢总会当小弥补啊！啊，那身体用件哦，真感谢老师这好个物件，和我当然登记，当然溜溜去拍拍照嘛，对不对哈？啊，那么真感谢讲个阵啊！啊，有恁的这个吼，啊，这个倒三工啊，早发动伫这个所在继续做服务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迄阵啊，啊，拄啊人好来好去，啊，拄拄啊好就好啦吼。啥物人拢无欠啥物吼，啥物人拢不欠人。啊，卡输啊！你讲啊，我这因果都未出运的时吼，都亲像顶刚迄个讲的卡定的起来讲老师吼，啊，我已经听六档啊啦吼，啊，我这个卡的阵即马未行来，只敢未付哈。你该想，你该想讲安尼敢未付吗？你该想就好啦吼。啊，所以个人的命运安排，个人的代志。啊你也讲家己唔够好势，啊等下软卡落去的阵啊，啊问老师敢有效吗？老师有效啊，老师奈无效，老师煮早落去食啊，是安那？跟老师啊食无效，当然就无今仔日嘛吼。啊你我都唔知啊啦吼。啊所以这个缘分有缘，啊甲无缘，拢总是咱的命地注命好好滴嘞啦吼。啊所以讲我定讲过，和你贪过啊这钱嘛是别人的啦。啊所以讲因果轮回，每一个人家你家己的阵吼，啊够好上该要紧。那啊，咱卖讲个阵啊，为着事实，变事实啊，做一寡这个吼，那讲无好个物件，你甲看啦吼，是安那做电台有真济迄款人个阵啊，拢总收了了安尼，啊是安那咱做个钱嘛，同款的是也搁伫咧做，啊咱也无像别人啊，规地去大店底下连销话啊嘛，那么是同款讲，你个身体够勇健，才是你个，啊你个身体啊够无勇健个阵啊，啥物阿嘛拢总唔是你个啊，所以今仔有机会伫这所在。阵啊，啊，好难的阵啊，去了解讲啊，我的身体的阵啊，摆只久啊，吼，啊，今仔日拄好这个机会的阵啊，听老师伫咧讲，啊，咱嘛好好的阵，甲各勇敢嘛是真欢喜，是不是咧？吼，好啦，听一首真好听吼，这条歌今麦敢真济人，真济人来唱这条歌吼，讲的阵啊，哎，敢那哈济人唱的吼，袂啊，咱叫一下简单就好吼，有时阵想济人唱的阵啊，你会感觉听落到底阵，感觉真杂。哦，真早的阵啊，是真好听，无唔对啦。啊，马古的阵啊，咱的歌曲的阵，有时阵甲即马来啊，你也讲要找到真济即个吼，人讲即个真出名即个歌曲，即个歌星的事啦吼。迄、那个歌有时伤过老啊，迄、那个歌有时阵嘛，互你听了到底阵啊，感觉讲的阵啊，迄、那个声无好听，所以讲咱要放嘛，放一条较好听的歌曲吼来。好啦，听下首较简单的部分好啦。灾民的雨有落偌大，你敢知吗？即马大家咧怎讲？啊，即马咧欠雨呢，啊欠雨准备落未？过两三天来落啊！吼，来听下首真好听的歌曲《灾民的雨》。

唉，人讲自己是演员，啊，自己嘛是观众，吼、哦，啊，所以讲的阵啊，那会再讲，吼、哦，那会再讲，啊，你去啥物，啊，你对人好，啊，今仔日的阵啊，啊，再伫咧受气，有路用无？所以讲，真侪歌曲描写拢真清楚啊！啊，但是咱拢懵嗨嗨嗨，啊懵听尔吼，啊有时阵懵唱尔。啊，你敢知伊歌词所写真正意义伫倒位吗？全都唔知嘛，对不对？

对吼，反正听歌都是要快乐。但是啦，吼、哦，有真侪人同款啦。咱讲，我特工念经念经上经嘛，好来，你上诶，你上啥物经？你敢知来对经典诶真正意思是啥物吗？伊诶意义又搁伫倒位吗？我知啊，对，师傅叫我念，我就念；叫我回向，我就向，安怎就安怎吼。所以讲人吼、哦，来这个世间真济代志，拢是懵懵渺渺的过日子啦吼。但是无啊多啦，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命运伫咧嘛，是唔是咧吼？好，来，咱嘛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吼。你讲老师你咧卖啥物哈？老师咧卖着咱的茂水营养素。啊，营养素伫咧食诶当中，吼、哦，伊对啥物拢无帮助，伊就是要提升着咱身躯，诶，即个叫准吼，啊，食物件未吸收诶，甲你做调理，互你诶身体哪用，互你即个吼，人讲诶准气血有够力诶准，甲你些身体用诶准，气力有够诶准，传送甲你身躯每一个机能营养，所以去做修补，互你身躯即个大医生去甲你做修补、哦。那毋是要食啥物过衰，第啥物哦，那毋是西药，西药早发达讲。和你随便听，倒啊聊了嘛，别听。和你也准啊，你艰苦，吃了随便艰苦，咱无法度吼。咱这款是上界天然的，你调理着咱身躯，而且个艰苦的所在，伫咧老化部分，应该做调整呢，唔是要做治疗吼。啊，要治疗，都要看你这大医生，本身这本体大医生的准啊，你会当吸收偌济，伊会当甲你补偿偌济啊。啊，唔再当食一项呢，是安那规身躯，达项拢总要做调整呢。和你感觉做心也练到，世间无第二人有法能做出着这款较好的物件。啊，所以讲今仔日买伫这个所在未超过二十单，你该想讲，卡苏阿丹的物件阿无遮好用，有法多吗？你该想得好哈。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哈。你该想讲是安怎的阵会去踢掉，是安怎的传袂起来，是安怎的阵会安尼吼，平平喘，是安那去的阵啊，要抽一回会吹无出来哈，会滚。好脱跳呢？你爱怎讲？咱的身躯吼、哦、叫白掉咧，啊都喘未起来，无法度啊！啊，所以讲像这部有药好医无？无药好医啦，对不对？吼、哦！啊，唔知讲像这问题都爱用啥物？用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百里芦醇会当让你变少年啊！啊，唔知真侪人真可怜咯、哦，吼、哦！真侪人拢过来讲，啊，我要食啥物？食啥物的时阵啊？啊，食到尾拢针对你的问题伫咧医啊！食啊，到尾讲目睭愈来愈严重啊！食啊，到尾啊，讲个准啊，愈来愈喘未起来啊！所以讲身体的问题，唔是出伫迄个所在。你无甲放凉，家居也无放凉个准，你敢喘得起来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咱个茂水营养素吼，加咱个桂花加包裹酵素，大概拢学了对个对唔对？吼！所以讲咱个其实吼，茂水营养素是咱个列列叫个准胶囊个吼，一只盒内底总共160粒滴嘞。啊，平常时咱来讲无什么问题。要做保养，吃五粒就够啊！吼，啊，你啊问题较侪，跋倒的吼，也是讲啊，阵动得开刀的这部分，吼，要较紧好的，啊，就较动侪的啦，吼，啊，是讲身体的这个问题较侪，吼，一定能卡落去，啊，就较动侪一个，吼，因为咧一粒一粒的力，两粒两粒的力，啊，所以讲迄天然的物件无副作用，未伤身体，一只盒是2850，两盒4000块，你啊甲买10000块，吼，五盒佫送你一盒，吼，啊，伫咱这个叫。母亲节当中，佮送一罐80粒的，所以有需要服务处佮叫得好。啊，咱的桂花加包裹，叫茂水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吼，伊内底有单那个花青素，经过12只加布罗做发价的部分啦吼，伊一套是3000块。那目前佮送咱一罐的发酵液，所以有需要的人，赶快服务佮叫得好，处佮叫得好。啊，你来赶快来叫10000块，伊赶快佮加送你一罐吼。啊，你也讲的准啊，啊，你也别三。3000块，老师嘛，佮会送咱一罐发酵液吼。啊，所以讲有需要，咱的产品的人，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逐工拢使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啊，卡说你拿手机的人，你买单卡在现场这支电话，因为这支电话咱来做节目在咱现场呢。出呢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553605459。先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

0: 0800-996-969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个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1960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好朋友哈，搁等下咱第三点钟的时间啦，吼，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咱的其实拢爱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卡说啊，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就卡服务处的专线，甲做询问就好，卡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555。个了金孙，或者七八九，吼，这电话上好记啦，吼。反正咱的心跳的问题、产品的问题，你拢卡过服务处那边，因为咱现场这边咧做这包的事啦，吼。有时阵你叫会，我嘛是爱甲你传，吼。啊，无一边大家拢耳孔荡荡啊，啊，拢也无咧甲你助听心机啊，吼。所以讲的阵，啊，我啊讲叫甲你接的阵，啊，唔甲你接，啊，我咧个时间拢了去啊，吼。所以讲啊，大家的阵啊，吼，啊，你也记袂起来，袂要紧啦。反正的阵啊，咱的节目做耍的阵啦，吼。明仔在达康的时阵，这个电话现场，这个你拢有使卡，赶快是服务处的专线，吼，赶快是服务处的专线。啊，你也讲，啊，我都搁记袂起来，袂要紧。你后买到咱的这个叫做营养素的人，伊后边拢有咱的现场的电话，吼，迄个电话就是啊，吼，就是咱这个服务处的电话，嘛是咱现场的专线。有真侪人讲，啊，我都袂肯卡，吼，啊，你阿爸提来的阵啊，后边面就有啊，吼，真简单。因咱的物件是经过许可的，咱的物件是经过检验的，所以讲包括广告，咱拢做爱申请，啊无无法当坐点只讲予咱听，无法当的阵做只久啊吼，你也讲拢无申请，早就来死啊，各人讲只久是不是嘞吼？所以讲买物件，佮做卫生身体，佮做有效的，嘛是讲爱尽本事啦吼。啊，要大家有这个福报的人，啊嘛是同款的阵吼，啊有这个福报，咱才有机会，是不是嘞吼？来。啊，咱来记住啦吼，有时啊老师服务咱哪卡，老师哪个咱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命运不相同啦。啊，咱来身体过勇敢，好命歹命哪有关系？食甲老来讲，只有身体勇敢，才是咱真正好命的时阵啦。心情爱放好轻松，即句我跟您讲过吼，真济问题，拢总是咱家本身所操的，咱家本身底下硬的，造成今仔做悲哀，造成今仔底下下海叫。有啥咪路用呢？其实啦吼，妈咪讲咱的囝不好啦，妈咪讲咱的囝对咱无好，只是家你想的无同款尔啦。你拢想讲，阿姨那都应该安怎，应该安怎？所以我拄只是安怎特别家你讲给恁听吼，是安那一条心头吧？你注意个听来讲，啊，都我对咱的当作清楚啊，因大家拢爱知吼，因拢说唔知，你会记住啦吼。老大人，这个做台湾股嘛，我跟恁讲作清楚嘛。现代人，各啥咪各做。准美国囝嘛吼，来讲美国囝嘛，无咧管饲大人，无咧饲大人个呀。哎、啊，恁饲大人要安怎？饲大人有正好饲呀、啊，人个税金扣真重真重啊！啊，咱台湾无啊，咱台湾拢爱靠咱家打拼啊。所以讲饲大人，咱平常时都该安那接起来，啊，该安那留起来。有时阵唔好晒汤真拼，拢拼拼好伊啊！啊，即马登家要甲摕一个钱，啊，都话要惊死，话要惊死吼！真济事啦，我听讲是咱家造成个，唔是咱个囝不好。不是咱的心不无好，诚实来讲，拢总真好，是咱家心的感觉无好呢。吼、哦，啊，你也讲放下轻松，放下快乐的阵，啊，大家拢总真好，啊，是咪咱的身体嘛是感觉拢总真好呢？所以来这个世间，我一个倒腾去啊嘛，是不是？我听讲一切在乎带不走嘛，留下只是咱的这个吼啊，过程的这个业障尔嘛，是不是？所以讲。所有代志，吼、哦，拢是咱的感觉造成的。咱的感觉好，当嘛好啊。咱的感觉足欢喜的，达工的阵啊，身体细胞嘛是拢足欢喜的啊。啊，心态拢拢真好呢。无一个怨叹，嘛无一个有效甲不好的问题，只是咱的感觉的问题尔嘛，是不是嘞？吼、哦，来，啊，那有些服务咱拿卡，无咱过来听一条，这条歌我冇听过呢，吼、哦。这条歌敢那嘟嘟啊出来呢，咱共同来听看卖，吼、哦。好听歹听我唔知呀，是咱张秀。听所唱的爱过哦，甲听过拢总有啦吼、哦。听是咱的这个真听的听，也是讲阵啊，痛听的听，唔知啊，干那个听看卖，咱就知啊

来爱过甲听过，唔知好听歹听吼，我听拢无吼。反正的阵，这条歌出来三更咧吼，三更咧吼。啊，反正的阵啊吼，啊大家的阵啊，听看卖啦吼。啊，感觉袂歹的阵，啊嘛感觉真歹，所以讲个人的这个感觉无同款，是唔是咧吼？有伊感觉要甲咱讲的问题，记有清楚吼。老师啊，伫咧放歌，绝对袂接恁的电话。你要找吴老师的人，一定爱老师咧讲话的时阵，你就会使卡。老师得该停该接啊，歌放落去了后，都袂甲你接电话啊。即句甲你讲较清楚一下。

0: 吼，大家拢总同款，免问问题，做你卡袂要紧，老师能甲你接。但是吼，伊讲嗯啊，别人诶阵，那么放歌诶阵，我卡起拢会接呢，迄无法度啦吼，因为个人诶作风无同款啦。伊可要甲你买药啊呢？我无伫咧买药啊，我嘛无喜欢讲你搞咩嘛，是毋是呢？吼，所以讲咱诶节目你做都是同款诶阵，教咱诶艺术行，有要买无要买无重要，反正诶阵都是遮侪人家己咧买啊。我嘛无讲诶阵一定爱你搞咩嘛，是毋是呢？吼，所以咱做节目当中都、就是。大家拢同款，私下无甲咱接电话，私下无接电话，因为要问代志，光明正大，互恁问哦。身体上的问题，你得甲问服务处的病就好；产品的问题，嘛问服务处就好。老师别伫这个所在阵吼，甲你服务这个另外问题吼、哦。啊，所以讲有啥物问题无清楚的人，袂要紧，你同款老师啊，像安尼讲话，你同款来使卡，老师同款当甲你做服务啦吼、哦。啊，别人放挂了去了就无法度、哦。哦，别人是别人的代志，啊，咱无伫现，伫这个线上咧，甲你结志线上讲，哦，你这什么病了，吃什么就好了，安怎就好哈，无、哦，吼、哦，咱无，因为咱要卖什么物件，拢是光明正大伫咧讲诶，吼、哦，啊，光明正大伫咧卖，咱无私下，吼、哦，无私下伫咧讲，啊，你都吃什么就好，吃什么物件，咱的什么物件就好，吼、哦，无啦，吼、哦，咱无咧讲嘿，安尼知呀，吼、哦，所以你唔免私下甲我问，啊，你也私下，你讲，啊，我要问这个叫做哪？因个命运呢？吼，因个命运嘛是老师做节目的时阵，在咱的公开现场，甲咱做服务，咱无私下咧甲咱服务啦。啊，不你犯什么，做什么，犯什么，改什么的阵，啊，得得会转开甲你讲，后尾件事啊，再来甲你讲啊，创啥物，安尼这款代志咱做袂落去哈。好来听电话啦哈，来你好，
1: 老师呢？
0: 嘿，你好，嘿，
1: 老师，我请教你哦。
0: 嘿，你讲安怎？
1: 我以前的药啊吼，食十五冬啊啦。
0: 哦，啊，只要惯起就好啊，不要紧啊。
1: 无啊，我即马就是讲吼，食十五冬啊，啊，我即马，我有听你的，听你的，诶，电台听超六个月。
0: 哦，啊，继续听。
1: 十五冬啊吼，
0: 嘿，
1: 啊，我想讲要来，要来，食你的药啊，干得爱。刚得来加医生的药啊！
0: 我跟你讲啦吼，所以医生药啊拢未使停。你刚才医生药啊是咧食安怎？
1: 我是食三高减，排困的。
0: 啊，我跟你讲，这所有问题拢唔是问题啊，所有问题拢身体开始年纪有身体摆在压起来嘛。啊，你食遐药啊，搁在控制，控制你听有无？
1: 我知啊。
0: 吼、哦，无控制出代志啊！啊，所以讲无控制，你无法当困啊。啊！你也愈加愈动作，愈加愈侪种，未减就对啦。
1: 对，
0: 未减吼。啊！你今年几岁啊？
1: 八十呢？
0: 八十吼，
1: 像阿婆哦，拢想欲，我想欲来改。
0: 啊，所以我
1: 坐啦吼，坐。
0: 我跟你讲吼，
1: 我这边有桥吼，我是安顺公，我想呀，
0: 不要紧啦。
1: 阮带来吼，伊个有住保隔离啊。
0: 吼，我跟你讲啦吼，身体爱顾。医生药啊，你家你控制，未使放。你听我意思，你讲啊，我真艰苦呢。医生药啊，吃了未艰苦啊。可是你愈吃身体愈虚，啊，愈吃的阵身体愈歹，啊，愈吃毛病愈多，啊，愈重些。好、哦、对不对？啊，你啊身体高，啊，你感觉人较轻松，较轻松。啊，医生药啊，八十岁啊，咱都卖个停就好啊，正常吃就好啊。
1: 哦，正常吃。
0: 对啊，咱改身体哪高，咱哪用就较轻松。
1: 啊，老师药啊，我超爱吃几粒吧。
0: 卖吃药，讲药啊，但系调整身体哦，用和你吃物件吸收。啊，身体自然的用心脏有力，开到有够，循环的好运再用。
1: 对，我今嘛就是讲我，
0: 你跟你讲吼，我跟你讲，你问服务处，伊会跟你讲，因为这拢服务处处理的，吼，
1: 嘿，
0: 我较无法当直接，因为呐，因为伊会当针对每一个人状况，家你安怎食，啊，你食了安那的阵，你当个问伊跟你讲，啊，伊跟你讲了，你唔照这记录。
1: 哦，啊，我搁请教这个，这个汤的哦，
0: 嘿，
1: 汤的这是，
0: 你敢知讲，咱人上阶大的问题是出在倒一点？
1: 就心脏加或者心加。
0: 对，啊，心脏是按怎咱的愈来愈无力？你敢知？
1: 嘿，我知啊。
0: 迄个心脏反病，西药食伤多，伊就反病啊，啊，病喘得起来未？
1: 当然啦、啊，
0: 哦，病
1: 就喘不起来。
0: 应该你把灌灌这个灌咱的体脉，灌方嘛。

0: 体脉管通你捌管过吧？
1: 我知我知。
0: 好、哦，啊，你啊心脏有力定，你以为管啊气流大诶？啊，你啊心脏，你啊讲，你啊人无力，你是毋是有一底啊一粒管呢？啊，你啊管几个？
1: 哦，
0: 啊，你听有无？因为你都无力嘛，的确锁掉咧，啊，你进未开嘛？啊，进未开的时候，你会特别大干嘛？啊，会得真慢嘛？啊，会管得细条嘛？
1: 嗯。
0: 哦，啊，是毋是安尼？规个毛病的时候，啊，都安尼产生啊？好、哦、啊！你家你的心脏放灵，血管放灵啊，心脏是无遐物件拔掉了，啊，串大个喂。
1: 哦，当然啦。
0: 哦，爱大个，咱血管就变大条喂。
1: 哎呀、
0: 啊。哦，对不对？啊，其他营养上高位的时阵，伊家主人好喂。
1: 哦。
0: 哦，所以咱爱讲主人的好，咱卖讲去治疗了，免咱治疗啊，就看咱各做啥，各做一阵后遗症，得讲咱食药食伤多造成的，或者食钙食伤多造成的啦。
1: 嗯嗯，
0: 哦，啊，唔再讲这个化工的物件食伤多，拢会使到你的心脏反定，
1: 嗯，
0: 啊，血管反定，啊，无心肌梗塞会倒会来，啊，中风会倒会来，
1: 对啊，
0: 咁咪个是拢跟心脏有关系。
1: 老师，啊，这，
0: 嗯，
1: 这迄个汤呢，这，
0: 嗯，
1: 一拜自己爱食两拜啦，吼、
0: 哦，你都问候不出啦。好、
1: 哦，
0: 因为爱看你的身体的问题，跟你讲，啊，你试看安怎的阵，那这个话问啦。
1: 好、
0: 哦，因为物件拢同款，只是讲每一个人身体伊的这个含量有这个限制啦。
1: 哦
0: 你也讲真歹的阵，就较重一个；啊，你也讲较重一个心脏放量的阵，啊，大家袂讲吼。安尼咱就一个较重袂要紧。啊，你也讲较重一个人的公车，安就袂使伤重啊啦。
1: 哦，
0: 所以讲，看咱人的身体伫咧食，唔是讲大家拢同款啦。
1: 哦，
0: 系啊，所以讲真济人拢啊，即、這个叫囡仔嘛食安尼，啊大人嘛食安尼，啊五十公斤嘛食安，一百公斤嘛食安尼，你敢想安尼敢对吗？
1: 哦，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讲，这一地是你刚好不处一边去协调吼，啊去问讲要安怎食，啊你家食看安怎，有问题你搁阿问，有问题你搁阿问，伊会甲你调整，和你讲，和你会当顺爱顺来都哪来哪用啊？
1: 哦，啊，医生的药也未使放啦，
0: 未使放。我拄啊讲，你听过，第一，你的年纪济啊，吼、哦，你的年纪八十算真正老啊，吼、哦，要食啊九十唔是问题，啊，但是未使讲的准，啊，你有迄个退休无的身体，
1: 嗯嗯，
0: 吼、哦，安尼食老是唔足艰苦的，
1: 我知，
0: 吼、哦，啊，所以起码你高咧，你食到九十岁，你嘛是同款像即马安尼啦，
1: 哦，
0: 甚至于佫会较好的啦，
1: 哎。
0: 对不对？你心中当令啊，你喘都有力啊，你血管大条，血液走都有力啊。啊，遐所谓心血管的问题就无去啊。
1: 对啊。
0: 对。过来的时阵，你的这个身骨的机能、食物件会吸收，爱吸收的时阵，你所有退化的问题，伊那该做调整。啊，你那调整一个用起来，人就轻松。啊，心中有力，人就轻松。啊，咱的气血都给你吸所有的这个营养的时阵，用气血给你送到你每一个机能退化所在去做修补啊。
1: 哦，
0: 啊是唔拿补的阵，啊拿用，啊医生药啊，卖好难艰苦，有时阵咱已经去伤掉啊，你敢知？
1: 是啊，
0: 嘿，咱西医食药食到这已经伤掉，未放治啦，啊未放治，咱都甲顾咧就好啊，咱家身体哪顾用？安尼是唔是讲比无顾行路较轻松，比无顾较未遐喘？啊是唔是讲辛苦咧愈来愈好啊？
1: 是啊，
0: 系啊，啊无敢咩管咯，真正会好吗？
1: 老师，我这拢三个月检查。
0: 哎呀、啊，所以讲，你家食咧炒半年过了，你也讲过三个月检一届，过第二届也可以检查医生，跟你讲啊，卡在红脸那样走无去啊。
1: 啊，我这边咧就是讲无红脸咧。
0: 系啊，无红脸都无法度，无红脸我讲佮无红脸无代表你无问题啊。
1: 对啊，对啊。哦，我都听老师讲，啊，说红脸无代表，无代表未死啊。
0: 对啊，说我直接无咧跟您讲的，拢总是别人咧家，人拢会家己吓惊嘛吼。
1: 对啊。
0: 我跟您讲的阵，拢事实实际发生的呀、
1: 啊。对啊，对啊。我今毛员工无红脸，我一直先估出来哦，我是拢。
0: 嗯，
1: 惊会走啊！
0: 哎，
1: 啊，谢谢千姑，来哦，
0: 嗯，
1: 哇，刚刚安尼，
0: 公车公车，
1: 哎，公车
0: 对啊，所以像这来讲，就代表你的心脏无啦，无代表你心脏病嘛。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我都要解释，
1: 别串啦，讲出来安尼啊。
0: 我都要讲过，讲
1: 公车公车，
0: 啊，咱都本身心脏都无问题，可是咱都叫拔掉了呢，啊，去检查那检查心脏嘛无问题啊。
1: 是啊，是啊，
0: 啊是安尼向倒落去。好、哦、是不是？所以我咧讲的问题，你若好起思考，你才讲哦，咱人的身体就是为遮出问题起来，才造成遮些问题。
1: 哦哦，啊，做这我都食看卖较干。
0: 对啦，
1: 好不错呀。
0: 哎、嗯、啦，
1: 啊，会答看。
0: 系啊，我讲讲啊，欠费都要补费，啊，客人叫费多来，欠费免啦，补免啦，请你甲我讲。 哦，甚至啊，你有咧食清肺，甲食咧即通肺咯嘛，即从咧中风啊。

0: 对
1: 不对？啊，所以咱的身体啊，用开到有搞飞咧走正常，飞敢不会落吗？
0: 嗯嗯，
1: 对不对？啊，飞咧走有哪的准，按敢掉方敢塌你的掉吗？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那天的问题，咱是要做产品进程的，还是去研究着这的问题出来？唔是刚才讲的准，那天吃什么？以上讲第三面边那第二个讲。
0: 对啊，
1: 哦，是不是安呢？所以讲，足侪人去做物件，是安尼，那我当做二十单。
0: 哦，我就是拢唔敢食外口的药啊，我就是拢食医生的
1: 药。啊，所以你甲看偌济人都唔捌敢买物件咧，甲咱买。哦，啊，都遮济人，遮济人咧买拢讲，互你听，敢去敢有偷的吗？
0: 我老师，听半单啊，我讲我，老师咧讲实在，我转。其他的电台好，风格偌好，拄偌好，我拢唔敢听。
1: 啊，我咧讲有音质，我咧讲有音质个嘛，你迄个叫音无改观，你个敢咪好嘛？
0: 对啊，对啊。
1: 是不是安尼？啊，你刚才讲食三有效的准啊？噶多些嚼好，你甲我讲，错是不是？
0: 是啦。
1: 啊，是安那人迄家一日干，你看咧做建成遐人诶，伊咧买准，迄敢刷来较会钱吗？嘿，迄嘛是辛苦钱呢。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啊，咱今仔做节目，咱来讲个种物件无好，我嘛做袂落去啦，讲实在啦。
0: 对啊，
1: 我定拢一句话啦，我也无咧欠钱用啦。
0: 是啊，
1: 是不是安尼？啊，都反正看了这阵这大阵的阵啊，咱也无做啦吼。啊，阵这大阵，大家身体才歹的阵，拢无通顾的阵，咱嘛不忍心啦。
0: 对啊，对啊。
1: 系啊，所以讲无一定讲啊，赚足济钱的，赚足几钱好啥？
0: 感谢
1: 我
0: 杜老师，谢谢老师。
1: 好，好，再见了，好哈。
0: 好，
1: 好，再见，好。来，所以讲，先说讲，大家知啊，讲哦，原来身体都安尼来过诶，吼。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咱家己咧讲，你也听下无啦，吼。啊，有人安尼讲，互你听；有人安尼问，老师安尼回答的是，啊，恁就听下有啦。吼，啊，卖讲听六个月啦，吼，我都要讲话，听六当未行，再来问老师讲，食安尼敢有效吗？吼，迄我都唔知呀，嘛是唔是咧？吼，八十岁无算老，哦，也过九十岁，食这个吼三个月的准。吼，伊讲哦，那系差得济啊呢！你行路继续去呢，啊人嘛继续看我诶人真济啦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伫咧食，每一个人身体拢总无同款。来，感谢大家吼！来，啊那有时啊老师服务来跟咱卡袂要紧，老师来甲咱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拢一个每一个人有命。啊，咱来讲诶阵啊，即、這个叫阵吼啊，即、這个命底有一个机会好诶阵啊，咱就有机会拄着好诶。啊，你若讲命底诶阵啊。啊，拢总的阵啊，啊真排运啊，拢总较拄着，拢拄着一挂这个吼，难讲的阵啊，拿到得起的吼，唔是拄着关公啊、老毕的吼，安尼就是讲，咱的出运的时阵，咱的命我们转好啊，吼，好来听首，要听歌的阵啊，人打电话吼，无我就讲要甲你听歌啊，吼，好听电话啦，吼，来你好，
2: 喂，老师，
1: 先机先甲关起来，
2: 好，
1: 嗯。
2: 我请问你一下，
1: 我叫你问
2: 啦。我最近唔知啦，那巴肚拢食袂饱。
1: 嗯，巴肚食袂饱，你好啊。啊，巴肚定啦，哎，定定我咧丢丢食袂落去再
2: 好咧。我咧做腰诶，拢食袂饱。
1: 系啊，袂要紧啦，啊，都尽量个食，都多好都好啦。
2: 食
1: 袂多个。对啊，都啊，人就是讲，因为一吸收啊，身体诶阵啊，年纪诶阵也转变无唔对，啊，咱咧食，咱咧即胃口咪做转变啊。
2: 对啊，我就是足快腰诶啦，
1: 系啊，
2: 袂饱。
1: 啊，袂翻咧！
2: 我透早起来吼，食咱个猎吧，嘿，唔好，啊，食食，干那巴肚，要出去运动的时，个巴肚干那作妖
1: 诶！啊，出去啊，看到半路卖物件，搁坐你个车
2: 吼。无啦，讲啊，闹物件咧卖。
1: 啊，咱若要出去的路哟，往行往行往海嘛，看到边咧卖啥物啊？
2: 哦，
1: 系啊，对唔对？反正啦吼，你也记一个问题，有食有吸收，身体才用嘛。哦，啊，咱若讲身体袂歹，慢慢食伤济呢。哦，啊腰惯习的好啊，嘛不一定讲啊，都腰的加腰的加咧，嘿，不一定是好现象咧。
2: 嘿，腰的会嫩咧。
1: 啊，你就是你无锻炼过啊？
2: 啊，
1: 你无练过啊？
2: 我嘛，
1: 对，
2: 我就是这边那这边发生了，发生这甲状腺了，啊，那一阵嘛，那干那可能是胃口较好款啊，安咯吼。
1: 啊，那就是迄个所在已经无咧发炎嘛啦。
2: 啊。
1: 迄个所在无咧发炎嘛啦？
2: 哦，
1: 系啊，
2: 都不到一点腰啊！啊，我叫讲食较济，我讲食较济，我搁惊出，有时啊，敢那会丢风咧。
1: 但是你也先了解，迄是毋是敏感性的问题哦？八道真腰，有时阵是敏感的问题，头壳会晕的，敢那低血糖去累的哦。
2: 未讲诶，头壳未晕咧。
1: 安尼正常，按这个食袂要紧啦，反正你也袂大好袂要紧啦。
2: 对，即卖瘦到剩五十几公斤。
1: 系啦，尽量个丢啦，惊啥物？

0: 对吧？
1: 啊，因为不是，是要把豆等下丁方。
0: 嗯，啊，丁方不要紧啦，丁方是咱食物件内底有真济吼。我甲你讲，丁方是代表你的大便有正常啦。
1: 有啊，我逐日去透早起拢大便
0: 啦。对啊，啊，你也未丁方的人，有时阵过来刚放一盖啦。
1: 无，我逐工逐日去，
0: 对啊，
1: 所以最近都一定找便所。
0: 啊，所以讲丁方不是歹代志啦。
1: 哦，
0: 系啊，有时阵肥棒棒的就好呀啦。
1: 对，因为有时啊。有时啊，敢那讲啊，吃到三四点想要天光啊吼，啊，巴肚都噗噗噗噗噗，
0: 哎呀，都放屁放放好起
1: 啊，放放诶，啊起来了，吃到我吃到东四点我起床吼，啊起来了吼，都去大便啊。
0: 对啊，所以讲食咱的物件啊是免烦恼身体上的问题。
1: 我吃十几年
0: 啊咧。对啊，啊福报伫倒位。
1: 我都想讲，我奇怪，我这边那安尼，不到那腰间呢，阿公叫，阿你咪跳个济了，因为我真少食吧，嘛补袂油啊。
0: 安尼，安尼就代表讲你含有够，阿恁囝算乖，算对你有效，我都阿讲
1: 清楚。阿你咪袂用食较济哟。
0: 是唔是？
1: 仔囝嘛，你讲。
0: 是唔是？
1: 我仔囝，我老先讲，阿你袂用食较饱，食较济，我食伤济，干那，我今日去堵掉
0: 诶。袂要紧，食较济顿咧啦。
1: 哦，会使食较
0: 济顿啊？无啦，我咧讲食，即个叫巴肚枵，定食较济顿咧，较脆细些啦。
1: 哦，意思讲，物件想要食，就去提来食。
0: 对啦，对啦，对啦，对。
1: 我是去惊讲，咁安尼食，咁未变糖呢？我是。
0: 我等甜嘅物件卖食就好。
1: 无，我是无食甜嘅，我无去，未去煮遐甜嘅，有诶无诶来食。
0: 所以阵，即个像面类嘅、啥物类嘅，做食拢未要紧啦，哈。
1: 因为我就是有时啊，暂时煎两粒荷包蛋，煎烤地油嘛。啊，三米线来浇烤地油，啊，掺一点仔青菜安尼食。
0: 对啊，都安尼食就好啊。
1: 我是安尼食，我唔捌去。啊，我有时啊，有时啊，阮囝买鱼煎互我食，我。随时煎来吃，
0: 忙吃忙吃啦，反正有吃就有吃就去收就好啊啦。
1: 有啦有啦，啊！我咧，我只是问讲你，因为你较了解，我想要请教你，我想今日无人打电话给你，我甲你请教。
0: 哦，阿王阿王哥身体王样，阿王吃的准。
1: 因为我有感觉吼，那无咱这物件吼，咱平常时我早都能卡。
0: 啊，所以我都要讲过，我系使咪做，但是讲，那真正大点的老大人会安怎？对哇，
1: 啊！我一讲就是去做体会嘛，上落去无三秒钟，哦，那个小姐讲，哦，你也会做个体会。
0: 对啊，所以讲物件爱当好，别使
1: 讲。对啊，
0: 所以讲大家咧卖物件，这是割骨头嘞，这只是只补血嘅，啊，这只上面放一大堆啦。
1: 你有看第四代无？
0: 我一个唔敢看。
1: 这只要三五万。
0: 诶，我都即我有讲过呀吼。譬如讲只要三千啦，吼。
1: 对啦。
0: 要只要上只盒啦，但是去阿公来个上只盒啦，但是我上只盒安尼啦。
1: 上我啊，因为我真少咧看，我只要用用，甚至我想望个开关嘛，系冇。
0: 系啊。
1: 刚讲过啊，三千啦。
0: 系啊，对啊。啊，所以讲头开始只要三千啦，今日五啊三千啦，还有六啊三千嘅嚟啦。
1: 我讲哎，听唔知要食咯，我都搞唔清楚。
0: 啊，嘛是讲有人来买，喺传统应该就等一直卡一直卡空，伊也要叫，伊也要叫一大堆
1: 啊。是啊，我嘛唔知啊。啊，咱看望看到啊，咱食咱的物件。
0: 唔好讲，唔好讲，讲。
1: 卖去讲讲到啊，咱一边看就好啊。
0: 像麦顶礼拜有一阿三讲伊买啥物人诶，阵啊，食甲拢门啊无食，讲好啊，卖讲讲，你别人
1: 代。卖讲讲，啊，咱别人就好啊。
0: 对，嘿。
1: 对啊，
0: 啊，咱。
1: 我大兄嘛是咧看迄个，新高坑迄个，
0: 甲都喺刚讲的工人就对啦，
1: 系啊，即个吼，我大兄嘛是，迄阵嘛食到用要中风啊。
0: 世间吼，你都听食咱物件食得久啊，啊，咱的物件我当卖得久，多一个人有在钓。
1: 对啊，我都讲，我都点点，我跟讲，因都无人要信，我就算啦。恁食恁的，我食我的。
0: 对啊，我点讲，咱有运甲无运，要出运甲无要出运啊。是不是？啊，你都啊，你都头开始听我咧讲，啊，都食较深啊，讲哎，啊，慢慢有感觉，啊，就有信心，啊，有信心，哪个就一个月开唔加钱，啊，你也去倒底下一个偌济钱，对无？
1: 我多啊，啊，有个人就人讲贪小买高数啊，
0: 对啦，贪小买高数，我捌讲过，啥物个高数你敢知？
1: 有啊，
0: 但是可能无人，我能解释这句话啦。
1: 有啦，
0: 咱
1: 全家人拢会讲安
0: 尼。啊，但是伊唔知意思啊。
1: 哎呐，
0: 虾米个贪小买高数啊？
1: 买高数，
0: 因为就是讲的准吼啊，去买数哦，那只贵一大只侪钱，伊讲啊无去对买，你较俗的安尼啊。
1: 有啊，
0: 啊你倒等的准，干那抬下高。

0: 今仔日做到今仔来，我是感觉讲阿多有教就好啦吼。有时阵连咱家己本身种的这些的这个吼原料，咱拢无算计，嘛是没有关系啦。反正艰苦时间我去做尔啦吼。啊，剩咧请人的遐钱工钱遐个，啊，踏袂过，啊都袂要紧啦。所以大家身体够勇健，咱上界欢喜点。来，你好。
1: 吴老师你好，
0: 哦、
1: 我阿莲先生，我要甲你问一下。
0: 哦，来是。
1: 哎，我感觉这一多年，啊，我阿妈不喏，最近两仔嘛拢安尼死扑扑。
0: 你等一下吼，先机先甲关下好不好？
1: 哦，我关掉了。
0: 哎，先关掉哈。
1: 哎，阿妈不喏，怎那个拢死扑扑？
0: 阿妈不喏，死扑扑下。嗯。
1: 嗯。
0: 你哎，最近无感冒，无做真忝啦吼。
1: 啊？
0: 最近有做真忝无？
1: 无咧，我拢轻松轻松尔咧，安尼轻轻轻松啊，轻松做尔咧，我不得点。
0: 阿妈讲比白白的，叫做有风邪、有火意思。
1: 当是骨刺。
0: 唔是啦，骨刺会疼，骨刺会疼。你个比白白个款来讲，叫做咱。
1: 我得疼啊，唔过我比白白话，我心情拢有好歹，我唔舒服啊。
0: 对对对，迄叫做咱定咧讲一个问题，迄做啥或者留下咧发炎。啊！你发炎，就是咱的这个吼，有其他的问题，像你讲的心情无好，啊，就困也无好，吼。
1: 哎呀，啊，有时。那我做煮水无同哦，啊，就安尼煮不饱哦，啊，唔过袂停咧，啊，安尼我，哦，我做心情都袂安尼咧。
0: 嘿，唔是骨，嘿，唔是骨刺啦，骨刺会麻的啦，骨刺生出来得着神经过拢会麻起的啦。啊，你也唔是你比白比薄薄的阵，就是较硬的意思啦。
1: 对啊，唔过下次我都未，也未感觉
0: 讲慢
1: 啊，
0: 啊个就比安，
1: 比
0: 不过。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吼，你会记住，你会记所有病都是未轻松引起的，
1: 对，
0: 未轻松引起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啊，你又帮
1: 我。我都拢系啊，你个汤个，我拢唔食，你点阿个奇怪个，我个拢安尼比不过啊，无咩，无见到有老师看门。
0: 系无代志啦，咪烦恼遐，他惊着就安尼。所以讲，
1: 一道要紧，
0: 未要紧啦，无问题啦。
1: 啊，未要紧就找爆发心情个怕样。
0: 嘿，人讲个阵，真系真济问题，惊着诶，做济问题，
1: 系未要紧啦，
0: 系未要紧啦。
1: 啊，系啊，啊你啊，我都拢继续用啊，我已经十几单啊，我都一单个少呢。
0: 好，未要紧啦，反正
1: 有关系啦，我就讲。我咧下头要当用食饱，我就家啉挂啉挂安尼。
0: 对啊，所以讲安
1: 安
0: 安尼，你就免烦
1: 恼。请教老师看麦子咧。
0: 嘿，安尼就免烦恼，讲个阵血管的问题、心脏问题、中风的问题，迄拢无你的份啦。
1: 哦，好呀。
0: 对啊，
1: 我来当拢食，我都好食，阿妈困了咧。
0: 嘿，但讲一句哦，咱讲一句哦，这好现象啦，好现象就讲去迄个有咧行，啊，你也做安那所在那下一步，
1: 嘿，
0: 嘿，个只有单的，
1: 我就得
0: 没
1: 烦恼啊，
0: 嘿，有单没烦恼，好，好，好，再见，
1: 拜拜，拜拜，好。
0: 哎，所以讲真侪问题，吼、哦，咱家知呀，有真侪人讲，啊，我停偌久无食呢，吼、哦，啊，你停偌久无食袂要紧啦，吼、哦，啊，你卖囥个出问题，再要来食，安尼都无路用，吼、哦，所以讲好的物件食了好，啊，咱尽量卖停啦，吼、哦，啊，都尽量过，啊，卖讲啊，我即马都无方便，啊，无方便，连家卵卡落去了后，也是中风塌的阵，啊，我都遮侪钱，啊，我都无细条都无方便，啊，大条变那。方便呢，所以讲嘛是看咱家己是不是呢？能够有福报，啊，甲无福报呢？老师定咧甲恁讲个阵啊，身体是咱的，啊，你若家己唔顾，别人别替咱顾嘛，是不是呢？吼，好，来听条真好听啦，吼，这条感觉袂歹听吼，是这个叫阵啊，爱我，你感觉哦？所以讲个阵啊，有好大才有机会啦。来，啊是安那唔行呢吼，这条歌拢会较慢吼，没有关系吼，等者伊就会行啦吼，哎，敢那停掉了吼，来。

这款讲我做冠军的歌星啦吼，歌星一个冠军的歌，歌星所以唱的迄个感觉都无同款啦吼。啊，无新的音乐出来阵，迄个声调会比较好听。你咧听会感觉，嗯，这个声较好听吼。所以讲，平平歌、新歌是新歌，但是都是无同款的人唱的。啊，所以讲同款是新歌，这种正版的吼，唔是盗版的，啊嘛唔是翻唱的。啊，即卖真侪老歌拢爱翻唱，是人讲过去的这老歌星，迄个声拢放我声，足歹听，足歹听。有时咱在伫咧放歌的时候，足夹去放着一款歌，迄真正改听都听袂落啊，卖讲袂互恁听，是唔是咧？吼，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咱哪卡，老师哪甲恁做服务啦？吼，反正老师讲过吼。咱啊，伫咧放歌，咱袂可能接电话。啊，可是老师啊，伫咧放歌的时阵，啊，常常拢人咧敲电话吼，歹势啦吼。老师无啊，都甲伊接电话，来，赶快，有需要老师服务的，敲现场的电话，咱诶5360549，5360549，吼，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下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安尼就通吼。啊，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吼，想要问的人，你问服务处，伊得甲你做服务啊，吼。咱咧服务处的专线，咱咧0800555789，吼，0800555789。吼、哦，你开机，伊得甲咱做服务啊！啊，咱现场这支电话，咱也无做接包哦。咱平日的时阵，你拢会使卡，接所有的电话啦吼、哦。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12点钟的时间，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只是讲咱老师啊咧做接包，你卡起来，只是老师伫现场尔啦吼、哦。啊，所以讲你也要找个老师，你得爱卡现场这支电话，老师拢甲你做服务啊。只要老师做会捌的，老师。知影，拢会甲咱讲，吼，拢甲咱。

讲吼，反正啦吼，伫这所在，我定下讲过吼，今仔日就是讲这个因果的交汇，伫大家拢总有这因果的问题啊，所以讲你今仔买我的物件啊，今仔日的准你问我的代志拢总好啦吼，不管上欠上上或上欠拢总赶快啦吼，一旦伫咱这个节目中互相甲咱的因果做一下了断，甲咱所有的这个功课的准做一下修补啊。感恩啊，有恁遮济人诶阵吼，啊有法度下咱直接说来继续服务，咱诶讲遮诶钱，啥物人出诶嘛是咱遮济人来倒出诶，敢毋是嘛？对不对吼？你讲啊感恩啊，就是有遮诶产品，我再当食啊遮好诶阵啊，所以我嘛真感恩啊。啊，所以你诶感恩诶心嘛是诶阵，人讲伫即个因果内底交汇当中啊，啊大家拢得得到即个福报，啊买当得到即、這个吼，人讲啊人生诶希望，人生诶美梦啊，啊毋是讲啊今仔日诶阵真。读书吼、哦，啊，大家拢做，啊，家己好就好啊，啊，所有代志拢无敢管，袂使安尼做啦吼、哦。因为阵天下是公家的嘛，啊，大家拢总是敢管，不管是你是我，拢总好啦吼、哦。啊，当然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嘛吼。迄、哦、款来讲，得个做无敢管。啊，可惜的阵啊，你的命运的当中，你有啥物问题，你找了吴老师，你有啥物问题，吴老师会当甲咱斗三工，和你先去了解，会当听咱节目。改变着你的人生，改变着你一切的阵啊！安尼咱买感觉真欢喜，唔是讲啊，这个借钱借钱，啊贪有钱贪无钱吼、哦，这个只个人的命运吼、哦，个人的命运无同款，啊无同款要安怎啊？咱得看咱家的福报，啊咱有迄个福报，咱就有机会甲身体过用件，啊咱若无迄个福报，讲啥物嘛无够路用，是唔是咧吼、哦？啊所以讲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啊，共同的阵啊，来这个吼、哦、啊。听咱节目，共同来欣赏真好听的歌曲《醉茫茫》。

有时阵咱的感觉无同款，你会感觉讲啊，这条歌唱得好听无？人咧真正有迄个韵味，真正好听的歌曲啦，吼、哦！啊，这本来想唱的，咱的甘美所唱的歌曲，吼、哦！啊，这个想唱的咧，唔捌哩，反正是大陆人所唱的对啦，吼、哦！啊，大陆人唱台湾的这个吼台语歌好听无？嘛，同款，迄、那个那个节奏吼，迄、哦那个啥，迄、那个阴阳顿挫唱得真正好听，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咱咧感觉讲吼，啊，这要做得久啊吼，啊，大家拢感觉讲，嗯，爱注意着啥物？来，老师甲恁讲吼，真清楚吼。会记得讲，行软脚的人，营养素爱哪个？因为软脚的人真济啦，吼、哦，软脚真济，脚背行嘛真济啦。啊，营养素伊只能提升着你的体力甲气力啦。啊，你的体力甲气力也无提升。哦，啊，刷落去，你的营养气也行未出去，你食三顿了，遐个物件无当吸收，啊，造成掉，无能补充，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愈退退啊，到尾啊，就软卡。所以讲，这一种的准循环，吼、哦，循环，诶，这个营养循环啦，啊，所以讲，爱经过你这个大医生，诶，这个心脏吸收了后，才能转换掉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好，你吸收啊，唔是讲食肥，食这个叫欠肥，啊，就食补肥就补个叮当，唔是安尼吼，啊，食钙就当补钙嘛，唔是安尼吼，一定爱经过这个大医生的制作过了后，送到你每一个所在去做修补，所以你感觉真奥妙，真。肉面是那吃一行而已，啊，规身都过会到吼，啊，所以软脚有侪无，真正真侪，咱那个爱知影，唔好啊，软脚落去的阵啊，啊，要等人等，伫个所在靠靠真可怜，嘛无人甲你讲，嘛无人甲你讲的阵，安怎是不是呢？是咱家己咧艰苦呢，所以即句话你也听清楚啊吼，软脚真艰苦，惊软脚的人，营养素该按哪顾都无唔对啊，规身躯你会感觉诶，哪只哪倒等啊，哪只身体哪好，迄事实真侪人讲你听熟悉的讲话啦，吼！过来第二行，你听清楚啦，吼！第二行有真济人中风诶，有真济人目睭里模糊诶，吼！啊，真济人诶，阵啊，肺管一条，惊心脏真亏得真无诶，这吼，会造成中风，甲造成心肌梗塞诶问题，吼！像这个问题，要安怎？一定要有这个叫咱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啊，无花青素诶，阵你食什么仙丹，伊拢总无效啊！啊，所以讲心脏是安那。姜炒炒啊，该爱装电池呢？啊，你的心脏有啊，姜汁啊，姜啊，吹啊，啊吹啊，该爱心脏电壳壳的阵啊，啊功能失去了，啊都爱装电池啊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今仔中风吼，一中风跟咱这个吼，这个这个吼，肺痨有关系啊，肺痨跟啥物有关系呢？肺痨跟咱的心脏绝对有关系，跟咱的心肺梗当中连带关系啊。他说啊，你的心肺梗啊无放灵啦吼，啊你的气也行未出哩，啊不啊。多行的阵啊，上家你辛苦每一个所在啊，啊你死经的阵，心中定确确的阵，食什么仙丹立马会好啊！啊，所以讲，伫咱的这气血的阵，上着咱营养气血的阵啊，会当保着咱身体所缺的物件。你感觉哦，有影在那伫咧过的阵，因为有差真济物件差尔啦吼。啊，所以讲有福报甲无福报伫遮，今仔中风的人，老师甲你讲过吼、哦，啊咱这个营养素都爱阵啊，啊哪个啊咱本身。这个花青素在这里，咱就不用烦恼说中风的问题，啊，可是你也没在这里过，啊，你今天中风也没人知道说，啊，要按怎他才不中风，刚才吃通肺咯，清肺也不要通，啊，要怎么清，老师都说我们听，咱自己都总知道嘛，是不是的，哦，所以说今天的时候有机会中间的结缘，大家都总会当健康上佳好。

感谢咱这个叫好朋友吼，每一礼拜礼拜日来吼，为咱两点开始到六点钟，共四点钟的时间，在咱节目中给咱做服务吼。啊，所以讲老师会做哪礼拜三日呢？来记有清楚吼，老师要来做一下广告啊吼。咱的产品给咱两项呢，挑清楚，一项就是咱的茂水营养素哦，茂水营养素提供着咱身躯所有机能的这个吼啊营养，和咱的当的做哪调整着咱身躯。机能卖好老化退化，卖好软卡落去都无唔对啊啦吼！啊，所以讲选择咱的茂水营养素，咱这个诶母亲节都要有搁在赠送，所以讲咱会记一套吼，一个叫一盒来讲，总共160粒，一盒是2800哦，两盒4000块，低价买10000块五盒也送你一盒啦吼！啊，送你一盒，伫咱的母亲节各送咱一罐80粒的吼，80粒的。啊，所以讲咱趁钱啊，阵有这个吼啊赠送，啊都罔顾啊加减啦。老师会当做干阿只呢吼，你叫我上面汤上卡汤无啊多，咱无遐这遐物件，会当互恁开较少钱，食较济工呢，安尼就感觉真好啊嘛，是不是嘞吼？啊，所有需要服务处家叫了，咱的物件是家己的，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单的物件，咱无法人卖，你有需要人你就服务处家叫就好啦吼。咱的茂水营养素吼，是咱营养素第二项，就是咱的桂花加保果酵素，好用无？大家知道吼。我真正的阵啊，免食偌久呢，阵啊，啊感觉得喘得真顺啦吼，啊无来讲，真正喘未起来阵啊，有时看到血压一直升高的阵，看到惊未真惊啦，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的阵啊，哎，这个叫桂花加八果酵素，它是抗氧化，啊，真侪人拢顶个喝无啊多，啊要软化，会当选择咱这个叫。桂花加八果酵素好用无？大家学了有对的啦吼。迄经过十二只加保三档发加过的阵啊，迄落巴肚啊得水吸收呢，伊效果特别紧嘞吼。比咱这个叫阵茂水营养素搁啊紧，所以讲一人管一行，拢总无同款啊。所以讲今仔日先不如管无，真正管吼，真正管啊管要安怎啊？即马个物件一直起啊，要安怎袂要紧啦吼。反正都当过得好啊，钱开得开去呀吼。啊，大家也讲个阵啊，阿麦出代志。啊，你真欢喜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大家的阵啊，啊，你做节目当中，啊，有遮济人在听，啊，有遮济人讲的阵，啊，我今麦身体又差偌济啊，吼，啊，咱若卖讲的阵啊，各有遮济人的阵啊，啊，身体伫软卡落去，咱嘛感觉真艰苦，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咱的桂，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吼，一一套是3000块，3000块，啊，咱目前各上一罐发酵液，吼，啊，你也加买10000块，也给上你一罐，吼，所以讲，身体要顾，啊，得较。干脆一个吼，那唔是的阵啊，较早20年前的10000块啊，吼，咱即卖10000块，等于讲的阵啊，20年前的阵差不多的阵啊，反正无够5000块嘞，是不是嘞吼？啊，所有机会甲身体够用的阵啊，阿得哪个反正啦吼？啊，咱若有时间，咱来敲电话做询问。啊，那食了感觉安怎？你咪爱甲讲，不管食了好，食了无好，啊，什么问题你要甲问？啊，只要伊讲的，啊，咱来够好就好啊吼。反正的阵啊，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甲暗时。八点，大家你拢使个卡，卡咱自己0800-555-789，吼0800-555-789，啊，拿手机的人，你咪当下咧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好，咱要甲咱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咱后点钟，吼、哦、后点钟，可能来做服务，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那服务处的专线，这里个卡，每一天的上午8点，甲暗时啊8点，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

0: 有称呼。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台9600，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哈、哦，来，咱有时啊老师服务诶，开始诶做那，会记电话来当拿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啊哈，咱第一点精神就无咱做服务哈、哦，来感谢大家哈，诶、哦，记住，咱啦需要老师服务诶，赶快卡现场诶电话53605499。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吼，咱会当哪甲咱做服务啊？啊，咱会提供咱精神，上个当时，上个咱后礼拜礼拜日啦吼，剩一礼拜时间吼，咱无个做见证啊啦吼，见证的时间拢转过啊，伫这个。

0: 中间这久这久的吼，两礼拜，和咱听出掉讲，啊，我的身体啊，食天食地，啊，人补啥食啥，补啥食啥，啊，食到即马一直软卡，一直翘起，一直翘起的阵，啊，别安怎呢？吼，别安怎？你唔是问我啦？吼、哦，别安怎的阵啊？你得去问遐卖你物件的人，啊，别安怎？伊讲，啊，即个佮加啥物，佮加啥物吼？啊，你愈敢问，啊，你得食愈侪种嘛，对不对？吼，啊，老师讲的，老师物件啊，两种呢。啦吼，第一种来讲，第一种开得体力有够的阵啊，啊，都该穿上营养，每一个所在去吸收啊嘛吼。各一种的阵啊，就是当的阵抗氧化啊，顶的部分啊，就损失啊，就无唔对啊吼。啊，无来讲，愈来愈顶，到尾就塌的啊，就中风人真侪。所以讲，今仔日甲恁讲两项问题，第一项你听清楚啦吼，啊环境啦吼，啊感觉讲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高血压的阵啊，啊拢总控制袂好势，这都爱说你啊吼，这中风真侪拢难的分啊，啊无高血压拢只管只管，袂安怎一定爱抗氧化，你的心脏血管上定啊，啊你也较输啊的阵啊，无这个花青素去啊刺到落来时，你也感觉讲啊拢总也只管也只管，他定咧讲，他个定咧听，安尼真有可能中风都会找到你啊啦吼，啊甚至更衰，冇可能会找到你吼，这种心肺更伤势关系啦吼。好，来有电话先跟咱接，咱就等下来讲一寡问题吼。来，好，来你好，
1: 哎你好，一个龙叔喂，
0: 哎赛子来，没问啥物人，没问安怎，没问安怎，嗯，
1: 没问安怎，
0: 嘿，
1: 哦。
0: 你要问什么代志？你讲啊，我等你问啊。
1: 问事业。
0: 你要无？你甲讲你要问你什么人就好啦。
1: 哦，问我家己啊。
0: 你今年几岁啊？
1: 今年啊。
0: 嗯。
1: 五七。
0: 五七无准备啊，今老讲就好啦。
1: 嗯。
0: 来姓什么？
1: 姓王。
0: 过来呢。
1: 王三顺啊。
0: 王什么？
1: 王传播的传，胜利的胜。
0: 哦传播的传。嘿，啊，胜利的胜，
1: 哎，
0: 胜利的胜哈，来听好清楚哈，哎，记住，熟悉的熟悉啦，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熟悉啦，
1: 哦，熟悉的熟悉啊，
0: 不是听人讲啥，阿蛋的想讲的准，安尼丢安尼丢，嘿，拢说唔丢
1: 啊，
0: 因为爱厘清，爱去了解真济代志，安尼做头路，啊，脚踏实地去做。啊，别安怎？咱来先去设计一套，咪摕别人方式来做
1: 啊！
0: 好、哦，啊，你也摕别人方式来做，安怎做你都做袂起来
1: 啊！
0: 因为该谈别人谈去呀
1: 啊！
0: 你听有无？ 啊， 啊，所以讲，今仔日要赚钱，爱靠你的本事，唔、啊、是靠别人的方法
1: 啊！
0: 好、哦、啊，所以讲要赚钱，咱来家己做，唔是讲的准吼、哦、啊，别人做的准啊，听五百人啥物拢总无效，耳孔伤过轻啦。
1: 好好好，
0: 听有无啦？
1: 好好好，
0: 搁再来的准啊，脚步滑伤紧啦。
1: 好
0: 好好，脚步滑伤紧，也无真清楚这个滑起爱骨诶骨头未，滑倒坏骨头未。好。所以讲，
1: 啊，出来问身体好。
0: 嗯，好、哦，啊，所以讲，这个问题是你的这个事业的问题啦，吼、哦。再、啊、来身体上，咱来讲，迄、那个心静未落来，吼、哦，迄、那个心静无烦恼甲操心，登记落来，啊，都唔免困啦啦。
1: 哦，唔免困
0: 啦，都唔免困啦啦，啊，唔免困，年久月深会安怎？
1: 啊好，
0: 哦，是咪辛苦的机能一直老化，一直退化。
1: 啊，
0: 是不是毛病一直教育啊？安内最近读个才无好，安内记忆才无好，安内代志明明都安内，所以讲这就是爱调理身体，心爱先放下，心嘛无放下，食仙丹就未好啦。
1: 哦，好好，
0: 啊，个问题问无？
1: 好好，无问题，好，谢
0: 谢。好，好好，来你好，
2: 来，
0: 嘿，是
2: 我爸，
0: 很搞炸哈，来你好，
2: 嘿，
0: 买什么代志？嗯。
2: 今
0: 仔
2: 有
0: 个咧
2: 做
0: 干
2: 净
0: 了无？无啦，做完了啦。拄仔我见面甲你讲无啊嘛，系啊，系、
2: 啊、
0: 啦。
2: 啊，做无掉啦。
0: 做无掉，我予你两礼拜机会，啊，两礼拜佫做无掉就无法度啊。嗯。
2: 听
0: 讲
2: 好贵啊！我听你咧讲啊，佫拢无啦。
0: 系啊，啊，所以讲两礼拜机会予你啦呢。
2: 哦。
0: 他只能做一礼拜尔呢。啊，即马就是因为爷妈做大龙做，做阵也无咧听，所以讲再特别做两礼拜呢。
2: 哦，
0: 系啊，哦，系啦，哦，好啦，
2: 我就好啦，
0: 嘿，那过较好咧啦，吼，好，好，再见。好来吼，所以讲大家拢总感官啦吼。拄只咧讲到人世间的当中， 什么都不是我们

0: 只有身体勇敢才是咱的啊。但是即卖人真可怜啦吼，人讲钱非是万能，可是无钱是万万不能啦。在台湾都要参去啊吼，大项物件拢总的阵啊，一日钱一日赶出去，啊物件的阵礼拜拢总免这个吼税金的，啊咱出去拢总的阵啊爱靠税金的，所以台湾未来唔知要安怎过吼，啊只老大那免烦恼，咱老有够好食，有够好穿就好啊，剩的卖想想多，唯一来讲都只讲过的阵啊，咱来高血压一直阵管牙管、清管，啊起起落落差劲。很多都控制不好，很多你都要很细腻，也是高血压常常吃也很高的多、哦、你有一定要了解说那就是你的心脏已经不够力了、啊、你的心血管，你的血管也已经太重，心脏也太重、啊、所以说血散不出去、啊、就也很高，这中风真有可能找到你，因为你本身的时候那个血压的时候血管重、啊、重的时候你在走就慢、啊、慢走到位的时候那个肺就很热，啊，很热，你也尿尿啊，较无细腻，大声车，去开喘也好，也是中风气的较无好啊，好，种种的阵，啊，就真有可能去塌掉嘞，唔是较早人讲长脑筋吼，较早人食歹，佮变真忝啊，迄心脏大家拢嘛做好个吼，啊，即马食好做轻客的人真济，啊，所以亲像这来讲，一定要花青素，近期也该做改善啊，啊，无这血压你只悬的阵啊，你家想讲会恐怖未？真正真恐怖。哦啊、但是一个中风下去了，你才想说你这世人就黑油去了、哦、就跟他安良人同样的意思就等于黑油去了、啊、心梗还不要紧，心梗赶快去的时候、啊、没人插人的时候、啊、就去小小一人去顾他，那没有什么关系、哦、所以说身体上我们要先去了解到这个危机意识在哪里，我们今天血压在飙这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心肺更已经出问题了，就要紧处理了、哦、啊不处理，你敢食药啊？食药啊？通血路、清血油的，你去甲看一点中风、甲心肌梗塞的人，有伫咧食通血路、清血油的无？拢总伫咧食，结果那感官伫咧中风呢？啊，所以讲这得个心脏顶壳壳哦，啊，血塞袂叮当，啊，这个血管一条筋，啊，血塞袂叮当，啊，行到位血则慢，啊，所以血又把缓慢位，啊，身体缓慢位，大行拢缓慢吼，所以这项问题，敢存这个花青素抗氧化。一旦甲你身躯心脏放灵，心迄个血管灵了咧走会叮当，安尼则唔是问题，啊无到尾大家拢说嘛是问题，是唔是咧吼？来，吼，搁一项啦吼，搁一项，咱来感觉讲的阵啊，啊遐酸遐抽遐麻遐艰苦的阵啊，啊都放大便也未出来啦吼，啊都食也食未落去啦吼，啊拢感觉身躯拢乱死啊，行行未叮当，像这，我跟你讲吼，这是搁在软卡的煎掉啦。吼、哦，两脚的尖条，像这对食物件未吸收的关系，哪只哪个安尼练功，咱才有机会；无个啊，你敢有机会吗？是不是呢？吼、哦，所以这对全方面的哦，这都要营养素，甲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甲你恢复了，和你食物件会吸收，啊，咱才有机会。吼、哦，好，先接电话了。吼、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
1: 我问阮囝。
0: 您囝今年几岁啊？
1: 要。
0: 现在讲无准，不要紧啦。
1: 哦，现在讲无要紧啊。
0: 嗯。
1: 就五，唔系五。
0: 现在讲无准，不要紧啦，无挂掉啊。
1: 哦，五十五。
0: 哦，五十五无准，不要紧，你听无？你有我数你就好了。姓什么？哦，
1: 姓蔡。
0: 嘿，过来。
1: 蔡金兰。
0: 多是金啦。
1: 金波金。
0: 嘿，安呢？
1: 安就是平安啦，安不安的问的，那是安啦。
0: 哦，安平安的安啦，哈、
1: 哦。嘿嘿，
0: 对啊。来，囡仔是未歹，打拢未歹，但是无贵人啦。
1: 无贵人。
0: 无贵人，就讲家己有啊，当拼偌济，赚偌济，存偌济啦。吼、哦、啊，么表三等好食就未歹，真有这个技术啦，伊本身一定有去学这个技术的咧。吼、哦、啊，但是的阵都唔歹，做当代志拢未顺数。
1: 哦，
0: 拢总袂顺数，
1: 哎、嗯，对，运歹就对，
0: 运歹，命运真歹，
1: 哦，
0: 命运真歹，啊，所以讲做代志，达行伊真乖真好，
1: 嗯，
0: 达行拢真好，但是都命无好，唔是伊人无好啊，
1: 哦，那
0: 样，系啊，啊，但是的阵都饭好食得好，啊，都较忍耐过咧，啊，无变安怎？
1: 哦，那样，
0: 嗯，
1: 伊是咧种甘蔗蜜的，
0: 系啊，啊，都真忝，啊，靠家己无贵。

0: 桂林嘛。
1: 啊，无桂林。
0: 无桂林甲斗三工，有时阵要请的阵嘛，请无人来要做嘛，实在吼。
1: 这个
0: 是，
1: 嘿，
0: 啊，都跟他村里念，啊，你到你个倒用啊，阿伯要个倒用无？
1: 因某咧上班
0: 咧。对啊，所以讲伯未个倒用啊。
1: 哦，
0: 是啊，听无？系啊，啊是爸母不调，这个人讲，这上盖讲啊，这个老爸老母的阵啊，底下拖西连咧病啊。
1: 哦。
0: 系啊，咧拖咧不病啊。是不是啊？系啊。
1: 阿姨无趁钱运得对
0: 啊。系啦，伊无趁大钱运，但是要食穿，只要伊个阵啊吼，贴靠奶酪过日子拢总有。
1: 哦，安尼。
0: 阿公伊有技术，安尼就是讲生产这方面伊个技术袂歹。
1: 哦，对啊，对啊，伊今个讲袂做好
0: 食。嘿，伊真正袂歹，啊，可是要趁大钱无。吼、哦，你家讲，你家本身设计一个较简单的部分，就讲，譬如家用机械，啊，咱就买机械来做，吼、哦哦，啊，咱家本身做啥物代志，咱都买五百行，
1: 哦，
0: 啊，咱要安怎做，会当啊，讲会当少放较烂者，放较烂者，袂当放较烂就爱紧做，吼、哦，这方面爱调节好势，安尼才会轻松。啊，你家讲的准啊，啊，啥物代志办好轻松就好啊，吼、哦，爱当趁偌济，存偌济啦。
1: 哦，安尼。
0: 系啊系啊，阿弟卖想讲阿弟冇要改做，冇可能嘅代志啦。
1: 哦，
0: 系啦，第一。
1: 你上班啦，伊冇能正。
0: 阿对冇桂林的，伊冇可能嘅代志啦，伊冇桂林啦。
1: 哦，安尼哦。
0: 冇桂林的是讲冇人家斗三工啊。
1: 哦哦。
0: 哦，对，阿这老母也是拖命，你个三斗三工的啦。
1: 嗯、对
0: 对对，是拖命你个斗三工的啦。
1: 哎呀，我记得个跟恁叫是做呢
0: 啊。对啊，啊，所以做人真好真好啦。
1: 哦。
0: 当好啦。
1: 哦，啊，老师，我问你啊，哈。
0: 嗯。
1: 我那囡仔，我有四个囝啦。
0: 嗯
1: 拢查甫的啦。
0: 嘿。
1: 啊，我何个名呢？我连无咧听，敢无？
0: 嗯。什么名？
1: 我那大呢，大呢，今个大呢啦。
0: 嗯。
1: 也叫蔡金安啦。
0: 嘿。
1: 啊，第二个就蔡俊杰啦，
0: 嘿，
1: 你拢少上迄字啊？
0: 我听有嘿。
1: 哎，啊，迄条迄第三个就蔡俊福啊。
0: 嗯。
1: 啊，第四个迄个细汉啊，就蔡俊春啦。
0: 来，听清楚哈。
1: 啊。
0: 第一来讲啦吼，刷背上翘。
1: 错。
0: 刷背上翘。
1: 哦，安尼哦。
0: 有真翘无？
1: 哦。
0: 刷背上翘。
1: 哦，
0: 啊，在翘无好，无桂林，恁家所有囡仔拢上高一，拢无桂林。
1: 会足高一，对，
0: 恁个囡仔拢足高一，拢无桂林，拢爱靠家己。
1: 哎，
0: 拢靠家己。啊，内底吼，内底个阵靠本事个来讲，就是这个叫第二个甲第四个。
1: 哦，蔡
0: 俊杰，对。啊，蔡俊杰个阵，你啊去加一个问题，你甲交代讲个阵，无桂林卖失志，吼，无桂林卖失志，做袂顺事卖失志。
1: 哦，
0: 会记一个问题，朋友交愈多，伊就愈危险。
1: 哦，
0: 会记一个问题，人家讲啊，要应酬啉烧酒三个阵，尽量卖去。
1: 伊未啉酒。
0: 尽量卖去就对啦，我尽量卖去，系啦。啊，恁个囡仔拢真高位，真乖，真认分。
1: 对。
0: 啊，他个上好来讲，就是这个叫阵，这个吼啊，这个细汉的。
1: 做进村
0: 哦。系对，细汉。
1: 进村。
0: 他个上好鬼头鬼脑，
1: 好，
0: 他个较好。啊，这两个大个二个拢总袂歹，啊，但是大个较细哩，哎，第二个较细了，啊，上平安来讲，就是大个较平安，啊，但是都较做，
1: 哦，
0: 较做较忝，啊，这个学个来讲，普通普通啊啦，系、
1: 哦、
0: 啦，系啦，系啊。
1: 啊，我讲人家好在，你讲啊，你啊个好好这，
0: 嗯，
1: 大个这进安啊，啊，第二个这进阶啦，第三个这进福啊，
0: 嗯，
1: 啊，这样。
0: 来，我讲，我交代一天吼。第一家庭要先平安
1: 哦
0: 哦啊，但是要有吉祥、哦、对不对、哦、啊较早有福气、
1: 哦、
0: 啊福气再存钱
1: 哦，
0: 安尼听好无
1: 好、哦、我知
0: 对啊好起来就多多安尼哦啊先平安的阵啊啊对不对啊就平安就结人
1: 对
0: 啊结果来有造风、哦、对啊福过来再存
1: 哦、对，唔等咗好
0: 嘅，好咧。来讲，喺天主好好地咧咧，所以代表恁做士大人嘛，真高义，真高义啦，吼。
1: 哎呀，阮大哥嘛高义。
0: 做高义啦，吼。啊，包括恁翁嘛做高义啦，吼。
1: 阮内面嘅人都拢。
0: 啊，佮来到即代嘛是真高义，啊，但高义袂使为啊为山为水都无贵人闹好。
1: 对啊。
0: 哦，啊，内底上啊为山为水刷尾尔啦。 哦，那，哎，煞尾读个算真好，好、哦、真好。

0: 啊，但是欠一项，领导来讲，我听讲，领导应该是讲刷了平，爱讲平安啦，未讲无钱要开啦。
1: 哦，吼、哦，
0: 未讲无钱要开啦，啊，但是拢无介好嘅，未像别人赚大钱、存大钱，拢准备啦。
1: 我想人工作好嘅、啊，
0: 拢无拢无，啊，食钱唔是问题啦，啊，大家拢看艰苦钱啦。
1: 对，
0: 拢艰苦钱。拢艰苦钱啦，吼、哦，啊，加在咱顶代落来是拢种一种迄个，敢那讲嘅阵吼，真朴实嘅吼，真朴实嘅即个性，啊，所以囡仔大家拢朴实，
1: 吼，
0: 安尼来讲，迄个队伍调嘅就好啊。哦，阿别贪心，别创啥咪，阿妈别像别人讲个准，阿万叹人嘛，斗三个万叹啥拢准备，
1: 有啦，拢虽然改破病，
0: 这个遗传的啦，就是讲为恁大哥啊，甲伊甲恁翁甲因落来拢种遗传的，性拢同款。
1: 我咪改破病
0: 个，拢同款，拢同款，拢同款，系啊，哦，啊，剩咧无啥问题啊，哈，身体改老的过养家，唔免想想多。
1: 对啊，我见嘛讲妈，你改过好
0: 得。对，你爱过好，咱的物件偌好，你就知啊。啊，你养脚脚稳，哦。
1: 我跟你讲足久啊。
0: 啊，脚脚稳，你爱记一句话，脚脚稳，甲脚足久无同个呢。有真济人讲，我休三个月啊，讲哇，那
1: 侬我冇休，我侬
0: 无啦，
1: 我是那个叫一万呢。
0: 对，阿叔食那个物件，你甲想，你几岁啊？个我总甲囡仔倒做，你看别人呢？
1: 八十啊。
0: 对，阿八十，你看别人有我总倒做吗？对唔对？所以咱囡仔卖物件，咪凊彩卖卖呢？对
1: 唔
0: 对？咱的物件，我真正用心去做，用心去甲这物件做，开足侪钱，足侪钱的。啊，但是我嘛是无人好食吧？对唔对？嗯嗯，头家
1: 你咪改好啦。
0: 对啊，阮都尽。阮尽量哪做哪做哪做，啊，后恁的孙啊吼，啊，只老大人这侪岁，免开做侪钱啊。你甲看，你即卖遐钱出去买，当买偌侪物件。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尽量吼，啊，都咱也怕会贵，吼，啊，咱来讲，啊，产的遐凊彩家己凊彩做做，啊，少少有够好用，吼，啊，咱卖讲一定要赚偌侪钱。
1: 系啊。
0: 哦，安尼咱来当过，啊，只老大人顾会调。阿卖好老团去找落，阿那足欢喜个啦。
1: 系啦，多谢老师啦。
0: 诶，阿无你家想讲，到目前为止，教人咧未食身体用个嘛？
1: 系
0: 啦。大佬嘛就说，即割骨头诶，即割什么割什么，阿咁多一个割口。
1: 系啦，阿因拢讲，阿你快拢要咬镜，
0: 吓唔好个。对啊，阿无咱
1: 就。无人人拢嫌伤贵。
0: 诶，对，阿对阿伤贵啊！你讲，阿你逐工食饭，一工食遮济，阿菜安尼食，阿你食到即卖，你食偌济去啊？对唔对？啊，唔在大汉，个大人，对唔？啊，咱即马咱有咧顾住咧食，你看咱平八十块，咱来等个咧个囝到种这个干妈面咧，啊，别人咧底下用杀好人顾啊。
1: 哎，
0: 对。对，啊是你。
1: 拢未杀囝，伊都发报，人伊都讲拢。
0: 安尼是你开钱较好，还是伊无开钱较好？
1: 啊，我得爱俭俭啊开油，我爱囡啊，人个囡啊，大拢咧培养囝
0: 读。我讲，
1: 俺男刚刚。
0: 我有讲一句话个吼，咱也无钱。哦，啊！你唔家己那睇，啊！等家你也讲身体无够，啊！你也讲无钱，安尼两卡都去了后，安样去调囡仔睇无？
1: 我拢我俭俭啊开啊，跟你买来。
0: 哎呀，啊！所以讲，哎，正经无够嘛，爱想办法，一定爱顾起来。因为后边爱调足大条啊，你看了。
1: 对，我冇知。
0: 你看了，
1: 我未使好。
0: 嗯。
1: 个囡仔开一条钱哦，
0: 叫
1: 什么？我拢尽量安尼。咁
0: 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
1: 咁咁咁
0: 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
1: 咁咁
0: 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糖粉买好，阿连高血压买好呢。
1: 我无糖粉啊，无可能管
0: 了，无。对啊，所以你有伫咧搞啥问题咯，免烦恼啦。
1: 对
0: 啊，系啦吼，够好了，唔对啊吼。
1: 我老主要是我有开乳癌。
0: 啊，开乳癌，你即马有伫咧叫营养素伫咧加，伊控制好些乳癌未阁发生啦。
1: 有啊，我三个拢检查过，
0: 没
1: 拢无问题。
0: 伊未阁发生啦，因为伊本身咱的这个营养有够的阵，啊一寡这个无好的这个吼，诶物件未阁形成规堆，特别阁发到遐啦。
1: 对，我英国的读
0: 者这个。啊，我讲今仔上可怜的遐个较早人歹命人啦。
1: 嗯，我咧聚会人拢读者咧。
0: 所以我拄啊讲够唔对嘛？
1: 两三点就开笼罩康煮饭
0: 啊。系啊，拢做较可怜，做较能开真济呢。

0: 好，
1: 母亲要吵啊嘞。
0: 好啦，再下等哈，好，好，不掉，再见，母亲节快乐。
1: 好好
0: 好，来，你好。
1: 好，吴老师好。
0: 嗯，来。
1: 我今摆有食一针啦吼，
0: 啊，
1: 食停嘞，啊，我今摆这边好，用着无？我都要用着吼。
0: 啊，
1: 食西药，食这胃拢无好无，我同我改家己，搁家己买这，
0: 买买胃啊，今来两卡再来买啊。
1: 我搁家己买这，啊，你食有效呢？
0: 当然嘛，花费我的物件较无效，我当卖二十年，你敢捌听着倒一支药啊卖二十年诶？
1: 对啊，系啊，我今卖就食，甲你食一针无？
0: 啊，
1: 针啊停起，啊停起，啊这边搁去哦，我做摆啥用着无？
0: 对啊，
1: 啊，食食药食了胃拢袂使，啊下早时啊食好，啊下早时啊就去开始咧吃。
0: 啊，都有那过去
1: 啊。我同我哥家己买这個来吃无，啊吃还可以嘞。
0: 当然还可以呀、啊，啊无我刚坐点吃，啊无唱叫人来唱歌，啊无叫人来伫遐咧画山画水，啊无叫人做啥苦啦。
1: 对啊系啊。
0: 对唔对？那是实际咧做诶。哦，
1: 你生意嘛做好诶呢？
0: 系啊，但是这做诶啊，
1: 在食，还多人在吃呢。
0: 系啊，咱的物件无好，干生意才好吗？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你看白带咯，叫沙库拉呢，
1: 可以的，吃的很好啊。
0: 系啊，身体个各样件，钱唔是、哦、钱，食老是无路用的啦。
1: 对
0: 啊，老去了就无啊啦。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
0: 所以，啥物都唔是咱的，干这个艰苦才是咱的啦。
1: 对啊，人
0: 情商上
1: 好啦。
0: 对啊，人这肉体是咱的。
1: 系啊
0: 系。肉体也无过专软卡几大堆哦，可怜人都济啊。所以我定咧讲，今仔日我会做这物件出来，我嘛用心计较去想足济问题，甲遐医师群去研究要安怎咱人，在这规身躯的气力体力再倒转，身体再用。用足济方法去做的呢，唔是讲清清菜菜的阵，啊都卖起一批无，后批过来提一盘，搁卖一项安尼呢。所以咱的人客做稳定的
1: 我是在讲我吃有效，我保安朋友无，
0: 俺
1: 朋友讲你吃哪家，迄个我才打算啦，伊讲才打算啦，
0: 哎
1: 呀，讲好啊，安尼，迄个我吃，我就吃，我一顶回就有吃一针药安尼啦，
0: 我跟你讲，
1: 我是讲吃后个，从阿个叫来吃，无吃迄些药哦，无效啦，吃迄些药哦，有吃有效，无吃无阿个来叫胃啊，
0: 我跟你讲，迄款叫做控制。啊，咱即卖这个调理，那调理身体哪好啊呢？啊，你啊正经有问题，需要控制，咱么哪控制？啊，该放时阵再当哪放，放未掉就未使放。
1: 我从来无需要唔敢食，我需要从来无食，我从来买你这食，从来拢食这
0: 呢。你迄款，你迄个。
1: 拢食白粒呢？我一边拢食白粒呢。
0: 白粒够做侪钱的吗？啊，白粒够做侪钱的吗？
1: 哎
0: 呀、
1: 啊，还可以啦。
0: 啊、我听讲过吼，你就当无起个物件，够人家来做嘛。
1: 啊，我迄个卡食卡，迄个食卡好，啊卡黏起安尼啦。
0: 对啦，
1: 我正食是拢食白粒
0: 啦。反正服务处来交代，叫人做就对啦，哈。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
2: 哎，吴老师好。
0: 哎，是。
2: 啊，我你请教我姐孙哦。
0: 孙今年几岁？
2: 二八岁。
0: 哎，来
2: 姓姓林。
0: 哎，过来。
2: 林玉腾。
0: 玉是哪一个玉？
2: 就。日历的历，顶管是日啊，下底是历。
0: 哦，好，哎、欸，
2: 啊，藤那个藤威红打一藤，
0: 飞一个叶字在各那个也卡成
2: 对
0: 了哈，
2: 啊，
0: 飞扬腾达的藤呐哈，
2: 林一藤，
0: 来听好清楚哈，加、这个孙哈、但是你问你讲够好吗？
2: 啊，
0: 你讲够好啦，
2: 我讲够好
0: 啊，系啊。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够怎个讲嘛？
2: 哦，你跟我讲，我是阿公安尼啊。
0: 你有在我甲讲无啦？爱讲干咩？甲你听啦。
2: 对啦，还行啊，对啦。
0: 还是咧问爽的，问欢乐的尔啦。
2: 哦
0: 哦哦，来听好清楚啦吼。
2: 嘿嘿，
0: 囡仔是真袂歹，真迷乱，吼，真迷乱。啊，可是你甲讲，万事退一步，万事退一步，你就会成功啊。好、啊，讲迷乱，啊，搁在硬要拼，搁要冲出头，啊，冲未出去的阵就倒头栽啊。你听有无？第一，这个囡仔有迷乱无？做代志的阵做认真呢。啊，什么事的阵啊？你甲讲拢第一会去做，未讲唔做。啊，你也认为爱做的，你讲啊，这未使，伊嘛是会做。所以讲为。 你是在做暗

0: 是伫咧操心。所以囡仔是真好个囡仔。啊，可是你甲讲，啥物事咱只能食头路就好。啊，咱若想讲要趁钱，吼、哦，趁钱，你一定爱每项事，一定爱脚踏实地先退一步，啊，再再进一步。啊，你也拢无退，啊，干人硬要进，啊，你得倒头栽啊。吼、哦，安尼晓意思无？啊，你做家要问伊多一项。
1: 讲伊个，讲伊个。一检讨婚姻啊，
0: 婚姻卖问婚姻啊，你这老点咧问婚姻。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未来行到绝哩绝后事，你听有无？大家皆拢同款啦，唔嫁唔娶啦。啊，这就生成诶，啊，咱即卖国家诶政策拢总送去塔坑啊，啊，这系事实，哪有可能？啊，大家拢健康啊，健康无大头，就无要生囡，啊，无要生囡，就个无要生团。哦，这是不是拢安尼做啊？
1: 嘿嘿，
0: 对不对？安尼做，你个问婚姻有意义？
1: 哦
0: 就是讲，大家去遐个阵，啊，就是无要传后事啊，就像遐书啊，出家感官拢藏伫塔的嘛。啊，书啊，敢要传后事吗？对不对？啊，咱嘛是感官啦，啊，咱嘛藏塔，咱敢要传后事吗？
1: 哦，
0: 会传那未？所以讲问婚姻一种的阵真空的物件啦，空的物件啦。啊，所以囡仔的问题，我嘛跟你讲完咯啊。
1: 系
0: 阿教授有个问吗？
1: 我即系请教者吓。我顶教听你讲讲想，做方式系啦吓。
0: 系，
1: 因为我哋又想静态，阿佢开始讲俾用出来感觉大。
0: 可以啊，那也未使会啊，对啊。但是用出来阵，你家本身就也有一个他。
1: 哦，家正家己，阿爷想无家己做，家做些方式。
0: 嘛是会使一啦，嘛是会使一啦。
1: 哦，将来
0: 会使。诶，拢会使，拢会使一。因为咱定咧讲一个问题，立土为安嘛。照理是无咧去风水的呢。是因为长山客，长山客你知嘛？
1: 我知长山客。
0: 因拢总来台湾，啊，你后因人家讲的阵，啊，时间到，捡好，甲囥安囥好，啊，拢甲囥伫迄个叫山边的所在。因啊，倒等于长山是要派登去的呢。啊，所以才有捡金的这个开始呢。啊，无立土为安了，是无咧捡的呢。系啊，啊，即卖登山客阵，你甲看吼，啊，即、這个又是甲北部遐，较早拢在做来铁饼咧谈，咧做空气，无像即边遮，迄山边拢作者安矮，围一空，围伫个山边，坑伫个坑伫遐呢。系啊，啊，所以入土为安，啊，恁即卖搞入土嘛，见光光伫遐吹日头呢。系啊，是不是呢？
1: 啊，你想用安尼，你用我有听讲你用买山坡地嘛？
0: 系啊。
1: 哦，啊，迄买个过休困哦。
0: 我来讲嘛。有真济书，你顶下怎方法要安怎做啦？伊拢用空拍机咧翕啦。啊咧翕的阵啊，你都爱有啊多人申请这个聊啊。申请聊。
1: 聊快点。
0: 嘿，申请聊啊，再去你聊啊来对就好啊。啊无出来无办法。安尼的阵啊，无只要无人甲你报，啊只要你点点做，安尼就好啊。
1: 啊你也想。见了你也想打开，对不对？无见日还嘛是遐
0: 啊？无啊！啊，你边仔的阵，你也拢种水果，对不对？啊，你边仔才较兴趣啊！啊，你水果内底啦，人阿妈红入去啊！你家你归坑园的阵，你甲围起来啊！啊，你甲围起来是毋是伫内底人袂入去啊？啊，咱家做上去，咱的厝顶甲坑的就好啊！
1: 啊，边仔迄个气球掀起来对啦。
0: 系啊！啊你做者上简单的讲吼。咱遐是咪啊？准无水，咱是咪用者水塔的阵吸水。啊，吸水了，再个起底迄个吸水下卡就好。
1: 哦，先个吸用水塔
0: 下底
1: 哦。
0: 吸的吸水的水平啦。
1: 好。
0: 那落雨是咪落落平的顶管？啊，是咪咱吸一个降落水塔？啊，你甲申请讲，我要来做这个吼吸水的要灌溉，要压水。啊，甲申请迄个就好啊。啊，四卡的阵起哩，啊，咱边啊，干嘛三个拢围掉嘞嘛？啊，围掉你顶管的是砍的，迄个叫空白机给翕袂掉嘛？系啊，安尼嘛是一个方法啦。系啊，啊，无变喏，无伊啊，安那袂使，安那袂使啊。啊，要叫人提台啊，
1: 啊，你想咱家己行啊，我
0: 见。家己行啊，对啊，家己行买晒，你嘛是咁款啦，反正拢总袂使做啦。系啊，只是讲咱来讲卡增卡迄个叫海区诶，讲因有真济无咧差别啦。阿妈古啊，山里掠较暗啦。系啊，山里掠较暗啦。咱到反正诶阵，起下心情就好啊，心情好诶阵，你咧卡做咧做，伊也无咧管咧卡代志咯。
1: 算只空聊啊，对
0: 啦，空聊啊，系啊，对啊，空聊啊，咱到反正边个贴起来，啊，到顶管厝顶。

0: 哦哦，嘿，啊，伫钓下较起就好啊，啊，钓用较大个咧，用差不多，
1: 起较快一点啦。
0: 对啊，嘿，咱差不多会当用个五米九米吧。
1: 哦，五米九米
0: 嘛，安内做就够啊嘛。
1: 哦哦，
0: 嘿啊，啊，咱边啊拢种了种大丛个底下，咱拢反正个阵啊边啊翕袂着啊啦。
1: 嗯嗯嗯，
0: 嘿啊，安内无问题啊嘛。
1: 哦哦，
0: 嘿啊，
1: 我本来是想要。你去
0: 请教，
1: 哎，想
0: 拢甲
1: 你
0: 袂对
1: 啦。
0: 哦，对啊，对，我继续甲你讲，大家空中拢听到啦，有机会就做啦，吼。啊，讲
1: 想安甲你甲你问阿种，人家开始讲有迄个机缘哦。
0: 嗯，
1: 我过来开始来请教者。
0: 因为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做起来是万年久远的，代代子孙拢伫遐啦。
1: 对对，对对，我请教者吼。
0: 嗯，
1: 阿像我咧，嗯，我祖先有四百嘛，对不？
0: 嗯嗯。
1: 譬如来讲啦，吼。
0: 嗯。
1: 啊，那是你去啊？像阮去阮爸母的。
0: 嗯。
1: 家己的爸母嘛吼。
0: 无啦，爱种你去看遐南北无？阿爸阿拢种伊南北。
1: 迄种像拢分，拢改分，随人改用啊。好，种关
0: 系。不是啦，即卖是风水的问题，甲遐无关系啦。风水的问题无咧，个人改分咧，讲的就是讲的啦。
1: 无咧，伊关键是像像阮咧讲咧拜的时就是。那镜头一背，你扫望对个，是我拢刻意差异啦。
0: 我知啊，恁即卖时间啊，拜恁爸母啦，村遐公遐拢无咧拜就对啦。
1: 公啊嘛有咧拜。
0: 对啊，啊有咧拜迄个事啊。
1: 嘿，对啊，但是
0: 嗯，
1: 但是我开始讲，我那边用阮爸母，啊，就像阮迄个阮，
0: 都
1: 公啊，阮妈会红会头啦，会了迄个。啊，我就讲爱 Q 起安
0: 尼。对，拢会使。
1: 啊，村里两面啊嘛吼。
0: 嗯，反正啦吼。
1: 你算这边两面啊嘛。
0: 嘿，这边我反面好啦，因为安内在，因为你安内落去的阵吼，开销伤大啦，爱记得讲钱该开啦，卖好难开啦。
1: 我知。
0: 嘿，
1: 兄弟。像无假使讲也像，我用迄种算工啊，镜头你去国迄个，我哋讲啊，甲阮妈要几点对？
0: 哎对，
1: 嘛是爱个问。
0: 对啊，
1: 帮头来看卖嘛。
0: 对啊，问他来看卖无？阿姨那卖的准啊，反正到时间到，伊就来摆下就好啊。
1: 啊，那不，出去还是不来，改咱家己啊，
0: 对。对，阿姨也不来，就爸母的 QQ 就好。
1: 好，
0: 该就是恁这边家己的尔，输的尔，输阿公的赶快去台摆了。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了解，了解，谢谢啊，
0: 好，
1: 谢谢。
0: 哎，所以问题归大堆吼，会当顺上要紧啦吼。我听人讲过吼，做物件一种感觉吼，做节目一种感受吼。咱两个就讲啊，遮济老大人拢总八十五，食较早好，个当个囡仔到做工课吼，啊遐八十五拢底下坐轮椅，互人杀啊吼，你会感觉安怎？所以开钱敢是重点吗？好、哦，开钱搞足贵嘛，是不是嘞？哈、哦，唔则讲哦，老婆嗲咧咪讲老师啊，哦，伊讲阿弟安尼今嘛无啥物趁钱，啊，做卡艰苦要从哪面？哦，阿姨嘛是真好心啦，吼、哦，阿都遐老大人，阿姐啦感觉较无迄落，阿都问阿个讲，阿姐话这食贵了，安怎改？安怎改？安怎食？食较淡一嘞？吼、哦，阿都来等哪顺时哪顺时安尼，啊，真济人做无钱，真济人照惊开钱嘅，吼、哦，阿拢。总有啦，阿姨嘛做耐心，做耐心的对这些老大人，平时是作用心的咧，该关心哦。阿弟这种事业只管拢总干未落来吼、哦，这一阵啊，家属食较当这一类吼，会当食这类吼啊，两顿阿买当食三顿袂要紧啦。迄度反正的阵啊，啊效果较好，啊无你这个心肺更定啦吼，迄、哦、中风足恐怖呢，啊心梗啊足恐怖呢，啊所以看到你的肺管失调，看到你的。高血压、脂高不下，点拢血管拢降未落来，就怎讲？你的心肺更坚定啊！啊，人起码都食好做轻课，啊，尤其真侪人拢较无伫咧叮当啊，啊，心脏咧较无遐好，啊，所以发塌咧，啊，就塌咧，啊，发动咧，动咧，所以讲可怜人是真正真侪啦，吼！来，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嘿，你好，嘿，
2: 我要来甲你讲，
0: 嘿，
2: 讲咧，
0: 嗯。
2: 人讲吼、
0: 啊，
2: 一个人啦吼、
0: 啊，
2: 有迄个伤在苦，甲无伤在苦安尼。
0: 嘿，伤在
2: 有诶讲，较伤在苦诶人，拢爱做事。
0: 对，伤在苦，就是讲爱做伤人份啦。
2: 有啦，做事。
0: 人讲做查甫人，啊人来做查甫人诶，惭愧啦。
2: 嘿，
0: 哦，啊人讲做查甫人，特别趁查甫人诶钱啦。

0: 哦，我爱做太硬就对了。
1: 因为吼，古早人较爱算遐，你像讲阮姊啊，我们大姐的时阵啊，伊嘛是相斋苦啦，吼。
0: 哎，
1: 啊，你刚才阮母啊，足厉害呢。伊前摆要嫁人去讲的时阵吼，伊讲你爱穿两领裤，啊，要出门要嫁出去讲的时阵，爱褪一领起来，哦，爱留一领好像系小弟，
0: 哦，
1: 弟别使弄个杂去。
0: 哦，
1: 系啊，阿叔讲，君子啊，定咧假讲个准吼，你敢知啊？准母啊，定系拢讲叫我上灾祸，爱烫一领起来啊。啊，所以讲你今仔真系真好安尼吼。
0: 哦，
1: 我讲吼，你唔对啊啦，上灾祸都是
0: 因为，
1: 都是因为你爱做真忝哦，你爱查甫人想要赚查甫人个钱哦，啊，你都安怎艰苦，你拢个忍耐，强做硬做啊。啊，所以做啊，到尾啊，做啦，吼，去做人咧，叫人咧，较维康咧做大电视，叫拉咧点烂去，迄台底啊，迄个叫啥？咱本身早起真重啊，啊，所以到尾啊，癌症啥物症，贵个拢总也起来啊。啊，人咧靠红菜头啊，做啦，伊拢去做查甫人，看起变领个查甫人个变钱啊。
0: 哦，
1: 系啊，啊，所以做介做啦，真正唔得啦。
0: 对啦，
1: 系啊，啊你讲上灾
0: 啊，问吴老师，
1: 啊你都问我上灾苦，我就甲你讲上灾苦咧做上分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啊就是吼，我古早我算小姐，
1: 你
0: 做那万万年家吼，
1: 系，
0: 有诶，迄个算命先偌高都偌高，
1: 系，
0: 啊迄阵那是较俗啦，
1: 系，
0: 啊我去甲算我诶算一届啦，
1: 嗯，
0: 啊伊就甲我讲啊。你哦，上灾苦啦！啊哦，啊嫁人哦，做个老官人嫌个老奴啊！我讲哇，惨啊！
1: 其实迄一家一家讲唔对啦，唔是安尼啦。
0: 哦，
1: 上灾苦是真过家，是真老苦家。大行的时啊，你拢总好啊！大行，你大家比别人更加好，你的思想的时啊，对这个家好就好。哦，啊，就是讲的阵啊，喊嘛真大，其实你喊嘛真大，你袂像别人讲，上灾苦的人伫咧讲话，因为伊付出真济，做真济，啊，所以逐项伊拢捡咧做，规个家拢总伊带头咧做，啊，所以讲逐项代志，伊唔免让人操心甲烦恼，啊，读家嘛真好，袂像别人讲戆滴戆滴背，啥物代志反应拢总真好。啊，拄着代志伫咧处理，拢总是互人感觉讲，哦，我、啊、这個、人真，那会真厉害啊！你讲话阵，互人感觉讲无啊多行几家应什么话啊？
0: 我唔顾，真爱讲话。
1: 嘿，啊，都、就是我解讲过，拄着代志咧讲的阵啦，吼、哦，啊，你咧讲的真有道。
0: 我爱讲的，卖讲。
1: 啊，都真有道理，什么代志都按我做，啊，咱都较牺牲者，咱嘛袂要紧啦，啊，咱嘛袂甲人计较，什么拢总袂啊，都干那做，咱来做海气尔啦。哎呀、啊，啊，这个的鸡有这有利的来讲，你这个鸡的时候呢，都比普通人较好啊，哦，比普通人较好啊，因为拢总是死者来，
0: 死者哈，
1: 嗯，
0: 伊很苦拢无老钱啦，
1: 系、嗯、啊，
0: 啊，都今下要创啥？
1: 啊，大行都好医啦，大行都好医啦，
0: 啊，都拢得搭三工，
1: 啊，我唔知讲过，
0: 啊，今嘛一老啊，吼，
1: 嗯，
0: 人家讲啊，看嘛。我再
1: 调做啊！对，阿多先生诶，做阿未做啊，做阿未做啊，阿但只嘛免想做，反正爱叮当就好啊啦。嗯，
0: 无啦哦，
1: 嗯，
0: 就甲咱八十岁啊。
1: 对，阿叔上在可是。
0: 啊，迄阵啊吼。
1: 嗯。
0: 我住伫厝诶时阵啦。
1: 哎。
0: 啊，我较早拢爱去做工工吼。
1: 哎。
0: 啊，我老爸拢当作我是查甫，拢派我去。
1: 对啊，我唔当查某人做查甫人工课啊。
0: 对，
1: 啊，强拖强做啊！
0: 啊，迄阵那都许多人啊叫着都爱去啦。
1: 对啦，啊都未计较啦。
0: 拢嘛唔敢怨叹。
1: 别怨叹啥？
0: 啊嘛唔敢念。啊，你家己心内会想啦，想哦，阮这个老爸哦，拢假动作，我拢查甫的。
1: 啊，所以你咧做都会查甫人哭死啊！对不对？
0: 啊，全部我都。
1: 系啊，啊所以
0: 像迄庙吼，
1: 嗯，
0: 我咧装了的庙吼。
1: 啊。
0: 啊啊！要去庙吼，
1: 嗯，
0: 啊嘛拢叫我那爱去到白沙啊，
1: 对啊，
0: 白东白西啊，啊拢是咧去做工工，
1: 啊、嗯，啊那不是我跟你讲，你是查甫人去做的，你查甫人你咪做，啊拢做查甫的工课啊，系啊，啊所以算命啊，跟你算遐无准啦。
0: 哦、
1: 你家你讲的无准啦，你别讲这家老官和老奴，因为你别做做了，

0: 好，啊，你的艰苦了，你的马大马小，你袂啦。
1: 啊，我意思是我老的啦。哦，哎，楼梯的。
0: 无啦，无啦，老的来讲吼，老的算较刁滴啦。啊，因为这款你计这款来讲，就是讲你就是爱变出头啦。啊，所有代志就是你爱做头，唔是做头啦。啊，你都爱变好伊啦。
1: 哦，嗯，无嘛无通和我讲呢。
0: 啊，无通和你讲，你都反正的准，你都。
1: 我无啥爱讲。
0: 无啊，你都有办法应付伊啊，你也唔免讲的准啊，去看伊头面咯啊。对不对？啊，你嘛未改冤家啊，什么代志你嘛是会想判过啊？
1: 我会甲话讲，你等你等。
0: 系啊，啊都、就是，啊都想判过啊，反正你有你的方法滴啦，系啊。
1: 啊，都一世人啊，拖到这样嘛是哈、啊，这是弄歪。
0: 啊，所以记住我甲你讲，食老唔好讲唔打，啊，你家己那斗三工，带上灾苦，都是来低音子孙呢。哦，低音这个歌，唔知讲带你去这个歌当中的亲像人。讲
1: 过我多。
0: 哎呀，啊，所以那有啥问题？无问题啦。系啊。
1: 爱爱家己身体过用。
0: 啊，身体就爱过用，较要紧啦、啊。
1: 一百空四年吼。我食个蛋，我拢无休困，阮两个老日子
0: 啊。啊，唔知讲有福报啦，嘛是你带路咧行啦。
1: 嗯，阿妈，我买。
0: 啊，都你带路咧行，啊，无你叫伊买，敢有可能吗？
1: 啊，夭寿气哦！
0: 嘿，伊是真刁滴的人哦。
1: 阿妈真气，啊真固执。
0: 对啊，所以讲伊是刁滴的人，伊袂像别人那阵吼，啊读个足好哦，伊唔是安尼，伊是直滴啦吼。
1: 伊袂，伊做刁滴人哩。
0: 刁滴的阿妈唔是讲戆哦，啊都看起来戆怂戆怂安尼啊。系啊。
1: 啊你吼像安尼，咁样吼，阿要讲啥，伊想无啦。
0: 对啊，爱都无读卡，莫甲你讲戆滴戆滴，戆怂戆怂。
1: 哎，
0: 系啊，戆怂戆怂，安尼是闹偌歹。
1: 啊是，安尼啊是付出啦。
0: 嗯。
1: 啊未，我避开。
0: 搿个简单的时阵啦，啊都娶某，嗯某啦。哦。
1: 啊都有趁钱的呢。
0: 系啦。
1: 少年时阵哦，囡仔细汉有趁钱。
0: 啊，拢欠来啦，拢拼来欠来啦，唔是讲像别人做生意趁钱的袂啦。
1: 做工就对啦。
0: 做工拢做工，但是你有要，你有想要做生意，但是伊袂和你做生意。
1: 哦，伊个结讲吼，诶，做生意吼。啊！叫我就爱跟伊那再去个洛港遐拼，我讲我那就去遐拼。
0: 对，你要做生意，家己都会啊，是安怎的安尼？
1: 哦，我讲，那就安尼啊，嘿，咱地府啊，甲迄小哥啊，伫边啊咧卖抢来抢去，点滴嘛，避免，
0: 点滴啊，避免，所以讲上好家己
1: 做。我做工课唔免你加管。
0: 安尼对啦。
1: 你我那他就去遐做。
0: 对啊，所以讲，真济人拢想讲个尊恒啊，都去安怎人都安怎吼。我定下讲过吼，啥物叫亲情？
1: 啊，我使第一吼。亲情的拢无爱讲做会做啥，做会做啥。
0: 拢总家己做，爱当做家己做，啊袂当做咱就卖做。
1: 像我娘、我老的，两个和伊去逛街，我讲唔免，随人去拼。
0: 对，后盖记住吼。亲情卖来，卖来哦。
1: 哦，
0: 干那讲来七来七头来坐就好。
1: 晓啦。
0: 哦，阿春嘞吼，阿要做生意创啥吼，拢总卖来哦。
1: 会。
0: 哦，包括兄弟阿嘛同款。
1: 阿随人。
0: 嘿，阿无的阵啊，像讲拍牌干，因啥物拢未计较，钱足够计较的。
1: 是啊。
0: 对唔对？啊，所以讲安尼嘛嫌疑，安嘛嫌疑，搞不了拍牌感情，所以。包括兄弟啊，包括亲情啊，哦，拢总卖讲给做生意，
1: 随人去拼，
0: 对，
1: 这边听者有诶无
0: 诶，系啊，系啊，好，谢谢你，感恩，再见。哎，好难讲诶，先上灾口，上面个上灾口，哦，今老真侪人给把这上灾口诶做海气，对不对？哦，好啦。刚讲的阵啊，啊，既然个上在口的阵啊，嘛是为这个子孙啦，来心，这个心在故乡。

来，感谢这些好朋友吼，马上来进一下广告一下吼。都好到咱的母亲节有促销，加减猛送吼。啊，咱来感觉讲啊，都多啊买买的人，咱买当个准吼。啊，利用这时间吼，啊有赠送吼，啊咱就猛买吼。啊，你来讲，一个有的人不要紧啦吼，反正个准啦。咱个准加父亲节买当个加送一点嘛吼，拢算有吼。一个真，咱个这个吼啊，这个产品就是咱个茂穗营养素，好不？打鹅鹅肉对个对唔对吼？伫咧食个当中，互你营养会当吸收，身体会当健康，真正真好吼。啊，所以讲伫咱这个吼啊，茂穗营养素伫咧食吼，你会感觉讲个真诶，有影效果真好吼。因为伊唔是治病用，伊是调整着你身躯个阵食物件未吸收诶，所以你会感觉讲伫咧食个效果特别好。伊本身吼、哦，本身食内底总共160粒160克，你啊身体较无好的人吼、哦，你当增加啊普通，我要做保养，食5粒就好吼、哦、啊，讲动刀开刀吼，啊是讲摔倒的人，这都要食较重，这服务处会甲你做交代，有身体上要安怎顾，你甲讲，伊会甲你讲吼、哦，啊你会感觉嗯，食了真正袂歹，啊继续顾，无停啊停咧是啦吼、哦，啊讲起嗨起了，啊就真正袂。所以说咱的茂穗营养素真正真好用，顾着咱的体力甲气力，和咱的阵营养会当穿上，会当甲你做修补，这大医生的功，诶，这个本事就造出来吼。

所以大家吃真好无，真好对不对哈？啊，所以一盒内底总共160粒，一盒是2800元，两盒4000元，你甲买10000元，五盒有送你一盒。啊，但是咱的九九在这个叫母亲节当中，佮特别送咱这个吼80粒，送个后礼拜礼拜日啦吼，有需要的人你家做定就好吼。会记是咱的茂水营养素，食着咱的体力甲气力咧，和咱身体用，和咱的种营养上高位，会当家己做补充，身体自然的用吼。第二项的产品上该好啦吼，自己来讲的阵啊，是一家做惯的吼，啊，伫咧这个吼啊做。这问题诶，安尼传播晒起来，这效果拢特别好吼。因为当个村这里加解除钙化的问题，遐定遐定遐定的问题吼，拢在做调理，和你软化的村，伊在当中会当做调理啊吼。啊，所以讲个村啊，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它可以抗氧化。你去问医生讲，你抗氧化啥物有效？嘛是村这个花青素啊。啊，可是花青素食了到底，巴肚内底也未吸收啊啦，所以食。花青素那好啊，甲花青素好三顿你食来讲，真济物件拢冇花青素，对不对？啊，你唔看也去思维，所以讲为着这个花青素开足济钱嘞吼，因为咱早面早以来的量真大嘛吼，啊，所以用甲十二只加布用三顿的时间落做花销呢，一直饲一直饲啊，饲啊加尾一定要有这个吼，啊，水的部分未使做粉的，做粉的来讲就无个效果啊吼，啊，所以讲真辛苦，咱。包装嘛，真辛苦，遐重重铺铺呢，哎，干那钱啊，都还偌济底下吼，所以成本来讲，本来就足贵呢吼。你假是讲，干买十二只家务，也还偌济钱，啊，搁爱扛三担，安尼遵照的花花销，这个成功，所以你伫咧只个效果特别见讲，哦，我那只做娘的感觉真好，安尼差只济点对吼，因为伊的经过发价贵了后，你食了八多水去收，袂讲伫底下个阵啊，啊，伫咧叨叨等等等等你。过去迄个叫吸收，爱都未吸收嘛吼，伊无啊多行即个发价，啊唔则讲咱北岛内底无迄个困，需要伫外口的阵啊来甲你做发价，啊所以有需要咱即、這个吼，啊即、這个叫阵诶桂花加巴婆酵素吼，诶人，你伫咧家里感觉伊效果一做就感觉出来吼，啊所以内底有打那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来当抗氧化，爱、啊、一做偌济，一做是3000块，目前咱个上面一罐发酵液吼，啊。所以有时要这个桂花加巴果酵素的人，你也该买10000块，各给送你一罐，吼、哦，给送你一罐，吼、哦。啊，所以讲咱的产品在咱母亲节当中，咱拢有赠送。啊，咱来搞这个买阵啊，你讲诶、欸，老师讲的阵啊，买10000块给送一罐，吼、哦。我、哦、你敢问伊的给好你呀啦，吼、哦。啊，所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啊好，咱的桂花加巴果酵素拢总好啊，吼、哦。咱的产品，你该想讲买20担啊，卡输啊，咱的物件阵啊，无好用，有只。这人登记伫咧买吗？恁家想着怎样？有遮济人咧做见证吗？有耐心的再来，无耐心的那无买怎样吼？所以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下8点吼、哦，你逐天拢会使个卡卡咱这个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马龙专业人员给您做服务。时间到位啊，老师要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时间再见，拜拜。

0: 9600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0: 你看维牛，维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维牛真水，真水诶，维牛。

0: 咱即摆现场吼，咱福气
1: 来咯。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的前行，请收听，做会来听歌。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阮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另外，今麦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买咱所有的产品，除了珍珠霜之外，珍珠霜另外有优惠，也个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其他的产品满2000元，再上价值300元的管气筒一包。珍珠霜是买两罐送一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元。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蔬钙，有益生菌叶黄素，也有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素利通鱼油以及通统后纳豆。另外也有细修啊、软气糖、芝麻和枣糕，也有熬糖，另外也有水奶糕，这些产品都可以做搭配，满2000元送一包元气糖，买愈多送愈多。若是有需要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人若落土八字命，敢若一切拢已经注定，嘛有人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来听杨哲的《喜雅》《温雅》《命雅》。

金宝银。今天来讲这菜独爱开开脚店，菜独爱脚店吼，其实人无多，阿嘛真侪人唔知呀。即卖少年人菜独爱都唔捌看过呀，何况是这高下底呀？其实伊个学名叫做蚁厨，蚂蚁个蚁，除掉的除。菜独爱高下底呀，严格来讲，这是两种物件。菜独爱甲开开脚店，即卡菜独爱。开开有四粒，这才是完整的一组。那四个开开都是高下底啊。在无冰箱迄个年代，有菜独啊，一定有开开。这开开伊的管道有三公分，伊的直径有十二公分，四周围是凹落去的，中有一个凸出来的平台，这是菜独啊卡坑的所在。高下底啊凹落去的组，该坑水了后，就产生一条。细细条啊，好声好，来片面白高下，还是其他的糖来进入去菜毒啊。不过对这一杯加抓好心就无法度啊。早期的高下底啊，就跟那体派的身体是用石头落去做的，到中期已经改做砖啊落去烧的，上新的是灰啊，而且过用的大量来生产。不过今麦拢变做果冻啊，在果冻店。有可能够给人拿来做烟灰缸。讲到这高下底啊，阿妈真歹命，一个出生就比地底花果山下卡，无法得翻身，一世人拢爱装水。如果一两个月，也是两三个月不爱擦米，做来对水就会蒸发变大。这人啊，发现了后，就跟他做唔到代志同款，爱赶紧来跟人加水。我细汉到底会讲，阮灶卡冒一个菜毒啊哦。

李明阳甲朱海军合唱的《三星照》，起码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摕珍珠霜送上的好啊！摕两罐珍珠霜送两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哈，价值是1160元，等于两罐珍珠霜五年七折的价效，7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英国朋友拢就学落的好油，好的产品来送好油。公司介绍的这灵动的珍珠霜就是真好的产品，那是皮肤较大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未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农清玉的岁月，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有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

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公司加毛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常常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今麦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个用个食补，个袂甜。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根据中央健康保险署统计，第二零二三年全台湾市民药啊，开的量超过110,000粒，差不多有450,000人的吃，等于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市民来感觉真困扰。而且随着生活压力增加，市民的人口当年拢有增加，其中以慢性失眠上电量看到。慢性失眠都是一礼拜至少有3天出现着真歹入眠，也是浅眠，或者是早早就醒来，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并且已经影响着你些精神甲情绪。在高雄就有一位46岁妇人，因为一长期受到困眠的困扰，要困落眠往往需要超过1点真久，而且暗时真容易醒来，醒来了后就真歹过入眠。这种情形已经持续5年，虽然一只安眠药啊已经来到3粒包，但是改善的效果有限，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后来伊转去看中医，经过医生采用中药，再搭

所以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失眠大部分跟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衡有关系，应该为体质来做根本的调整，才能有效来改善睡眠的品质，降低再复发的风险，提供有失眠烦恼的朋友做参考。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

2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若是拿来中和使用也没有臭油的味。我们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也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另外那是皮肤干，各有碎条条纹，阿玛卡暗沉。这林洞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洞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起码公司各位做不清洁的优惠活动，买两罐珍珠霜，再上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76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国外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就在下有百变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应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百变，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今麦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的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加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管气糖。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继续关系陈丽英唱的《浪子心》，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台湾有一句小句，捏把筋皮未解疼。这些比如一个人若是有过错，代志过去啊，时间过去啊，就未记进前的失败，嘛无将失败教训记掉掉。捏把是一种皮肤的病，那是熟的时阵，内底人无该挤出来，该轻轻那摸，卖感觉疼疼。对即卖少年人来讲，因为卫生习惯的改善，甲医药的发达，对这生裂吧吼，较无真侪印象。其实在台湾多功夫，因为物质生活无富裕，皮肤生裂吧的人真侪，尤其是囡仔，差不多每一个人在大汉的过程，拢会生一两届的裂吧。有的人是生在头壳顶，有的人是生。

得开手诶，身体皮肤面顶诶裂疤，也个不止啊疼，一直爱等到裂疤见皮呀，这疼感觉才会消失。第一种诶农业社会，一般人诶卫生习惯比较较差，增加囡仔加加减减，拢有生裂疤痛苦诶经验。这种皮肤病，多开始就敢那是生条啊，无虾米感觉。但是后来不然，就会慢慢愈肿愈大粒，甚至也个会疼。生粒仔时阵是不应该该挤的，是应该注意爱清洁。但是了后就会开始不然，这个时阵才应该用消毒过尖的头该突破，将人挤出来了后，过几天啊，伤口就会拔起来。这就是大夫所讲的健脾。另外跟咱电影看到的钉啊是无同款的，中医是认为钉啊吼较严重，如果处理无好，真容易引起着败血症。第一，以前抗生素并无普遍，钉啊对生命冇威胁，所以民间才有治钉啊就参照为防火这种讲法。钉啊，这是因为咱的毛囊发炎引起的疼，一般是被细菌感染。多开始是较浅层的皮肤来发炎，会出现红红一点一点。如果无及时来治疗，也是免疫力较歹的人，就会恶化不良。再加上有一挂人，一个看到有人，就忍袂住要去该挤出来。这个时阵细菌就会摊开，颠倒变成较浅薄的皮肤发炎，严重者也个会造成着蜂窝组织炎。所以咱身躯吼，若是出现无正常的症状的时阵，应该是去找医生来检查、来治疗，千万莫随便家己食药啊，还是来抹药啊，和症状恶化，裂疤、健脾、胃肌的疼。

坚强的好碟。公司叫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即嘛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上一包300块的管气糖，每路最上路最包。阮的管气糖，加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凯丽毫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世间情，黄以玲甲郭贵宾合唱的歌曲。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還有元气糖，用的吃卡，买的吃补，个袂甜，吃着个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个有真香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還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个袂甜，食着个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逐工摕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加着诺丽果的应用。奥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今麦来提奥糖、提元气糖，也够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买个搭配咱的保健品，同款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家己的健康过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食。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得食。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食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加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元，三盒250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元再上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元，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应该吃卡，个应该吃补，个袂甜。每路最上路最，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买个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罐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和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今麦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每咱的保健品甲熬糖、芝麻和枣糕，也个有元气糖以及水奶糕，满2000元再送一包价值300元的元气糖。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加毛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现在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送一包300块的管气糖，每路最送路最包。我的管气糖，家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静观梁山的歌声。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韶涵以及潘玮柏联合唱的《快乐崇拜》。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消费放大镜。
1: 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手机的游戏叫皮克敏啊？这皮克敏到底是什么？哎，这个就带动了边走边玩的这个风潮哎。现在呢，有不少的银发族，还有这个久坐族群，开始呢都会主动的外出活动，甚至于呢还日行三万五万步以上呢。哦，这真的是太离谱了！叫你运动你不运动啊？这时候呢有这个游戏，好像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活动啊。好，那么根据这个物理治疗师观察，现在有不少的民众原本是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每天步行半步以上，那么整体的运动伤害虽然没有显著的增加，可是呢在门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因为短时间步行量的暴增以及长期维持姿势不良而导致的肌肉骨骼不适案例。提醒所有的民众啊，应该呢要循序渐进，避免过分的负担。物理治疗师袁福凯就表示了，近期内的这个诊间有一名母亲，原本呢只是帮她的女儿种花来完成这个任务，没想到呢自己这样子却玩上了瘾啊，每天下班之后呢就急着出门走路，走好几万步。诶，最近呢竟然发现了开始出现下肢痛，甚至呢延伸到腰部啊。那么评估发现，林妈妈原本两脚就有肌力不平均的问题，那么长时间行走就让其中一侧承受过多的负担，反而呢造成了她这个肌肉过度疲劳跟她的不适啊。原物理治疗师就表示了，如果说呢平常时候没有长距离步行的习惯的民众，如果是为了这个游戏突然间走了很多的路，可能就会导致足底小腿过度的紧绷。那么如果呢平常的站姿习惯不好，长时间的行走，那么也会造成到产生了这个腰部的疼痛症状。另外呢还有民众在塞车时间长时间的维持同姿势，以食指来操作领取精华喂食皮克敏，结果呢造成了手肘手腕发炎，结果痛到多日没有办法弯曲啊，这好像就有一点像板机指了，是不是啊？袁福凯又表示了，前一阵子这个宝可梦非常热门的时候，门诊间也出现了不少为了要抓宝而长时间的食指伸直用力，出现手肘外侧疼痛的网球肘。如果说再加上姿势不良，一直低头看手机，就会合并发生了这个肩颈酸痛，大拇指根部的这个肌腱发炎，那么也就是俗称的妈妈手。这个真的是非常划不来的工作因为没有板机指的人或者是妈妈手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多么痛苦啊。像赵烨呢因为有板机指，所以呢我很能够体会啊。其实疼痛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只要有痛过的人都可以体会，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皮克敏痛主要都是因为没有适度的休息或者是重复相同的动作跟姿势所造成的。原物理师就表示了，相同的肌群不断的反复用力，那么最后呢就会造成肌肉紧绷甚至于发炎啊。袁福凯建议应该要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来增加步行的距离，避免一次走过多的路程。那并且呢，透过了走路、慢跑，还有骑脚踏车等不同的移动方式，来分散肌群的负担。此外，日常呢，应该要加强肩颈、手腕跟小腿的伸展，并且适度的休息，减少肌肉长时间的紧绷。使用手机的时候，可以交替双手，调整至平视高度，以降低肩颈跟手部的压力。如果说疼痛持续了超过了一周，或者是已经影响了日常活动，那么应该要尽早的求助，避免急性不适演变成慢性的伤害。马光中医诊所医师林怡嫣也表示，边玩边走虽然可以带来了健康的效益，但是呢仍需适度啊，那样子呢才能够达到了养生的效果。建议大家要量力而为，避免体力透支。活动的时候应该要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降低中暑跟耗气伤阴。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带温开水，那么可以加入少量的西洋参、黄芪或者是枸杞等材料，来帮助我们补气生津，维持体力。好，大家呢久坐不动一定要手玩游戏来帮忙大家恢复我们不要久坐常常外出走动走动的这个活动啊。虽然是很好，不过呢也是要预防运动伤害啊，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千万呢不要一次加重了我们身体的负担。听伟峰您做参考，皮克明好玩，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感谢朋友您收听消费巴士。

根据巴塞隆纳医院医师艾斯特拉许在发表的报告当中表示，经过时间最长、最具科学测试的研究，多吃橄榄油，偏好吃鱼和蔬菜的地中海式饮食，可以减少心脏相关的疾病风险，尤其能够减少老年人最可能罹患的中风啊。这项研究对西班牙的7500人进行了持续5年的调查，发现吃地中海式饮食，也就是使用许多橄榄油或者是坚果的人，会比其他遵循低脂饮食的人减少 30%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地中海式的饮食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使用许多的水果、许多的鱼、许多的鸡肉、许多的豆子、许多的番茄酱、沙拉和葡萄酒，以及烘焙过的小甜点等等。长期以来一直传说这个地中海式的饮食是有益心脏，但是都只是根据观察的研究，没有办法获得确切的证实。那么现在这一项新研究拥有坚强的证据，因为接受调查的人都食用被指定的饮食，在经过了一段长时间，并且被仔细的监测，甚至于还有医生进行实验室测试，以确认食用地中海式饮食的人都依照推荐食用更多的橄榄油或者是坚果。而这一些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多数都是服用治疗高胆固醇跟高血压的药物，研究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些治疗的效果。但是艾斯特拉许医生认为，预防心脏病的第一步就是饮食胜过药物，因为饮食的副作用是比较少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而且也在加州的一项营养会议上讨论啊。所以呢，这赵燕看到了这么一篇的报道，赶紧就跟朋友您共同的分享。

有服用过药品的朋友大概都可以了解啊。这个常常呢，好像发现我们吃过药一段时间以后，哎呦，怎么搞的？吃东西这个感觉，这个东西的这个味道好像不太对啊。好像呢都含有这个金属或者是药物这种味道，而吃不出这个食物的原味啊。根据研究，确实是有一些药品会引起了我们的味觉或者是嗅觉异常，可能会影响病人的食欲，进而减少了病人的营养摄取，造成体重下降，或者是延缓伤口愈合的不良影响啊，甚至于呢恐怕会营养不足呢。发生这个味觉不良症状的时间是从几天到几个月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也因为个人的感受不同而有严重与否的差异。常常引起这个味觉障碍或者是影响食欲的药物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有患者感觉有金属味的治疗痛风的药物、抗生素、抗结核病药啊。那么造成这个味觉减退或者是障碍的药物呢，有哪一些呢？好比说降血压药，那么心血管用药，还有帕金森氏症用药啊，或者是感觉有苦味的利尿剂等等。那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就跟这个药物呢相关的这种干扰味觉细胞离子的通道，或者是味觉神经传导讯息的这个伤害，又或者是味觉黏膜细胞再生的伤害，另外呢还有锌的缺乏等等，才会造成这种状况。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药物造成的这个味觉障碍呢？有几个 撇步 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啊。好比说有厌食症风险跟病史的这个家人，可以请医师尽量给予不会引起厌食作用的药物。那么如果没有办法避免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么就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饮食原则，避免吃太冷或者是太热的饮食跟食物，也不要吃太辛辣的这种食物啊，以预防或者是减少厌食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保持水分的摄取充足。

定期门诊来追踪。那么还有呢，就是服用有苦味的这种药物的时候，尽量采取吞服，不要把它咬破啊。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预防一些些的这些味觉障碍啊。那么除了药物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重药物减少食欲的情况。好比说急性或者是长期的疾病，包括了有癌症或者是艾滋病啊，或者是感染。那么另外呢，头部外伤、放射性的治疗，那么精神或者是情绪压力、滥用药物、过敏性鼻炎、病毒感染，还有咀嚼或者是吞咽缺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最好就是赶紧的求助医师来诊断，详细的告知用药史跟病史，那么让医师呢来找出您的病因，来解决这一方面不舒服的感觉，让您吃东西也能够吃出食物的好滋味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大家都会想要这个减肥减重，可是呢，虽然是大家想要减肥减重，这个嘴巴呢还是会馋馋的嘛，所以呢都会买一些零食来吃，对不对？那么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些

些所谓的低卡食物、低卡零食来吃呢？为了这个因应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呢，业者也就都会推出了这一些所谓的低卡食品上架来销售。不过如果说呢，您认为吃了低卡的食品就可以健康的减重，那么可能也就要大失所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低卡食品虽然是热量低，可是呢，为了要增加味道，使它这个减重

的人工调味料，或者是忽略营养成分的完整性。如果要以这个东西来取代我们的正餐，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健康亮起了红灯哦，这个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比说呢，这时下最热门的海天啊、蒟蒻啊这些成分来做的杯汤啊、杯面或者是饼干等等的，在他们的包装上面来讲都是标示着低热量，从零卡到 147.4 卡不等啊。这看起来呢好像真的是很健康啊，可是呢这里面有好几个陷阱呢，您要特别注意啊。在这儿呢，这赵燕就提出来跟朋友您做个参考。第一个陷阱就是部分的低卡零食含钠量过高。这个钠呢就是食盐当中最主要的成分，那么目前卫生署跟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我们成人钠的摄取量建议是每天不要超过2400毫克啊，那么大约呢就是6公克的食盐。可是根据中央研究院的调查研究显示，这国人每天每个人吃的这个盐的摄取量大约在10到12公克之间，这个就足足超过了建议摄取量的一倍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饮食当中过多的加工食品所致啊。那么这所谓的加工食品就包含了腌制物，包含了这个零食等等。好比说呢，这市售上面有一种杯面啊，它号称热量仅仅是只有96大卡，可是呢它的钠含量居然有1400毫克耶，1400毫克就已经占了这个卫生署建议每天的2400毫克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是仅仅因为嘴馋而吃这种低卡食物，再加上正餐所摄取的盐分，显然就已经超过了标准许多啊。这个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消费者就是会以为这个添加了代糖的食品并没有热量存在啊，可是呢，这就是迷思，也是陷阱，是错误的。对于喜爱甜食的减重者来讲，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美食啊，非常的痛苦。那么甜点呢，就不用说了啊，所以就出现了代糖这样子的东西了。这所谓的代糖也就是人工甘味料啊，它的出现呢，成为喜欢吃甜食的人，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大福音。目前呢，市面上的代糖除了糖精已经被禁用之外，比较被常用的呢，就是有阿斯巴甜、甜精、糖精钠盐、木糖醇、山梨糖醇等等多种的代糖，那么消费者也可以自行购买添加在我们的食品当中使用。消基会卫生保健委员会委员暨长庚医院营养师曹雅姿就表示了，添加代糖的甜食的确是会减少许多的热量，可是食用上还是有它的限制啊。好比说阿斯巴甜虽然甜度高没有热量，可是代谢差的苯酮尿症患者以及孕妇都不可以食用。另外呢，曹雅姿也提醒，别以为低卡食品当中的代糖不会有热量就毫无节制的食用，因为食物本身的热量不见得低啊，所以呢，想要减肥的这个消费者在食用任何的食物前，还是要精算一下热量再入口啊。那么其次，不要太依赖人工代糖的甜味，最好呢还是食用添加少量天然甜味的低热量食品。第三个陷阱是什么呢？第三个陷阱就是 DGI 不等于低热量。根据这个消基会卫生保健委员会委员暨台大医院营养室主任郑金宝解释， GI 简称为升糖指数，升糖指数高的食物比较容易使我们的血糖上升比较快，而且呢也会比较高啊。食物当中的这个淀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肠胃道之后呢，会消化转换成葡萄糖吸收进入我们的人体，而刺激到胰岛素的分泌。影响血糖上升的因素有食物的纤维含量、蔬果的成熟度、食物的油脂含量等等。一般来讲，含纤维多或者是比较不成熟的蔬果，升糖指数比较低。有些油脂多的食物，升糖指数虽然不高，可是总热量高的食物还是会使人发胖啊。另外这个第四个陷阱就是具有增加饱足感的成分，但是营养并不均衡哦。像是在日本相当风行的这种机能饮料啊，它的方便性跟低热量的诉求，好像在咱们台湾消费者来讲也是相当的喜欢，尤其是以这个女性朋友常常以此来代替早餐。曹雅姿营养师就说了，这一类的冻饮虽然主要是以蒟蒻粉或者是寒天粉来制作，它的饱足感十足，不过其中的营养成分只有维生素

物质，热量虽然低，但是营养成分并不均衡，顶多只能够补充元气啊。那么适合在运动之后饮用，来补充随着我们的汗水流失的水分跟电解质，但是呢，却不能够取代正餐来使用。曹营养师就表示了，在求诊的想要减肥的消费者当中，多半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才会求助于专业。那么也发现这些减重者企图以试售低卡食品来满足食欲，但是又多半是在正餐之外再吃下这些低卡食物，反而呢造成了我们的热量居高不下，而且又摄取了过多的盐分。因此呢并不建议将低卡食品视为减重的途径，反而是应该在这个减重的停滞期，体重没有办法下降的时候，可以以市售的低卡食品作为点心，并且呢将每天这个零嘴的热量控制在100到200大卡左右啊。那么台大医院的这个营养室主任郑金宝也认为，任何的减重饮食最好能够经过营养师评估，尤其是肾脏病高血压患者，透过了正常的饮食，并且遵守低脂、低盐、低糖、高纤的原则，这样子才能够保住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要贸然的天天食用代餐或者是低热量食品，以免减了体重，但是也失去了我们的健康。所以低卡食品隐藏的风险，大家不得不注意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了，感谢朋友的收听。

马路新闻跟彭林分享的是，哦哟，好恐怖哦，呵呵，说起了对宠物的这个照顾呢，真的是无微不至啊。那么家里面呢，养小狗、养小猫的这个太多了。不管任何一种宠物呢，大家都疼得真的是不得了啊。赵燕呢常在笑，以前的人骂人家这狗奴才，哎，可是现在呢，咱们大家都是狗奴才耶，这包括赵燕在内啊。我们家呢养了两只小狗，真的是小狗，小小的狗啊，所以呢很可爱。那么赵燕呢也是一个狗奴才，没事儿呢，哎，就是抱抱啦，要不然就是洗澡啦，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喂他吃饭啊，清理他的大小便啊，总之呢该做的都做了啊，这个妈妈嘛没办法啊。好，不过呢这个赵燕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朋友您这个报告一下，提醒您，最好呢是您不要跟您的宠物一起睡觉啊。哎，这怎么说呢，因为在大陆上，在湖北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位这个湖北的少女呢，她罹患了怪病啊，一直呢都反复的高烧，然后呢这下肢就瘫痪，几年下来都找不到病因啊。在最近呢，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骨科医师终于帮她找出了元凶。原来她的这个元凶造成她瘫痪呢，是因为她长期跟她的猫猫狗狗相伴，甚至于呢带着宠物睡觉，而染上了所谓的包虫病。这个虫呢，这个吞噬了她很多的地方的骨头啊，害她呢造成了这个瘫痪。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21岁的湖北少女呢，她从14岁的时候就每半年发一次高烧。可是很奇怪啊，高烧前他总是会先出现右腿疼痛，然后呢还会肿胀，另外呢还会再出现大块大块的红斑啊。那么他的高烧呢通常都会持续3到5天，那么到了医院注射青霉素等等的抗生素或者是服用抗炎药之后就有所舒缓，所以呢他们家人也就没有太在意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这位少女小周在走路的时候发现她的右腿不时会出现疼痛、红肿的这种症状，必须呢要停下来休息半天才能够减缓啊，才能够继续的走路。而每半年一次的高烧渐渐发展成一个月一次啊，这个周妈妈呢到这个时候才感觉不对劲啊，开始呢会觉得很着急。于是呢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到了这个湖北跟广东很多地方去求医，可是呢始终就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病因。一直到去年的4月，这个小周完全被这个怪病困瘫在床上了啊，换句话说呢这个瘫痪了，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下床。到了去年8月呢，这个小周转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那么医师检查发现他的右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而且呢有这个虫噬的这种样子的改变，所以呢他高度的怀疑他是不是感染了所谓的寄生虫。那么经过了活体检验之后，哎，发现这个小周所患的居然就是骨包虫病啊。那么医生呢立刻就给他开了这个杀虫药啊，把这个寄生虫呢给杀死。那么因为这个小周的情况相当的严重，所以呢他吃完了3个月的这个抗包虫药之后，病情虽然得到了舒缓，可是他的髋关节的这个功能并没有恢复。那么医生呢就决定将这个坏掉的这个髋关节部位呢把它给切换掉，换成人工的髋关节啊。这真的是想想也是蛮可怕的，居然呢被虫给吃掉了他的关节。

根据了解啊，这个包虫病名字又叫做棘球疣病，是由这个细粒棘球条虫的这种寄生虫寄生在人体里面引起的疾病啊。那么它主要呢是寄生在这个狗啊，还有这个狼犬啊，还有狼啊等等的这种犬科食肉性的动物体内。那么排出的这个虫卵呢，随着它的这个粪便，排出的虫卵呢随着这个粪便污染了水源、牧草、食物等等，会被牛羊等食草动物甚至是人类食用之后就造成了感染。周妈妈说啊，她的女儿从小就很喜欢跟猫猫狗狗一起玩，甚至于呢带着睡觉。那么医生就推测，这个小女生呢，这个小姐小周啊，很可能就是从小透过了宠物的这个粪便感染，那么染上了这个包虫病。那么包虫在她的骨头里面呢生长缓慢，大概要10到20年之后才产生症状，所以呢很多的患者在儿童期就受到了感染，可是呢一直到了成年才发病啊，这真的是比较罕见的一些问题。那但是呢有可能我们随时都会发生，因为现在的人呢养宠物，对宠物是相当相当的宠，真的是不输养小孩一样啊。所以呢要特别的提醒朋友您，最好呢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宠物有一点距离啊，疼归疼，不过呢睡觉还是让他们自己睡他们的床位啊，这样子呢是比较安全的。这个赵烨呢曾经看过这个狗主人呢也曾经为他们的这个宠物呢定制哦不输人的这个公主床哦，一样是这么的漂亮哦，还有类似哦啊。这赵烨经常呢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感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听过啊，哎，下辈子呢我也要当狗啊，我要当宠物啊，不要当流浪犬，流浪犬太命苦了。这赵烨呢希望也当一个高贵的公主狗，让我的主人呢好好的宠爱我，每天只要负责撒娇啊，这样子呢就有的吃有的喝，骗吃骗喝的啊，而且呢这个还得人疼呢啊。今天的马路新闻跟朋友您分享，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云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提醒您，酒后开车风险高，可请同行不喝酒的亲友接送，或者是改搭公车、捷运或者是计程车。如果自行开车前往，切勿怕隔日取车麻烦，因而开车回家。可以利用指定代驾服务，将人车平安送回。酒后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9千赫。提醒您，饮料纸盒包非纸类，回收时请以一般类分类回收。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大家，饮料纸盒包所含的纸纤维系属原生长纤，较一般废纸的再生纸浆品质为佳，因此在后端处理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散浆程序，故不适合与废纸类混杂回收处理。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台中一名50岁左右的老板娘，因为生意压力大，造成内分泌失调，而且每晚严重磨牙，干扰到先生睡眠。近日刷牙发现牙齿变为敏感，照镜子发现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赶紧到牙科求诊，才发现磨牙竟然是牙龈萎缩的隐形推手。所幸医师建议睡觉时佩戴软式咬合板，建议选择柔软刷毛牙刷，之后状况总算稳定下来。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牙科医师杨靖宇表示，不少民众照镜子时发现牙齿变长，牙龈萎缩越来越明显，刷牙还出现酸软不适。因原本以为只是敏感性牙齿或是牙周病，却不知道可能是长期磨牙密切相关。尤其磨牙不止伤害牙齿表面，更可能影响牙周组织，导致牙龈萎缩，牙齿外观改变，影响整体口腔健康。杨医师指出，磨牙是一种常见却又被容易忽略的问题。当上下排牙齿长时间反复摩擦紧咬，牙齿与牙周组织承受的力量会远高于正常进食时的负荷，长期累积下来变成为牙龈退缩的隐形推手。此外，磨牙多半发生在无意识状态，长时间牙齿承受过度的压迫，会使牙周韧带反复受损，局部血液循环变差，进而引发慢性发炎反应。一旦牙周组织无法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齿槽骨便会开始出现吸收现象，成为牙龈退缩的重要关键。医师提醒，治疗磨牙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牙齿所承受的异常咬合力量，建议患者可以佩戴夜间咬合板，避免牙齿直接摩擦，分散咬合压力，让牙周组织在睡眠期间获得休息，同时建立正确洁牙习惯，选择刷毛柔软的牙刷，避免过度用力刷牙，以免对牙龈造成二次伤害。如果牙龈萎缩已经较为明显，则可安排牙周治疗，包含牙肉移植等手术，改善牙根裸露或是牙齿敏感问题。杨医师呼吁改善睡眠品质，调适学习压力，减少咖啡因以及酒精摄取等，都会有助于降低夜间磨牙的发生几率。也建议定期安排牙科检查，及早发现牙齿磨耗、咬合异常或是牙龈退缩的初期变化，及时接受治疗。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压力常常会有，也无所不在。那遇到压力的时候，肾上腺素骤升，消耗血糖，加速心跳，以抵抗压力。过程中，镁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协助血糖转换成为能量。自然疗法专家、医学博士 Carolyn Dean 说，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若体内缺镁，将会使得能量无法释放，而身体将会释出更多的肾上腺素，连带产生紧张、急躁、易怒等情绪。简而言之，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缺镁让人感到压力更大。从体内到生活中的压力，肾上腺素分泌的皮质醇使我们腹背受敌，不仅影响到情绪，更是发炎、慢性病以及肥胖的主因。那为什么我们那么缺镁？这是因为餐桌上的食物不再那么营养了。卫福部做了一份调查，显示国人的镁摄取量只有日建议量的大约六成。而博士则说，现在工业化使土壤日渐贫瘠，同样的水果、蔬菜、谷物、食材当中，今日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已少于上个世纪的三分之一。那除了饮血糖的代谢与能量产出，镁也是体内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在脑中与睡眠周期、情绪以及记忆相关，能够保护脑神经细胞免于老化损害。那吃下足量的镁，便能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接下来要为你介绍几种含镁量极高的食物。首先是牛蒡，每100公克含有537毫克的镁。日本不老医生南云吉则更大力推荐牛蒡茶，因为牛蒡中的皂素有助于减肥、美肌、提升免疫力、防癌、改善手脚冰冷的效果，同时也是很好的清血剂，帮助排除肾毒素。建议可以将牛蒡磨碎之后加入沙拉或是泡水煮茶饮用。接着是小麦胚芽，每100公克含有490毫克的镁，被誉为全营养补给的超级食材。小麦胚芽当中，其中丰富的营养成分可以防病防烤，更能有过氧化酶以及一种含硒的化合物，可以增强免疫力，抗老防癌，保护大脑，促进儿童的发育等功能。那接着红枣也是，每100公克含220毫克的镁，更富含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约占总重量的 25%， 更易为人体消化。红枣同时也是含碘量充足的食物，一个礼拜用几次可补充甲状腺不足，例如常见像是海苔或是紫菜等等都算哦。那接下来要公开一些含镁的饮食，蔬菜例如甘蓝菜、菠菜、结球莴苣，淀粉类如南瓜、红皮马铃薯、黄帝豆、牛蒡等等，而海藻类蔬食像是昆布、洋菜菜以及红枣。那全谷类例如说是荞麦、小米、黑麦、燕麦，坚果类的部分则是杏仁、腰果以及胡桃，油品如初榨橄榄油与椰子油，还有芝麻油以及亚麻仁油。所以平常没事多摄取这些食物，可以使你的失眠过劳以及身体发炎改善好转哦。

许多人头痛、牙痛、心痛或是肌肉酸痛的时候，常会使用止痛药舒缓不适，其中又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例如布洛芬、克他福宁等最为常见。不过张斌秀传医学部教学副组长洪正宪提醒，这类药物虽然能够止痛消炎，但是却可能造成胃部不适、胃溃疡甚至肠胃出血的风险，尤其年长者等四种族群服用时，更需要特别留意副作用。服用消炎止痛药后，常见肠胃副作用包含胃部灼热、恶心或是腹痛等。洪医师并于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有些人还会出现腹胀、腹泻或是便秘等肠胃不适，长期使用也可能导致胃或是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出现出血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吐血、黑便或是胃穿孔。至于止痛药为什么会伤胃，他进一步说明，止痛药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环氧酵素，其中环氧酵素平常负责保护胃黏膜，但是药物将它抑制之后，胃就会失去保护力，变得容易受伤。严重肠胃副作用高风险族群，例如年长者有胃溃疡病史，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或是同时服用抗血小板或者是抗凝血药物者的均属之。但是如果想要降低肠胃不适的副作用，洪医师建议可以依循以下四个原则：一、饭后吃药，避免空腹服用；二、搭配制酸剂和胃药，能够减轻肠胃不适；三、改用选择性环氧酵素 COS-2 抑制剂，对肠胃比较友善；四、出现警讯症状时，例如严重腹痛、吐血、黑便或是头晕等，一定要马上就医。洪医师最后叮咛，因为长期使用消炎止痛药可能会导致伤胃，建议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需要加上护胃药，高风险族群者则建议选择不伤胃的品项，同时也要定期选择、定期检查，确保肠胃健康，并且强调消炎止痛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安全且正确使用，对用药存疑时可以向医师或是药师咨询，才能够将副作用想到。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知道宠物兔在开心时有什么样的动作吗？除了会和狗狗一样快速的摆动尾巴之外，居然还会跳兔子舞。当兔兔出现小尾巴快速摆动的情形，常被视为它开心的一种表现。不过更精确来说，它们正处于一种心情好，发现某种令它愉悦的新事物状态，通常还会伴随着有扭扭头、小跳跃或是到处抹下巴等行为一同出现。此外，当兔子处于开心快乐的状态时，还会有不规则跳跃，伴随着脑晃动、摇头晃脑的行为，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那兔兔透过此肢体行为表达出它兴奋、想要玩的好心情。大多时候，这种行为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连续多次出现。爱兔协会表示，最容易观察到宠物兔跳兔子舞的时期，大约是在它们四个月大到一岁之间。在此期间，只要饲主提供不会造成兔肚紧张压力的环境，那就有高机会可以时常看到兔子跳舞。不过伴随着兔兔年纪增大，跳舞的情形也会日趋减少，基本上六岁以上的兔子就会剩下偶尔摇摇头、扭扭屁股或是简单的跳一下，甚至到后来还会完全停止此一行为哦。

现代人总是离不开手机，长时间狂刷社交媒体，真的没有关系吗？桃园文心诊所院长戴小福提醒，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一再跳出通知画面更新，会慢慢累积成疲劳，造成认知干扰。这样的影响不止发生在青少年，成年人的

大脑一样会被受到干扰，因此建议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时候暂停社交媒体可以降低焦躁感，找回专注力。戴小福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关讨论不只聚焦在使用时长，也包含长时间暴露于高频率刺激当中是否影响情绪调节以及注意力稳定。要注意的是，类似的状态同时也会在成年人的身上看到。戴医师说明，不少人提到当社交媒体暂停一段时间之后，情绪没有明显改变，但是生活出现了一种安静感，原本反复出现的坐立难安查看手机的冲动不再那么占据注意力。这样的变化往往不是因为内容不同，而是资讯进入生活的方式改变。他分析社交媒体运作模式对大脑产生的影响，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通知跳出，画面更新，及时回馈，会迫使注意力一次次的抽离再重新接回。这种反复切换虽然没有立刻带来压力，但是会在时间中累积成一种难以察觉的疲劳，使人难以长时间专注。随着使用时间拉长，大脑会逐渐学会期待刺激的出现，即使通知没有响，也可能不时浮现会不会有新讯息的念头。这种等待本身就足以让神经维持在待命状态，可以把它想成背景噪音，就像在房间工作时，旁边有人每隔几分钟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只是确认你还在，即使每次都很短，一天下来依然会让人感到疲惫。社交媒体的通知正是这类持续存在的认知干扰。戴医师强调，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使用都有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固定时段的浏览有意义的互动仍能够提供连结与支持，因此真正拉开差异的往往不是使用时间，而是节奏是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即使有了舒适的睡眠环境，还是睡不着，怎么办？东海电视采访睡眠专家柳泽正史，他说明睡前不应做太刺激的活动，可以暂时起来而非躺着。他建议若想更容易醒来，闹钟可以放喜欢的歌手歌曲，因为人对人说话的声音比较敏感，特别容易醒来。筑波大学的睡眠专家柳泽正史建议，睡眠室温维持在约摄氏20度以上，低于18度的环境可能对健康和睡眠造成负面影响。寝室应保持整晚黑暗无光，别开小夜灯，以利体内生理规律自然运作，特别是强光会干扰睡眠。另外，许多人会用手机的音效或是打钟的声音当闹钟的声音，不过根据研究显示，人类的声音，特别是熟悉喜欢的歌手的歌声，比单纯的电子铃声更有助于清醒。柳泽正史解析，这是因为人类对人类的声音特别敏感，比单纯音效更容易从睡眠状态中醒来。另外，不少人苦于在床上躺着迟迟无法入睡，柳泽正史认为这可能导致大脑将床与醒着连结，进一步造成失眠。他建议就寝前避免进行让大脑过度活跃的事，例如滑手机、打游戏，但若是可以看放松情绪的影片，例如像是大自然的鸟鸣声，研究认为稍微有用处，但是不要太刺激就好。同时，很多人即使放假了还是觉得疲惫，这有可能是周末晚睡导致体内时钟混乱，产生一种时差感，认为社会时差。专家建议维持规律的睡眠时间，有助于减少这种疲倦感。

0: 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阿个陈立农的《看破的爱》。

0: 你好，我
1: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介绍啥？今天人吼来介绍迄、奥秘，奥秘含伊个，奥秘个功效啦吼。奥秘吼，就是奥臭味啦。伊去用称赞为吼秘中的迄个鸡巴。有富含迄个花青素啦吼，啊，膳食纤维啊，甲维生素 B 啦吼，啊，甲维生素 E。啊，各有矿物质，像讲铁啦、镁啦、锌啦，这啦吼。啊，伊主要的功效吼，包括讲抗氧化啦吼、抗发炎啦、改善迄、那个抗体性的贫血啦，啊，个稳定血糖啦，因为是 DGI 啦吼。啊，个促进迄个肠道蠕动吼，预防便秘啦，啊，个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啦。建议齁冰箱时齁含白米齁南的煮啦齁营养看迄个冰筋啦。好咱即摆来介绍迄个欧米的功效含伊的好处。咱讲第一个齁第一个好处啦齁。第一个好处就是伊是强效的迄个抗氧化齁啊个护眼一种功能。因为欧米齁富含迄个花青素啦齁。一旦清除体内自由基了吼，啊，具有真明显的迄个抗氧化吼、抗发炎的作用，对种预防吼癌细胞啦吼有帮助，啊，个对种保护目睭吼有帮助，维持脑部的健康有帮助，吼、哦。好，安呢，咱姐妹吼，休困一日先听歌了吼。哦

霓虹屋大，版本九，九车音童，那个春日八郎的，人客要求。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记录前线，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乌米了吼，诶，迄个功效吼，咱来介绍伊的迄个第二个好处吼，功效好处了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会当改善贫血，啊个增强迄个免疫力了吼。伊乌米含有丰富的铁质，吼、哦，对将改善抗体性的迄个贫血吼有帮助，尤其是适合女性吼、哦，啊是迄种素食的吼、哦，素食者吼、哦、来补充迄个铁质。好，咱即要讲第三个迄个功效了吼。乌、哦、米的第三个功效就是稳定血糖，啊个体重的控制。因为乌米是属于迄个低升糖指数的吼、哦、，DGI 的迄个食物了吼。哦啊，伊膳食纤维吼含量足高嘞，一旦延缓迄个葡萄糖吼吸收的速度啦吼，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吼，所以真适合糖尿病患者吼，啊个减重的人士啦。好，咱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吼，第四个功效就是保护心血管，啊个促进消化，因为乌米吼。乌米中的迄、那个花青素啦吼，一旦保护迄个血管吼，啊一旦降低迄个心肌的迄个耗氧量啦吼，啊迄、那个伊的迄、那个真高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一旦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对，一旦改善便秘，好，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
1: 郭一光，潘安邦诶，思念总在分手后。

这就是迄个主要的比较的两种比也无同了吼。啊，咱即摆个迄个一个建议了吼。在煮乌米的时候，上好是配迄个一般的白米了吼。啊，乌米要迄个煮进前吼，你要泡一下吼。啊，加迄个白米吼，以迄个一比三的这个比例吼，来咱做伙来煮了吼。吼，就是乌米、白米、乌米一啦，啊白米三啦，这个比例就对了，咱要煮了吼。安尼咱要煮吼，口感更加好吼，营养嘛更加丰富吼，较营养更加平均。好，安尼今日对迄个乌米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